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世界那么大，领您去看看。假期或者是周末啊，想在京津冀周边找个既能吸氧洗肺，又能感受历史厚重感，还不用人挤人的地方。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来自天津的黄崖关长城啊。作为万里长城里超有特色的一段，这儿不仅有险峻的山势。

0: 震撼的城墙，还有独一无二的八卦迷魂阵。
1: 嗯，
0: 关键是游客比八达岭少太多了啊。
1: 对，
0: 这拍照的时候不是拍的全是别的人头，
1: 对，不是人挤人了。
0: 对啊，今天带大家呢全方位的来解锁一下黄崖关，不管是亲子游、老人游还是徒步爱好者，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玩法。
1: 嗯，先给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点啊，黄崖关呢可不是普通的长城段，它始建于北齐，后来是抗倭名将戚继光主持重修的，距今呢都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啊，它是极少数没有发生过战争的关口，凭借天然绝壁、水上长城和八卦关城，被专家称为是防御最完美的长城，还被誉为万里长城的缩影。来这儿一趟啊，相当于是把长城的精华都能看个遍了。
0: 是，接下来给大家说一说关心的游玩亮点。第一个必须去的就是八卦关城，这个地方呢是长城沿线上唯一一座八卦型的关城。整个城呢是以指挥中心为核心，分成了八个挂区，40多条街道纵横交错，一会儿是 T 字形，一会儿是回字形，一不小心呢就容易走迷路了，特别有探秘的这种感觉哈。建议大家呢一定要登上城墙来俯瞰全景，密密麻麻的古街道呢跟个迷宫似的，拍出来的照片呢绝对刷爆您的朋友圈。关城里面还有长城博物馆、百将百家碑林，博物馆里藏着明代的这个兵器，还有戎族的生活用品，碑林里面是有100多位开国将帅的题词。逛一圈啊，既能长知识，又能感受红色文化，带娃的家长呢可以领孩子去好好的来看一看啊。
1: 嗯，第二个亮点呢是黄崖夕照啊，这可是金门十景之一。黄崖关的名字由来就是因为这里的山崖是黄色的，傍晚啊，夕阳洒在这个山壁上，整个长城都会被镀上一层金光，美得像油画一样。最佳的观赏点呢在八卦城西侧城墙或者是凤凰楼，建议大家呢下午3-4点钟去，既能避开正午的这个太阳，又能刚好赶上日落，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
0: 对，当然了，你像这么拍的话，你根据不同的季节看看什么时候日落哈，别去太早，当然也别去晚喽。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两个特色景点的推荐给大家，一个呢是长寿园，里面啊收录了10003种不同写法的寿字儿啊，还被载入了世界吉尼斯之最。园里面有长寿桥、彭祖雕像，逛一圈呢沾沾福气，特别适合带家里的长辈来。另外一个就是黄崖天梯了，这个地方呢是长城里最险峻的原始的一段，坡度呢特别陡，就跟通向天际一样。喜欢徒步挑战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登顶之后的视野呢也是非常的开阔，能看到连绵起伏的群山和蜿蜒的长城。
1: 嗯，说完亮点啊，再给大家规划一下重点的游玩路线啊。很多人呢会直接从黄崖主关入口进，其实特别累啊，强烈推荐大家反着来，先坐观光车到这个太平寨入口，从这里开始逛，一路呢都是下坡路，比较省体力啊。入口处呢有一尊8.5米高的戚继光花岗岩雕像，威武庄严，可以先拍张照留念，然后呢再登长城。从太平寨到黄崖主关大概是有2.2公里左右，步行呢是在1到2个小时，途经呢也沿途呢会经过像寡妇楼啊、达子沟啊等等啊，到最后呢到达八卦关城，全程是不走回头路的啊，完美覆盖了核心景点。
0: 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路线呢其实是相对来讲比较平缓的啊。
1: 对，
0: 另外啊，体力好的朋友呢可以走这个东线，这叫挑战版啊。它呢是太平寨到明代墩台到寡妇楼到摩天梯到凤凰楼，全程的是4公里左右，部分路段呢是比较陡峭的，建议穿防滑的运动鞋，耗时呢也得是刚才我们说那条线路的1倍啊，3到4个小时，能够充分体验长城的雄伟险峻。体力一般或者您带着老人孩子的，就刚走刚才那个西线就行了啊，东线不太适合您溜达啊。
1: 没错，
0: 如果走西线的话呢，就是黄崖正观到百寿图到黄崖天梯到古迪楼遗址，全程3公里，它时间呢是比较平缓的，适合慢慢的拍照赏景，耗时2到3个小时。如果您说我就是不想走，我也想看啊，买往返观光车票，多花点钱，就总有能解决的办法啊。坐车上山，然后呢游览太平寨，再返程八卦关，这个整体的下来就是轻松又惬意，但是得多掏点银子啊。
1: 哎，接下来呢就是实用小贴士，大家要记好了。首先呢 样是交通，自驾的朋友呢，从天津市区出发，走京济高速，再转京尾高速，全程呢大概是2个小时，导航到黄崖关长城停车场。停车场呢，停车费是1天10块钱，比较方便。公共交通的话呢，是从天津河北客运站坐到济州客运站，再转济三路公交车就能到了，或者是从天津北站坐火车到济州北站，换乘公交车也能到。然后就是门票和开放时间啊，成人票呢是85块钱，1米2到1米5的儿童，包括60到70岁的老人，还有全日制学生，凭借您的证件可以买优惠票。1米2以下的儿童、70岁以上的老人以及现役军人啊、残疾人，凭证件是可以免费的。开放时间呢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但是要记住下午4点就停止入园了，大家别来得太晚啊。另外呢，观光车单程是30，往返50块钱，建议体力一般的朋友啊，咱就直接买往返吧啊，节省体力逛景点也是可以的。
0: 是，逛累了你饿了，也有好吃的推荐给您啊，一定要试试当地的农家菜。首推的就是京东肉饼，外皮酥脆，内馅多汁，香而不腻，还有叫做邦君羊汤的，汤浓味鲜，冬天喝上一碗真的是暖身又暖胃。水库垮炖鱼也特别赞，鱼肉鲜嫩入味，锅边呢会贴玉米饼子，吸满鱼汤的香味。景区附近有很多淳朴的农家院啊，标间呢大概是100块钱左右一晚上，既能吃农家菜，又能体验乡村生活。想住一晚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在附近找，很方便。当然，如果您要求更高一些的话，可以再往里走一走啊，选择这个品牌的连锁酒店也是可以的。
1: 没错。最后呢，再提醒大家啊，就是长城上呢是没有遮阳的地方的。如果您是夏天来啊，一定要做好防晒，像戴帽子啊、墨镜这些要备好了。另外，春秋季风也是比较大的，记得带一件外套。冬天的话，咱穿的厚一点啊。部分路段呢，台阶是又高又陡，一定要穿舒适的运动鞋或者是登山鞋，注意脚下安全。另外，逛这个八卦关城的时候啊，特别容易迷路，跟着指示牌走。如果您实在是就是走不出去了，就问问工作人员啊。最佳游玩季节呢是春秋两季，春天山花烂漫，秋天漫山红叶，拍照真的是超级好看。夏天呢人少凉爽，冬天雪景也很壮观。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美啊，都是可以去逛逛的。
0: 是，根据您时间随意选择就行了哈。总结一下，就是黄崖关长城啊，人少景美，既有厚重的历史感，又有独特的建筑奇观。不管是一日游啊，周末两日度个假呀，或者是小长假的时候您去逛一圈啊，都是可以的哈。按照我们的推荐路线走，既能轻松打卡所有核心景点，又能感受这个景区里面的精华。实用攻略呢，给大家就介绍到这里了啊，约上家人朋友，我们就可以一起出发了。

0: 不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1: 干脆我把它花了。
0: 又怎么了？
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嘿，
0: 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现在人们对于健康的意识特别特别的强啊，很多朋友呢也都在自己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适当的会进行一些运动啊，比如什么慢跑呀、快走啊，这些不是很强度很高的运动。那你选择运动的时间是早晨还是晚上呢？很多人都会存在两个极端，要么早晨天刚亮就出去锻炼去了，觉得哦现在空气好，我要出去练一练。再有一个呢，就是晚上有夜跑习惯的朋友呢也很多，但是很多人其实是锻炼错了哈。最近呢，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最佳的运动时间既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天刚亮，更不是临睡前。那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该选择什么时间来运动呢？一起了解一下吧。
2: 很多老年人往往早上五六点就睡不着了，醒来之后啊就出

0: 门溜溜弯，运动运动。这个时候呢，天刚刚亮，过早的晨练真的对身体有好处吗？2023年，广州医科大学和广东省人民医院的研究人员在《自然通讯》期刊上发表的一篇研究发现，早上太早运动，全因死亡风险、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会更高。研究发现，与早晨相比呢，中午和下午运动的全因死亡风险会下降11%，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下降28%。为什么不建议天刚亮就出去运动呢？医生表示，人体的血压在早晨6到8点会迎来第一个高峰期，运动啊会增加心脏负荷，升高血压，尤其对高血压及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说呢，不宜太早进行体育锻炼。那么除了早上天刚亮，晚上啊临睡前更不是最佳的运动时间了。今年4月，自然通讯发表的一项研究，通过对近1.5万名健身爱好者长达1年的追踪和睡眠分析发现，临睡前运动会导致睡眠的致命组合拳，导致入睡时间晚、睡眠时间短、睡眠质量低、夜间的静息心率紊乱等四重暴击。研究发现，如果在睡前4个小时内呢进行高强度运动，尤其是2小时内，会导致睡眠延迟80分钟，睡眠时长缩短42.6分钟，睡眠质量下降5.6%，心率紊乱。因此啊，研究并不建议临睡前的大量运动，应该在睡前至少4个小时结束运动。比如说，如果您晚上10到11点睡觉，那么最好在晚上6、7点前就要结束运动，至少啊不要再剧烈运动了。医生介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晚上运动啊，特别是剧烈运动，确实不利于养生调息。晚上运动呢会激发身体的阳气，特别是剧烈的运动很容易让人兴奋，造成失眠。最佳锻炼时间呢，推荐给您这两个点。第一个时间是上午的8到10点。2022年，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上刊登的一项超过8.6万人的大规模研究显示，无论日常是否运动，早晨锻炼，也就是上午8到10点左右呢，与最低的冠心病和中风风险相关，能显著降低16%冠心病风险和17%的中风风险，健康性价比会更高。此外，2020年在国际癌症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与不运动的人相比，在清晨的8到10点锻炼，对乳腺癌和前列腺癌均有保护作用，导致这两种癌症患病风险降低26%到27%。可见8到10点还真是一个锻炼的黄金时间。那么这第二个时间啊，就是下午的4到6点。对于很多上班的人来说，白天没时间，而晚上呢又怕影响睡眠，那咱什么时候锻炼才合适啊？其实一天中的这个运动黄金时间呢，也是午后的4到5点，因为经过了大半天的日常工作，人体的肌肉韧带啊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活动，心率血压也趋于平稳，可以进行一个较为剧烈的有氧运动了，比如说跑步啊、打球啊、游泳啊、器械健身等。那么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这个4到5点仍然是上班时间，因此啊建议上班的朋友呢可以推迟到5点半到6点半，这个时间啊正处于午后的傍晚阶段，太阳还没下山，此时运动既避开了工作时间，而且和晚饭的时间还没什么冲突，对于上班一族呢比较合适。日常的运动中，很多朋友没练对，请您记住这3个重点。重点一，一次锻炼的时间是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有些人运动啊，确实对自己太狠了，比如说一次2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其实啊，运动也不是说时间越长越好。2018年，《柳叶刀精神病学》刊发的一项超过120万人的研究发现呢，从时间长度来说，每次运动时间啊，应该在30到60分钟之间最佳，其中在45分钟左右达到峰值。如果说您的运动时间超过了90分钟，甚至还会产生负效应。重点二，我们应该着重锻炼什么呢？应该是有氧和力量的结合训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运动喜好，有的人喜欢跑步、走路等有氧运动，有的人喜欢撸铁、健身等力量训练。其实啊，想要运动效果最优，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应该结合起来。跑步、走路、骑行、游泳等有氧运动呢，以锻炼心肺功能为主，但是对肌肉力量的锻炼较少。力量训练对保持肌肉、防止肌肉流失有着非常大的作用。有研究发现，40岁后每周进行2次肌肉力量训练，能够明显降低全因死亡率，并且对心血管和癌症死亡率产生积极影响。推荐给您3个40岁之后的最佳力量训练方式：自重训练，比如深蹲和俯卧撑；弹力带训练，还有健身器械训练。重点三，对于运动的强度呢，我们应该做到一个中等的强度。运动强度太低的话，会起不到锻炼效果；太高的话呢，又容易增加受伤风险。其实啊，不管是现有研究还是运动专家，都更推荐您啊，运动至少要达到一个中等强度运动。那么怎么样 样才能算是中等强度运动呢？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全民健身指南》中指出，一般常用最大心率百分数和运动中实测心率监测体育运动强度，心率控制在60%-85%的最大心率范围，运动过程中的心率啊，一般是在100-140次每分钟。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方法，如果您运动时啊微微喘气，可以正常说话，但是呢不能唱歌，说明此时的运动强度为中等。那么如果您运动时啊说几句话就要停下来喘喘气儿，说明此时的运动强度就比较大了。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2: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穿越燕赵大地的古今风华
0: 探寻，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

0: 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6: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

0: 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你看这上面写着，
2: 捉住夏明鹤，赏金2000元。
1: 2000元，
2: 这么多？哦，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6: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5: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6: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6: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7: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0: 它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它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

0: 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伊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伊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林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和会决议。
8: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0: 那一天，五月四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4: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4: 是，夫人。
3: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3: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3: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3: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3: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3: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这话，
3: 爸。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3: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4: 元帅，
15: 陈毅元说的对，
14: 商会
15: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6: 商会
15: 一定支持我，
16: 没有什么可能。
14: 商会山穷水尽，渡过难关，
17: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 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6: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3: 通勤对抗战思念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8: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勤，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1: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3: 先锋责任的完成，
11: 填充以血肉，
1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1: 最后付之皮肤。
1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8: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6: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8: 愿意。
1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9: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1: 什么？
1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1: 他要干什么？
1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1: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0: 哦，还在这儿。
11: 是唐通庆，
20: 他还在。
1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0: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3: 先锋责任的完成，
1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0: 太久了。
11: 是啊，好久。

0: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级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林，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0: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 不过什么呀？
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3: 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我相信

0: 日访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
1: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日后日访与种访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真好！哎，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2: 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 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
3: 竹竿的故事。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
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
3: 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1、2、3。没错。
2: 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 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4: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
2: 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 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5: 怎么办呢？
0: 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0: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3: 快，跟上！
2: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0: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2: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2: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 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抗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2: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3: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2: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3: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购买家具家电、日常过日子的生活常识以及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很多朋友啊，这个入住了新家，都会开始逐渐添置一些软装啊，同时呢，发现有一些小家电，这个挺好，哎，这个被种草了啊，想着呢，它能让居家生活变得更加便捷舒适。然而呢，现实可能却给了你狠狠一击。经过亲身体验之后呢，也有朋友总结了啊，一些这个。跟风买的这个小家电，有些呢是格外鸡肋，90%的家庭买回家之后，顶多用一两次就会闲置吃灰了，大家都笑称重看不重用，是吧？所以呢，奉劝大家别盲目跟风。我们今天跟大家来盘点盘点这8件啊，这个所谓的重看不重用的小家电，

0: 扁，有一说一啊，压扁的食物确实也挺好吃的，而且我确实，就是我最有发言权的原因是我确实买这个东西了，就是做一个三明治什么的，挺好，但是就是大可不必啊，真的感觉是，就是做个早餐至少要早起半个小时，最后还要清洗这个东西十分钟，像我们这样的就是每天上班的人啊，真的是做不到啊，有这时间我宁愿就是早晨起来，对吧？就是一个面包，一个鸡蛋，一杯牛奶搞定了，咱不用非得做那么精致啊。
1: 是啊，
0: 就是实在不行，咱楼下5块钱买个早餐，
1: 也
0: 豆浆油条也是可以的。
1: 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自动挤牙膏的机器啊。很多人说哈哈哈，我只能说被他气笑了啊。当初呢，你从网上买东西的时候看视频，觉得哇好方便啊，不用手自动出牙膏，简直太神了。真实情况是什么呀？这个自动挤牙膏的牙膏机不买后悔，买了更后悔。首先呢，你必须保证你的牙刷的刷头对着出口，不然一挤咔嚓掉到台面上了，是吧？要不然这个就是挤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往下赶的速度没赶好，挤出来是空气，你知道？所以这东西你不太确定，问商家什么原因呢？他支支吾吾也说不出来个所以然啊。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大概率知道会有这种情况的发生啊，所以这玩意儿就是太鸡肋了，别买。你差那点时间，你自己用手挤一下，会浪费多长时间呀？
0: 对啊。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就是我曾经也被种草，但是就是最后是理智啊劝阻了我，可打包的智能垃圾桶，就是还是不要过于追求智能化啊。
1: 你别说这个可打包的，我家原来那个是自动感应的翻盖垃圾桶，我现在都把那个盖给撤了，
0: 拆了，
1: 就很麻烦，你知道吗？
0: 你光听它什么智能垃圾桶这几个字啊，听名字很高大上，实则呢就挺失败的，不用动手就能自动打包垃圾和套垃圾袋，确实是洁癖啊会有懒人的福音，但是啊它打包换袋的速度真的是就是懒人都懒得等，太慢了，要是装多一点的垃圾呢，它还会自动打包失败，还得是用手你去给它弄一下啊，而且啊它这个声音真的是有点大，你早晨假如说你卧室的这个垃圾桶啊，你早晨你一动你想睡个懒觉也不行啊，
1: 对，
0: 比较鸡肋了，
1: 是，所以生活当中没有完全必要追求过于智能化啊，有些智能化的确可以提升幸福感，但是有些东西真的没必要啊。接下来和您说的这个就是错题打印机啊，家里有孩子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0: 对，
1: 这玩意儿真的不省心。原本呢是想给孩子整理错题省点事儿啊，实际上你要用它真的很复杂，为啥呢？你先用手机拍照，然后整理一下错题格式。因为孩子写出来这个东西啊，它的格式不是很工整，有的时候呢还识别不准，然后你再裁剪一下大小，然后再打印出来，像年纪小点的孩子自己操作不了，就得家长来，这么一套操作下来呢，感觉自己又上了一回课，你根本没时间做别的事儿了啊，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最后还是让孩子用自己用笔抄一遍，省事多了啊。所以啊，建议低年级的家长别跟风买，太繁琐了，他呢还是适合高年级的学生。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一般老师都会让准备一个错题本嘛，这个错题本就是，但是建议学生自己去把这个错题抄一遍来加深印象，这个还是有用的啊。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投影式键盘，哇，你听名字是不是很黑科技啊？
1: 对，可高级了，看起来。
0: 对，买一个回家啊，让大家都投来佩服的眼光。于是呢，就是你买一个就会发现啊，原本这么一个小小的盒子，走哪儿都必要搬，就方便呗，对，往那儿一放，哎，就能投影，这个可以用键盘来办公，哎，又方便又拉风。但试过之后真的是特别难用啊，首先你的投影的必须是一个平面才行，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包括我们平时家里面买那个投影机投影仪也必须得是一个平面，颜色还不能太深，而且室内的光线不能太强，不然的话投影效果极差，你都看不清。其次呢，投影出来的这个键盘啊经常会出现这个点按失灵的这么一个情况，哎呀真的是我觉得就特别糟心啊，你老板搁那儿催着要报告呢，要 PPT 呢，你就搁这儿鼓捣半天，你一个字儿也没写出来，也是挺麻烦的。
1: 对，而且这个东西我老觉得你这么敲桌面啊，这个触感和你敲键盘它是不一样的。
0: 对，
1: 现在无线键盘有很多是可以折叠的，也挺小巧的。你没必要花大价钱买一个这个所谓的投影键盘，
0: 对，
1: 就是在那种什么精致女生坐高铁里面可能会见那种东西啊。
0: 对对对，就纯粹是为了拍视频而买这个东西。
1: 对，就是画蛇添足啊，没啥必要啊。刚才我们和您说了四个家里面这种所谓的小家电，买了之后你就后悔，真的是中看不中用啊。对于这事您是怎么看的？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

0: 吧，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和您说到了一些这个鸡肋的小家电，就是你买回来之前设想的觉得哎呀非常好用啊，使用场景特别多呀，但是其实你买到手里之后会发现真的是没啥用啊，扔了吧觉得可惜，不扔吧就在家里面的角落吃灰，让人挺心疼，同时也挺麻烦的哈。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和您说说这些东西，如果您还没买就别买了，买了的话呢
0: 如果刚买就退了吧，如果、
1: 就没用就退了、如果用了的话呢就放着吧，
0: 对，或者坚持多用一用，怎么着先把那个钱用回来。
1: 是啊，但是别放在闲鱼上卖去坑别人去啊，没必要啊。
0: 对，
1: 但是有的东西如果特别便宜情况之下，你是可以买回来试一试的、
0: 对，那尝试一下就死心了。
1: 对，刚才和您说到了啊，这个一些家里面常用的，比如什么早餐机呀、等等等等啊，接下来和您说的这个东西和早餐机一样，你以为能解放双手，实际用起来就是自动搅拌机。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家庭里面会买到的自动炒菜机。大家可能觉得哎呀我炒菜不太行，有了它之后我是不是就能做出来满汉全席色香味俱全了啊还真不是。因为它只能代替的就是跟它的名字一样，翻炒这两件事啊。洗菜呀、切菜呀、摘菜呀，该做的你是一样不能落下。最好笑的是它工作起来看着特别努力，但实际上是事半功倍。网上有一个翻车的视频，就是想煎个鱼，最后把这个鱼弄得碎得成渣渣了，你知道，就一直旋转跳跃，他闭着眼啊，就而且呢，就是在翻的过程当中呢，它的力度也不会根据你的食材的变化而变化，因为鱼这个东西在没有定型之前，你翻的是特别容易散的，
0: 对，
1: 它就咔嚓一翻，咔嚓一翻，好了，
0: 它只是一个自动炒菜机，它并不智能，
1: 对，就是它就是一个搅拌的功能，而且你还得往里边放调料，有的就是有的朋友刚开始还是往调料盒里加，就跟那个打印机的墨盒一样，
0: 对，固定的，
1: 对，固定的，然后它会放多少，后来会发现有的时候就是麻烦，有的时候忘了加了，就开始自动往里跳，
0: 对，
1: 放调料，越来越发现它就跟个炒菜锅没啥大区别，
0: 对，
1: 只是省了人工剥了的那个过程，
0: 对，所以就没有必要啊。还有说什么呢，就是折叠行李箱啊，咱先说说它的优点，首先呢折叠起来好收纳，不占地儿啊，这是优点，
1: 对，
0: 用的时候呢只需要把它里面这个支撑板支撑起来就可以了，于是呢买回家啊呀想试一试，但是呢它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锁，它是旅行箱哦，它没有锁，那你还能带它出门吗？这要是出门，要么说是别往里面放一些贵重物品啊，要么就是寸步不离的看着它，你托运就更别想了啊，你这种折叠的，你我觉得你拉着时候它都得小心翼翼的，别它咔嚓一下里边那个支撑板就是给它弹回去了，那你就
1: 行李箱的东西都出来了
0: 对啊，所以说啊，就是这种折叠行李箱根本就不能轻易带它出门，还有就是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材质啊，反正我感觉质量挺堪忧的，
1: 对，
0: 托运真的你就别想啊。
1: 是，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果蔬清洗机了啊。它呢宣传的时候说什么能强力去除农药残留、激素、超声波、羟基水离子、臭氧，技术名词堆砌的天花乱坠，实际效果呢是远远不如流水用手认真搓洗效果好。所谓的净化这件事你是肉眼看不到的，一什么臭氧什么这羟基水离子，那东西都小了，你眼睛都看不着，
0: 对，
1: 你心理安慰可能大于实际的一个效果，而且呢这个机器相对来讲占的地方比较大，清洗机器本身成为了新的负担，清洗耗材的这个时候呢比用手洗还长，而且噪音总就这种声啊不小，价格呢动辄几百上千，最终呢还是回归朴实无华的水龙头，加上盐加上小苏打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0: 对，就咱们平时一些小妙招啊，你像做饭的时候啊什么洗葡萄啊这些，
1: 包括
0: 对啊用面啊，它是有吸附作用的，这个它是有原理的，咱也能看得着它的这个效果啊。所以说这种就是智商税的这种大型的机器啊，成百上千的这种，咱就还是再考虑考虑啊，没有必要
1: 啊。所以很多人说了，为什么我们总是前赴后继的掉进这些小家电的坑里面？无非是商家精准狙击了我们追求精致、向往便利、渴望健康的心理，用铺天盖地的美好场景渲染掩盖了 产品本身的笨拙和低效啊。
0: 哎，
1: 生活这个事儿的确应该精致，同时也应该轻盈，但是呢，不应该被这些华而不实的小家电所拖累了。真正的智慧呢，不在于拥有多少工具，而是在于懂得筛选和舍弃。
0: 哎，
1: 这点很重要哈。
0: 没错，
1: 如果你实在不行，该点外卖点外卖吧，是吧？啊，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营。
1: 紧严封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2: 上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6: 白石山景区有哪些独特的风景？白石山有哪些应季的风景？
7: 我们白石山景区拥有全国唯一的大理岩峰林地貌，有山顶、六台、九谷、81峰，尤其集中分布着30000亩的红桦林。每逢深秋，红装初雨，丛林浸染，让游客沉醉其中。
8: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着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是白石山景区的副总经理韩昌猛。韩总您好。
7: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很荣幸参加此次对话文旅节目。下面我就简要介绍一下白石山景区的基本情况。白石山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在县城南约15公里处。白石山总面积是100多平方公里，纳入经营的管理面积大概是55平方公里。因山多白石，故当地百姓称之为白石山。白石山特殊的地质地貌和局地小气候，造就了白石山奇雄险幻秀五大特点，拥有黄山的奇、华山的险以及张家界的秀。而且白石山位于整个800里太行的最北端，因此被称为太行之首、北方奇山。白石山景区自2002年以来，先后荣膺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以及国家5A级旅游景区等荣誉称号。
8: 那韩总，咱们白石山景区有什么独特的景观资源呢？
7: 白石山的地质资源可以主要概括为4个方面。一是地貌比较独特，我们白石山景区拥有全国唯一的大理岩峰林地貌，有山顶、六台、九谷、81峰，其中超过2000米的就有3座，海拔最高的是佛光顶，原始海拔达到2696米，这个位置也是夜爬观日出的热点区域。第二个是植被茂密，全山森林覆盖率约90%左右，拥有近1000种动植物，是河北省生物多样性三大中心区之一。尤其集中分布着30000亩的红桦林，每逢深秋，红装初雨，丛林浸染，让游客沉醉其中。第三呢，是天象奇观，这里主要是指咱们的佛光和云海。白石山高大的山脊，特殊的山势走向，丰沛的雨量，使白石山成为北方区域出现云雾、云海最多的地方。每年夏季，云海、佛光平线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冲击。第四呢，是避暑胜地，因为海拔比较高，加上植被茂密以及特殊的地质地貌，盛夏的白石山平均气温在21度左右，负氧离子含量呢达到30000个每立方厘米，有清凉避暑有福地，最美不过白石山的美誉，是盛夏避暑游玩的不二选择。
8: 那白石山除了这四大 独特的景观之外啊，还有这个历史文化故事，那您能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7: 好的，白石山不只有绝美的风景，还是中国边关文化的发源地。战国时杜陵分燕赵，辽宋时一山分两国，自古就是一条自然和人文的非界线。古商朝都城的遗址就在距离白石山景区15公里处。重要的是，白石山还是晋察冀根据地核心区域，在这里，一马岭阻击战是八路军打响的敌后战场的第一枪，东团堡攻坚战全歼日军教官日军士官教导大队，黄土岭战役击毙了日寇山地作战专家有名将之花之称的阿部圭秀，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击毙的日军将领中级别最高者之一。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为八路军战士做手术而负伤，抗日少年英雄王阿晓将日军带入八路军包围英勇牺牲，这些都真真切切地发生在白石山脚下。无数革命先烈的热血染红了这里，白石山景区东门的来源抗战展览室向大家展示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还请有兴趣的游客可以去观赏。
0: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4: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8: 那我们白石山景区除了有非常多耳熟能详的文化故事，那在这个旅游项目上又有什么有特色的好玩的呢？
7: 这里也是我想跟大家重点介绍的。众所周知啊，就是白石山曾经因为红极一时的玻璃栈道引发轰动，成为众多游客的热门打卡点之一。近年来因为产品同质化特别严重，所以它的热度在下降，那么对游客的吸引力也大不如前。今年啊，咱们白石山在新产品的打造上下足了功夫，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下面我就和大家简单介绍几款具有代表性的新产品。首先是最近比较火热的悬崖之翼飞拉达。白石山悬崖之翼项目也就行业内普遍称为飞拉达项目，位于景区海拔1900线的小洞天和海豚出水处，其中高级线的全长大概是370米。我们现在最火的天梯项目就在高级线上，整个天梯的长度大概是40米左右，而且是有坡度的。出阶的全长大概是330米，整个通过的时间大概在1小时左右，因为这里要考虑不同游客的通过速度，包括游客的打卡时间。自2024年5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经营，到7月份已经成为全国60余家媒体争相报道的项目，点击率屡创新高，目前已经成为白石山最受欢迎的打卡点之一。需要重点说明的是，咱们悬崖之翼飞拉达项目在正式运营之前请了第三方检测机构做了专项检测，确保游客安全。此外，我们景区本身也有每日巡检制度，包括应急演练，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在当地应急救援部门的支持下进行了多次应急演练。第二个项目是云端漫步项目，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无边界玻璃桥，在原玻璃栈道的基础上进行升级改造，将海拔1600米的飞湖玻璃廊桥改造成无护栏式的玻璃栈道，以增加游客的体验感。同时呢，我们在1900线还保留了原始玻璃栈道，满足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力争打造友好型景区。第三个呢，是我们要介绍的鹿野行动项目，也是今年6月份新增的项目。我们在祥云门索道下站新增了鹿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鹿野行动项目。目前我们引进了9头梅花鹿和2头白田鹿，我们景区也在进行投喂活动，让亲子家庭多了一处选择，也增加了游客互动性与参与感。
8: 那除了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飞拉达还有这个云端漫步之外，还有哪些项目是比较受游客追捧？
7: 除了以上介绍几个新项目之外，在2023年的暑期， 我们开始夜爬活动，这一新颖体验迅速在年轻游客中走红。白石山夜爬提供了不同于常规的登山体验，不仅可以看到浩瀚的星空，而且登顶太行之首的日出观赏成为了吸引众多参与者的一大亮点。而且我们夜爬白石山是纯爬山特种兵式体验，开放白石山盘山沟路线和登顶线海拔2000线，满足游客在佛光岭观日出的需求。咱们景区在2023年建成了自由家营地，满足游客在山上住的需求，同时也可以满足游客围炉煮茶、仰望星空、观望日出日落等需求。此外，景区与骆驼开展品牌合作，进行露营活动，届时可以关注官方账号，了解相关情况。
0: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4: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8: 那我们的活动也是非常丰富，有夜爬、露营，还有刚刚提到的那些比较刺激的哈贝拉达这种项目。那其实呢，我也在这个了解的过程中啊，就是您这个白石山景区呢，也一直非常的关注公益活动，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这是怎么一回事吗？
7: 我们景区一直注重文旅与公益同行，在今年的6月17日到7月31日，白石山景区面向全国大中小学生，当然这里仅限是全日制本科及以下学历的在校生，推出了最有意义的书这项公益活动。学生向景区捐赠不少于一本自己觉得最有意义的书，就可以换取一张白石山景区的免费门票。所赠的书籍白石山景区会赠给当地山区小学。那么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接收超过2000余名学生捐赠的3400余本书籍。很多学生都认为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公益活动，最多的案例是一名中学生一个人捐赠了12本书籍。
8: 咱们将景区的发展和公益活动相结合，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有网友向您提问哈，如果我去这个白石山景区玩，您能和我们制作一个游玩路线吗？
7: 好的。目前咱们白石山一共有3条游线，分别是海拔1600米的奇趣线，主要网红打卡点有云端漫步、悬索桥、仙人晒靴、三圣朝佛、自然角落咖啡厅、三洞天、接吻石、太行之神。那么特别指出的是，咱们的云端漫步和自然角落咖啡厅目前是主要的网红打卡点。除了1600米崎岖线之外，咱们在1900米还有一条奇美线，这条游线呢是相对比较平缓。那么我们的主要网红打卡点有刚刚介绍过的悬崖之翼菲拉达、海豚出水、霍然崖、姜太公钓鱼、侧身崖、八戒取妻、双形石、空中餐厅、天衣有缝、玻璃栈道、山盟台、太行大绝壁，以及咱们刚刚提到的万亩红桦林。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2000米的奇幻线，也就是全山的制高点，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夜爬的佛光顶的路线。
8: 那韩总，就是如果我作为一个游客去您这个白石山景区去游玩啊，您会怎么给我安排这个行程呢？包括吃住玩，我想听听您的这个方案。
7: 那么我就带着大家一起看看这一天怎么去游玩白石山。在到达祥云门以后，我们有2种交通方式可供大家选择，一是步行到九菜园位置，第二个呢是乘坐观光车到九菜园位置。但是为了节省大家的体力啊，我们建议是坐观光车到九菜园位置，因为在九菜园我们的爬山才刚刚开始。到达九菜园以后，我们建议体力充沛的朋友可以走大循环。那首先是呢，我们坐九菜园索道到达1600米的崎岖线，这个位置主要网红打卡点有我刚刚介绍的云端漫步，也就是无边玻璃桥。这个地方是非常出片值得打卡的地方。 打完卡以后呢，我们就继续往前走，会经过玄锁桥、仙人晒靴以及三圣朝佛，那我们就来到了另一个网红打卡点。
8: 这个仙人晒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景点？
7: 这个其实是由于我们自然地质地貌造成的，就像仙人的靴子一样，然后就来到三圣朝佛以及网红打卡点自然角落咖啡厅。那么在自然角落咖啡厅，我们可以喝上一杯咖啡，吃上一点甜品，欣赏周边的风景。
8: 那这个咖啡厅是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景观的。
7: 对，而且自然角落咖啡厅是可以和大自然来一次亲密接触。那么在自然角落咖啡厅补充能量以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前行，来到三洞天。那么咱们的三洞天啊，是自然形成的一道景观，我们把它命名为相识、相知、相爱。而且在最后相爱这个洞口处有一个接吻石，非常神奇。那么我们接着往下走，就来到了我们景区的太行之神。这里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自行东山至1900米处，还有一种方式是乘坐飞云口索道到1900米处。到达海拔1900线以后，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太行大绝壁和万亩红桦林，在这之后是玻璃栈道以及天衣有缝的一个景点。大家感到有点饥饿了，那么我们可以在空中餐厅去补充能量。咱们的空中餐厅在海拔1900米处，
8: 就是在品尝美食的同时，还可以俯瞰整个这个风景。
7: 然后在空中餐厅，我们还可以看到咱们的双星石这个打卡点。目前我们这个位置正在进行人工瀑布的打造。然后接着往前走，我们就来到了八戒取七这个打卡点。继续往前走是侧身崖。
8: 这个八戒取七是什么样的一个打卡点啊？
7: 八戒取七这个打卡点，非常奇特。这个山峰就恰似猪八戒背媳妇一样的情景，所以我们给它取名叫八戒取七。接着往前走，我们就来到了侧身崖以及姜太公钓鱼。姜太公钓鱼是非常形象的一个景点，很像一个老者在垂钓。紧接着我们就来到了豁然崖以及海豚出水，接着就到了我们刚刚介绍的悬崖之翼菲拉达这个打卡点。这是一个大循环。那如果还有体力的话，时间还充足的话，那我建议大家可以再挑战一下2000线，从韭菜园出发到佛光顶，单程大概是40分钟左右。如果游玩一天感觉到累了，那么我们晚上还可以住宿在自由家营地。在营地我们还可以看到白石山的日落。
8: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玩完这一圈之后，距离这个营地远吗？这个交通方便吗？
7: 交通也很方便。我们或者自行走下去，或者就乘坐观光车直接到达营地。
8: 非常的便捷。
7: 非常便利。
8: 那我们看日出啊，除了这样的一种方式之外呢，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7: 是的，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刚刚我前面有介绍过的夜爬活动。那么咱们的夜爬其实是在第一天晚上的11点开始检票，沿着咱们的盘山公路一直往上爬，到达祥云门以后，我们可以有短暂的休息。当然我们中途也会有补给点，休息过以后，体力充沛以后，我们继续往前走，继续爬咱们的佛光顶。到佛光顶以后大概是早上4-5点钟的样子，也就是咱们日出的时间，这个时候可以在佛光顶赏日出。
8: 那全程大概需要多久？是前一晚11点到第二天的4点？
7: 对，4点左右。那么在观赏完日出以后呢，我们可以往下走。这时候还是有两种方式选择，要么自行登山下去，要么自行沿着盘山公路下去。当然这一点我们不建议，因为已经登了一天的山，所以体力上可能有点跟不上，所以我们是建议乘坐祥云门索道或者大巴。
8: 那咱们这个早上看完日出之后啊，除了夜爬之外，接下来还有什么活动呢？
7: 是这样的，就是参加完夜爬活动以后，整个景

0: 区是免费开放的，如果体力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其中的一条线路去体验，不推荐大家走大循环，因为这个时候大家的体力已经消耗很大了。
1: 那刚刚您有说这个夜爬，我想知道在这个夜爬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自带帐篷吗？
0: 是这样的，就是夜爬活动我们是不含帐篷这一项的，咱们近期和骆驼在做品牌合作，那么在咱们指定的区域可以选择租赁或者自带帐篷体验咱们的营地。
1: 感谢您为我们分享的这几条游玩路线，那最后呢，您想对我们朋友们说些什么？
0: 再次感谢对话文旅栏目组提供的宝贵机会，也感谢各位聆听。要想人间做神仙，就来河北白石山。白石山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每一位热爱自然、追求美好的朋友。谢谢大家。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白石山的多姿多彩，感受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韩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我们下期再见。
2: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3: 歌曲《感恩的心》是一首感人肺腑的手语歌，与其说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凄婉动人，不如说这首歌的由来与内涵更加催人泪下，激人奋进。有一个天生失语的小女孩，爸爸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和妈妈相依为命。妈妈每天很早出去工作，很晚才回来，每到日落时分，小女孩就开始站在家门口，充满期待地望着门前的那条路，等妈妈回家。妈妈回来的时候是她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刻，因为妈妈每天都要给她带一块年糕。在他们贫穷的家里，一块小小的年糕就算是美味。有一天下着很大的雨，已经过了晚饭时间，妈妈却还没有回来。小女孩站在家门口，望啊望，总也等不到那熟悉的身影。雨越下越大，小女孩决定顺着妈妈每天回来的路去找妈妈。她走了很远，终于在路边看到了倒在地上的妈妈。她使劲地摇着妈妈的身体，妈妈却没有回答她。小女孩忽然明白，妈妈已经死了。她感到恐惧，拉过她的手使劲摇晃，却发现妈妈手里还紧紧地攥着一块年糕。雨一直在下，小女孩也不知哭了多久。她知道妈妈再也不会醒来，就在雨中一遍一遍用手语做着感恩。泪水和雨水混在一起，从她小小的却写满坚强的脸上滑落。恰巧在那个时候，著名音乐人陈乐融刚好路过，便过去安慰那女孩。在知道了女孩子的身世后，她深为感动，回到家里便根据女孩的经历写出了这首《感恩的心》。从此这首歌也红遍大江南北，以此来勉励所有的人都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去对待有恩于我们的人。

是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

县，三生走访一县。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柴米油。

0: 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1: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0: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0: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0: 走遍燕赵大地，乐享旅途风光。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每天的午后时光，我们都一起快乐同行。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0: 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文旅资讯，希望能够给您在今后的出行当中呢，也提供一丝方向和灵感。先来关注一下我们国家最近的一个考古情况啊。那我国考古机构呢，将首次走进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8月22日，我们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了解到，在当地时间的8月21日，研究所在秘鲁与秘鲁文化部卡拉尔考古区国立圣马克思大学的考古学院正式签署了考古的合作协议。那这个也标志着我们中国考古机构首次正式进入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的工作。卡拉尔文明呢，是美洲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古文明了，也被称作是美洲的苏美尔。那么距今呢，已经有大概50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这次考古啊，也是我们走出亚洲、非洲之后，首次踏足南美。

浙江杭州亮相太平年天下铜铃展。那么这个次的展览呢，也是再度与公众见面啊。韩熙载夜宴图呢，属于是我们应该说大众对于古画比较熟悉的一个名字了啊，是五代的一个传世的国宝，也属于故宫的重量级的书画珍品。那么这幅画作啊，也是采用了分段叙事的手法，描绘了夜宴的场景、人物的神态、服饰的器物，都高度的还原了五代时期的社会风貌。那么因为古代的这种画质啊，他们这种纸质是非常脆弱的，所以一般像这类的国宝啊，都不会说特别频繁的展出，因为它对一些湿度啊、温度啊、光照条件是非常高的啊。所以说据上次15年了才迎来一次公开展示的机会。那如果是喜欢这幅画的朋友，或者说近期啊要去杭州的朋友，真的是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一个观展的机会。最近呢，文化和旅游部官网发布了关于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精品大戏展拟入选名单的公示。那中国戏曲文化周呢，也算是咱们北方地区规模很大的一个戏曲盛会了，每年呢都会吸引大量的戏迷。这次的精品大展呢，也是一共选出了10部大戏，公示期呢会一直持续到月底，大概在8月27日。那么正式名单确定之后啊，会集中上演一批高质量的大戏，兼顾像传统经典与新编的戏曲，后续呢也会有一些演出排期以及购票的这样的渠道价格的公布啊。喜欢戏曲的朋友呢，可以多多的留意一下这个官方的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是喜欢听戏唱戏的朋友啊，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北廊坊。那么8月21日，第4届全国戏曲汇演在河北廊坊市的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开幕了。那这次的参展范围非常的大啊，来自北方15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6家戏曲院团将集中呈现16台代表性的优秀保留剧目，包括像京剧、河北梆子、晋剧、评剧、秦腔等等观众熟知的剧种啊，也有像武音戏、梅户等等一些比较稀有的地方特色啊，可能有些戏的名字我们都没有听过啊，所以这次的这个戏啊，才能彰显出它的一个应该说重要性和稀缺性。我们可以在这次的一个戏曲节，把一些大众小众的戏都可以欣赏到啊。那戏曲看罢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研学旅游。京津冀又出了一个新的线路，那么8月19日到20日，第4届河北省研学旅游交流活动在衡水举办。这次呢，也是一起发布了多条关于京津冀大运河的沿线研学的精品路线。其实我们整个大运河是贯穿北京、天津、河北多地的啊，沿线呢也是有非常大量的像博物馆、遗址、古镇等等。那么这次发布的研学路线就是围绕大运河文化，把这个三地的资源是打通来融合的，不再是说我们去一个地方只是单独的去这一个城市的游玩。那么这次的一些路线呢，就比较适合家庭亲子出行，因为里面包括像一些历史的科普啊、非遗体验呀、实地探访等等啊。那如果想在这个暑假的尾巴带着孩子们一起去玩的朋友，家长啊，可以最近呢重点的关注一下这批官方的精品线路。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举办活动。那么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呢，将于10月9日到20日在北京举行。这届音乐节呢，也是以京华协奏为主题，汇聚了国内外的顶尖音乐家和艺术团体，呈现的内容包括像歌剧、交响乐、室内乐以及跨界演出等等一系列的高水平的演出啊。如果比如说喜欢去这个听音乐会的朋友啊，可以去关注一下。演出的时间呢，会在10月的中旬左右，可以提前的去锁定一下。

相关的演出信息。 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文旅的资讯，希望能够呢给您在最近的旅行啊生活当中呢提供一些小的出行的方向。那接下来呢也让歌曲在午后的时光当中让我们一起随着它去小憩一下，歌曲之后呢一起继续快乐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裴蕾。刚刚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一些文体类方面的信息，比如说最近哪儿新开了一些听戏的地方，还有就是比如欣赏的一些画作啊之类的啊。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暑期呢，如果想带着孩子们去玩的话，可能大部分的家长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去一个地方既能够去欣赏美景，又能够让孩子们在玩中去学到一些东西，那尤其是一些历史性的典故啊，或者说是欣赏一些古籍之类的啊。所以可能有一个地方应该是我们带娃出行必选的一个地儿吧，大家猜到是哪儿了吗？就是咱们的图书馆啊，或者说是博物馆，都是应该说是非常受到家长以及小朋友们喜欢的啊。那么全国现在呢，大家能够猜到我们有多少家博物馆吗？想一想啊，我觉得一个城市可能不，就算它不是省会城市，这个三四线城市应该都首先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城市发展历程的博物馆，然后再有一些可能专门别类的啊。那么据统计啊，我们国家现在大概有7000多座博物馆，那么到底哪些博物馆值得我们专门跑一趟呢？其实呢，每个博物馆都有它自己不一样的一些主题和特色，也有喜欢它的一些人群可能去进去学习啊，感受当时的一些氛围啊。那么我们如果要是从中去挑选的话，我觉得可以先从国家一级博物馆跟大家来聊起。说到博物馆的话，第一个想到的是哪个博物馆呢？你看我在石家庄，我可能会先想到咱们的河北博物院，但是呢，如果相对于我们的一些国家级的更受大家应该说是喜欢的

博物馆的话，可能我们河北博物院的话在名气上稍微还差一丢丢，因为大部分人应该会想到的就是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院，对不对？这两个博物院呢，都是应该说是典藏了非常非常多的珍贵的历史文物啊。那么故宫呢，不只是存放文物的展馆，其实整座紫禁城本身就是一件巨型的文物。很多家长带孩子去逛故宫，只看珍宝，却忽略了一些建筑的细节。比如说太和殿的屋顶上一共有十只瑞兽，这个呢在全中国也是仅此一处。我们去到这儿的话，可以跟孩子指一指说，哎，你看看这个屋脊，找一找神兽啊，可以再去去挑一挑，认一认什么龙啊、凤啊、狮子这些瑞兽的寓意，对不对？暑期的话呢，故宫博物院一直是人流量非常非常大的。我觉得现在呢，可能属于是这个暑期的一个小尾巴，大部分可能很多小朋友们会在家补一补作业，或者是收一收心，所以呢，故宫博物院应该属于是暑期当中人稍微少一点的时候了。但是呢，也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在官方小程序上提前的去预约一下门票。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这儿啊藏有了这个商代的青铜重器啊。国博啊，位于天安门广场的东侧，是国内体量最大的综合性的博物馆。后母如鼎呢，也是商代青铜铸造工艺的一个巅峰之作，就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面。那我们的馆藏这个珍品啊，从远古时期一直到近现代的文物、通史类的陈列啊，都有，通通都有，非常适合给孩子建立一个完整的历史时间线。当然了，这个可能比较适合这个上了小学之后的小朋友们，或者说他了解了历史之后啊。所以呢，如果特别小的小朋友，可能就是去看看玩吧。稍微大一点的话，咱们就可以去帮孩子建立这个时间线了。建议大家呢，可以先看一看古代的中国的基本陈列。毕竟带娃的时候不要贪多，不能特种兵式的打卡。我们还是要挑选一些重点的展厅，慢慢的去观看。

那么除了刚才说到的位于北京的这两家重量级的博物馆之外呢，接下来啊，咱们再往南走一走，我们去下江南看一看江南有哪些博物馆值得一看呢。那往南走的话，我觉得我先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南京博物馆了。南京博物馆也是国内三大博物馆之一，既有北方的厚重，又带着江南的温婉啊。这儿呢，不仅有大量的六朝明清的文物，还专门的设置了民国馆沉浸式的实景展厅。在这儿啊，是特别特别适合孩子们去，应该说一秒穿越回民国的时代。那么很多小朋友也会特别喜欢这个场景，在这儿去拍照，理解历史都非常的直观。那我们继续往中原腹地走，却会来到了河南博物馆。河南博物馆啊，有一个镇馆之宝，叫做贾湖骨笛。从名字可以看到啊，它是一个骨头做的笛子。什么骨头呢？就是8000年前的鹤骨制作的啊，而且到现在仍然可以吹响吹奏好听的音乐。这个贾湖骨笛啊，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目前还可以吹奏的乐曲。很多小朋友走到展柜前，可能看到只是一个骨头，并不明白这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呢，就是很难感受到它的分量。所以我觉得去博物馆的时候啊，不管是大博物馆小博物馆，要么我们就提前做好很多很多的功课，要么就是一定要找一个这个讲解员来帮我们专业的进行一下讲解，让我们馆藏的一些感觉是这个很死板的一个文物，通过讲解员的一个讲解复原它的故事，以及故事背后的一些历史的框架，就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它是鲜活的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啊。

接下来呢，我们再去上海博物馆看一看吧。上海博物馆呢，就是我觉得如果相较于上海其他的那些魔幻的建筑或者说是宏伟的建筑来讲的话，其实它就建筑

度方面来讲，他其实就应该说低调了很多。它虽然没有宏大的那种古建筑的外壳啊，但是馆藏的质量非常高，尤其是其中的青铜馆和书画馆。很多的这个古代的书画重器都是来自于江南民间收藏家的一个捐赠。如果孩子喜欢书法，还有一些古代的器皿，一定可以去这里来看一看。而且这个展馆啊，位于市中心，交通非常的便利啊，所以呢，非常适合城市的一个短途研学。我们去完迪士尼乐园，就可以来到上海博物馆，又玩又学，去走一场这样的博物馆之旅。那除了刚才说到的这几个博物馆之外呢，如果让我推荐的话，还有像辽宁省的博物馆、浙江省的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及陕西历史博物馆和湖南博物馆，都是非常非常，应该说是在我们中国的博物馆上啊，历史应该说从历史或者地位上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在这几家博物馆当中呢，就能够学到很多很多的一些信息。那么今天呢，也先跟各位先聊几所博物馆，在明天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一起穿越回几千年前的历史，我们再一起去走一走我们的历史时间线，看一看我们的一些博物馆的内容，感受我们当年的一些盛世的这样的一个宝藏啊。确实呢，其实逛博物馆不在于打卡多少场馆，而是学会看懂文物背后的故事，对不对？那么今天的一些文旅资讯呢，也先跟各位聊到这里。接下来呢，继续是让歌曲在午后的时光当中，让我们的身心都一起跟着它来放松一下啊。那么在歌曲之后呢，也是最近一直在为各位联播的评书李鸿章。希望大家一会儿呢也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去学习历史，感受我们的文旅知识啊。那么接下来让歌曲先来带领我们休息一下吧。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4: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3: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4: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3: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5: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6: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7: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8: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9: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0: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1: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2: 李鸿章，少年柯蒂，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13: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12: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13: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14: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15: 曾国藩一则考虑上海士绅的至诚，二则考虑潘增伟的面子，

0: 因此与李鸿章很快商定，还是按原意乘洋轮赴上海。李鸿章又要去做各位营官的工作，因为大家对坐洋轮去上海一直十分担心，一则大家从来没与洋人打过交道，印象中洋人要么向清军开枪开炮，要么就是逼朝廷签合约赔银子，二则是要穿越太平军占领区，沿岸都是巨炮，如果被太平军开炮轰击，大家难免葬身鱼腹。前几天刚说要从陆路走，大家稍安了些心，如今又来动员大家坐洋轮，大伙一时都还转不过弯来。坐洋轮已经定了，上海士绅花了18万两银子，我们不坐洋轮如何对得起上海人的一片赤诚？现在不是讨论坐不坐轮船，而是讨论3班轮船怎么安排。李鸿章一锤定音。刘铭传说，哎呀，最担心的是第一批，第一批没问题，后面的就好说了。韩正国是清兵营首先出面，我是大帅的清兵营，就第一批走。程学启蒙李鸿章看中，也抢着说道，我也愿第一批走，坐洋轮总比攻城夺壕要安全得多。我了解长毛，他们对洋人的轮船轻易是不会进攻的。再说了，当兵吃粮本来就是脑袋掖裤腰带上的活，没得二话。李鸿章关键时候也要表现自己的勇气。啊，我是全军统帅，不能光要别人不怕死，我就随第一批走。众人都劝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涉险，但他主意已定，别人再劝也无用。大家无话可说，三班排序也就排定了。李鸿章就要远行了，但曾国藩仍然有些不放心，因此要再详谈一次。他有几句话要直言相告。两人见面，曾国藩便先问道，少荃呐，如今的上海，英法美等洋人都有租界，你到了上海，少不得与洋人打交道。哎，如今大清国势弱，洋人总是千方百计地算计我们，小有错误便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有何主意呢？
1: 李鸿章恭敬地一拱手，门生正要为此求教老师。
0: 如此看来，你对这个问题也是思虑再三啊，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
1: 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与洋人交涉，我只跟他们打痞子枪。所谓痞子枪是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的意思。李鸿章的意思，和洋人交涉反正是不能全说真话，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有时候不妨亡顾左右而言他，总归不能让洋人抓住话语的漏洞来责难。曾国藩听了李鸿章的话，沉默着以五指捋须，过了好半天才慢慢开口。他拉长声音说道，
0: 痞子枪，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打一个我听听。
1: 李鸿章听出曾国藩是不以为然，赶忙说道，
0: 门生信口胡说，还请老师指教。
1: 曾国藩眯着眼，又不停地捋起胡子来，好久才抬起眼来说道，
0: 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成字，成能动物，我想洋人一同此人情。
1: 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漠，这断不会有错的。唉，我大清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啊，你如何虚强造作？他都看得明明白白，啊，那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搓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枪总靠得住一点呐。如何对付洋人，李鸿章心里也确实拿不定主意，因为他也几乎没跟洋人直接打过交道，洋人如何狡诈，如何唯利是图，也不过是口耳相传。老师的话自然有道理，所以他急忙应声道：“啊，是，学生，谨遵老师训示。”曾国藩是理学大家，尊崇的是儒家学说，他的老家湘乡荷叶塘又是偏僻质朴的乡间，所以曾国藩行事最讲敬信笃诚，尤其是诚字最是他所讲究。他选的统领也最看重儒生，大部分将领都是科举功名，除了训练，早晚读书修身是湘军将领的一大特点。就是打仗这最讲轨道的事，曾国藩也讲究一个诚字，就是打笨仗不取巧，靠扎扎实实的训练和死打硬拼，终于逐渐占了上风。而李鸿章虽师承曾国藩，却有很大的不同。李鸿章的家乡合肥磨店虽非繁华镇邑，但并不像曾国藩的家乡那样身居山里，而且徽商闻名天下。从文化传统上讲，曾国藩身上更多的是农耕气息，而李鸿章却有些商人气息。李鸿章也是儒生，但他30岁就离开京师办团练，因此所受的儒家影响远没曾国藩那样深厚，其个人性情也不像曾国藩那样刻板严肃。就是在下属面前，李鸿章也常常是随和的多。凡事都有两面，李鸿章善于通融答辩，这是长处，但曾国藩所担心的是他太浮躁，太急于求成。此时曾国藩已密奏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代替正受参劾的薛焕。李鸿章如昼祸封疆，太过得意忘形，事事都要按自己的想法来，弄得怨声四起，难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曾国藩又告诫道：“少荃到上海去，早晚必独任一方。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如果三把火烧不准，那就有可能做成夹生饭，自损权威。如果太过急躁，处处点火，就有可能把自己的前程葬送掉。学生，请老师教诲。”李鸿章知道曾国藩不会无缘无故有这番交代，因此洗耳恭听。上海吏治大有问题呀，习气太重，早晚必须整顿。上海华阳杂居与洋人交涉必然千头万绪，但吏治洋务并非根本，也不是最急的要务。你时刻要挂在心上的是练兵学战，这是你身家的根本。你之所以要去上海，是因为军情紧张，才有上海士绅起师求援。

0: 你一到上海，估计长毛很快就要进犯，因此，你到上海后，什么事儿也不要急于过问，只安下心来，扎扎实实练兵，而且不要急于求战，而一旦开战，则务求必胜。曾国藩捋着胡须，还觉意犹未尽，他继续提醒道：“你且记着。” 将来你回过头来看，带兵援护必是你腾达的关键。你手里有这支精锐的淮军，将是你富贵的根本。你能够指挥自如，能够克敌制胜，你的前途自然远大。如果事实证明你所率的是乌合之众， 不要说前程，恐怕会有性命之忧。曾国藩当然不能明白说出“有军才有权”这样的话，但凭李鸿章的聪明，自然会领悟他的苦心。李鸿章诚恳地应道：“学生，牢记老师的教诲，把练出精兵，学会打仗，当作本分。”千言万语难以尽言呐，临别我有两字相赠，但愿你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以深沉二字应对。这话又令李鸿章暗自感慨，他要去上海，最近好友多有良言相告，湖北巡抚李旭仪以从容二字相赠。 江西巡抚沈葆桢以“务急”二字相劝，浙江巡抮左宗棠提了一大堆忠告，核心是“沉着”二字。如今，曾国藩以“深沉”二字相诫，真如商量好了一般呐。同治元年3月初7，就是1862年4月5日，安庆城外教兵场。 淮军兵士排着整齐的队列等待检阅，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衔、节制四省军务、两江总督曾国藩，头戴正一品珊瑚顶戴，身穿九蟒五爪袍，在正三品蓝宝石顶戴的李鸿章陪同下向教兵场走来。淮军将士齐声高呼。 参见曾大帅，参见李少帅。曾国藩登上教阅台，淮军各营统领报名参见。随后，曾国藩说道：“淮军子弟就要赴上海杀敌，今天也算给诸位送行。当年我率湘军将士背井离乡。” 为朝廷效命，长途跋涉，兵饷两缺，却能屡屡克敌制胜。不仅凭忠勇二字，更赖各营各哨呼吸相顾，复活同行，倒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俗话说。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湘军子弟当之无愧。湘淮本是一家，望淮军将士也能情同手足，并肩杀敌。如此，则发贼纵有万万之众，在我湘淮健儿面前，也不过是乌合之众。
1: 定如摧枯拉朽，指日可破。淮军将士齐声高呼：“摧枯拉朽，指日可破！”安庆码头，三艘轮船靠在岸边，韩正国的亲兵营800人乘一船，周良才部500人乘一船，程学启部1300人乘一船。李鸿章恭敬的。 给曾国藩施礼，恩师请回。江边风大，学生不敢久劳恩师。啊，少荃呐、啊！

0: 你这一走，就像闺女出嫁。哎，我要看着你走，啊，快些上船吧。汽笛长鸣，轮船起行，船上船下摇手告别。淮军统帅李鸿章时年不足四十，迎风站在船首，气宇轩昂，风度儒雅。紧闭着的嘴角和微凸的颧骨透出冷静和坚毅。轮船与从前所乘木船感觉是根本不一样，平稳的有时候都感觉不到船在动，因为怕被太平军发现，所以登船后营哨师长都奉命严格看管所部人员，一律不准喧哗，更不准到甲板上去。韩正国则亲自在船舱入口处拖了把椅子坐在那里，一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大家都是提着命去上海，所以都很规矩，连大声咳嗽也不敢。李鸿章的住处比较宽绰干净，有床有桌，最奇妙的是两个粗壮的椅子，坐上去人就陷下去，很软，人站起来就复又弹起。洋行的通事告诉他说，洋人管这种椅子叫沙发。洋人对李鸿章十分的客气，船长还亲自邀请李鸿章到管驾室去参观，向他介绍各种仪表的功能。船长又在甲板上让人摆上一张小桌子，请李鸿章喝咖啡。因为担心被太平军发现，所以李鸿章不能穿官服，而是换上了一身通事的西装，紧紧地裹在身上，很不舒服。所以李鸿章一走下甲板就连忙换掉了，再也不穿。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洋人，第一感觉就是洋人也是人，并没想象的那样凶神恶煞，处处找茬，而是十分友好。越接近金陵，太平军也就越多，到处旗帜飘扬，两岸堡垒密布，还有黑洞洞的炮口。太平军群相观望，指指点点。李鸿章穿上一身洋行学徒的衣服，站在甲板上观察两岸。在九福洲附近，突然有一只木船向江心开来，摇着小旗喊话。李鸿章紧张得不得了，洋行通事劝说道，哎，大人不必惊慌，他们十有八九是要买东西。洋轮慢了下来，那木船靠近了。哎，有没有治红伤的药啊？我们有位王爷受了伤，急需红伤药。哎，价钱无论，只要有药就行。大副让通事警告小船上的人说，你们这样做太危险，如果小船被撞翻了，责任谁负啊？小船上的太平军倒是十分的客气，嗨，实在没有办法，我们要救王爷的命啊。双方谈好价钱，船上先用绳子把银子拉上来，然后再把消炎类的药物吊下去，下面又提出买只手铳，所谓手铳就是洋人的手枪。通事报了个很高的价格，但下面的人连价也没还就同意了。通事向李鸿章解释，轮船只要一靠码头，就有太平军来买东西，粮食、药品、火枪、弹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今天他们到江中拦截，说明确实急用，如果不理睬他们，反而会惹来麻烦。李鸿章只强调了一点，这船是洋人的，我不过是客，你看怎么合适怎么办，但千万不能让长毛上船。这个自然，大家都有不成文的约定，长毛一般不会上船的。李鸿章虚惊一场，此后轮船一路顺江而下，没遇到任何麻烦。三天后就到达了上海。首批淮军到达上海，码头上以布政使吴旭带头的江苏官员、驻军统领及士绅前来迎接，外加看热闹的百姓足有几百人。 在集户部主事钱鼎明因为与李鸿章已很熟悉，所以就由他一一代为介绍。淮军永定从船上鱼贯而出，上海人都大失所望，他们花巨资请来的援军怎么是这副样子？头上包着一块布帕，身上穿的是土布缝制的号衣，胸前有个圆圈写着个淮字，后背也有个圈写个勇字，仿佛是瞄准着靶心。下身是大脚肥裤，脚上则是草鞋，人人都背着油纸伞和大蒲扇，武器更是不像样，除了少数破旧台枪之外，大多是刀矛弓弩。因为在船舱内待得太久的缘故，大家脸色泛青，眼睛也不灵光，身上的气味更是难闻，满嘴里说的是合肥土话，一句也听不懂。官员们心里鄙夷不说出来，但看热闹的老百姓则没那么多顾虑了，有什么说什么。
1: 哎呀，阿拉今朝算是开眼了，这哪个是军队，分明是土老八子嘛。
0: 好在上海话在合肥人听来就像鸟语，又快又柔，根本听不懂。李鸿章率军前往南汇军营，一支列队整齐的军队迎头向淮军走来，好像专门要与他这支叫花子队过不去。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此时此刻，无论你是在办公室小憩，还是在家中放松，亦或者是在路上奔波，都欢迎你搭上我们这趟音乐列车，让我们用旋律穿越时空，用节奏感受心情。旅行的意义有时候是为了寻找，有时候是为了确认。就让我们从一份温暖的确认开始，来自黄丽玲，幸福在唱歌，送给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幸福在唱歌》，阿琳的演唱把那种终于找到安稳的踏实感唱得这么具体。幸福不是遥远的呼喊，而是近在耳边的呢喃，是有人愿意为你停下脚步，和你一起聆听生活本身的美好。即使在最平凡的日子里，也别忘了去采集那些微小的发光的时刻，它们串联起来，就是生活唱给我们最动人的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启程，来自刘德华《非凡》送给你。

在梁静茹的歌声当中，昨天不再是一个沉甸甸的包袱，而变成了一面温柔的镜子。我们在她的歌声当中照见的不是遗憾，而是来路。那些好的、坏的、笑过的、哭过的，都一点点地拼成了今天的自己，也让我们带着昨天赠予我们的礼物继续前行吧。接下来的声音来自王赫野，《手心海》。

0: 来自杨千嬅《少女的祈祷》。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坐在公交车或者地铁上，看着窗外的风景，心里却偷偷的很认真的在为一件事祈祷？可能小到希望今天不要下雨，大到希望我喜欢的人刚好也喜欢我，那种带着点傻气却又无比真诚的盼望。如果你现在心里也藏着一个小小的闪闪发光的愿望，别觉得它幼稚，借着杨千嬅的歌声给它加一点点勇气吧。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祝你的一天顺顺利利，愿望成真。接下来来自方大同的声音，三人游送给你。
1: 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来自萧亚轩，类似爱情。也许并不是所有的关系都需要一个明确的标签，这首类似爱情唱的就是这份不必急于定义的美好。它让我们知道，心动的揣测，甜蜜的猜疑，本身也是情感里一种值得珍藏的风景。也希望每一个正在聆听的你，无论身处哪种关系，都能享受当下那份真实的心动。经历了暧昧的迷茫，或许最珍贵的答案就藏在身边。来自周兴哲，爱在身边，送给你。

来自徐佳莹，灰色。很多事情很多人无法简单的归类，他们就停留在那片丰富的灰色里，带着往事的温度，也带着现在的释然。这种灰色不是压抑，反而是一种更广阔更真实的情感。允许自己有灰色的地带，允许情绪不必时刻鲜明，这本身就是一种成熟和温柔。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时间的列车从不停止，沿途的风景都成了好听的歌曲。接下来的声音来自萧敬腾，怎么说我不爱你。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是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地方台一起为您打造的专业的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每天呢也是给大家精心的去精挑严选，让我们带回去的每一件商品呢都是我们用过心的。那么大家对于这个，尤其是我们河北人对于这个炖菜啊，熬菜就特别的感兴趣。那么其中有一位灵魂主料是啥呢？就是我们的粉条。所以那么这个粉条的这个需求量呢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对于咱们一些有血糖问题的，包括一些爱美人士，对于体重的比较关注的一些朋友来说呢，就是普通的传统的粉条呢，对于他们也不太友好。所以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们来电话了，说能不能给我们找一种健康的粉条啊，既营养又美味，对于我们的血糖和身体呢又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于是我们就秉承着这个健康的原则，在众多的粉条当中给大家找来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健康粉条的大组合，是来自于我们莫小呆品牌的葛根粉条还有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组合。今天能够让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尤其是呢特别对于咱们这个熬菜炖菜感兴趣的朋友们，能今天大饱口福了。当然了，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的厂方经理李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李经理你好。
4: 星辰好，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特别开心，把我们莫小呆的已经在全国火爆热销的我们的葛根粉条还有山药粉条带给大家。刚刚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对啊，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想吃炖菜，那么粉条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口感很好， QQ 弹弹，入口即化。但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觉得普通的这种红薯粉条又不敢吃，怕对身体有影响，所以今天咱们是健康的好粉条带给大家。然后先说一下我们这个品牌，很多人在讲说，哎呦莫小呆，我知道现在很火，但是这个品牌有没有历史啊？
3: 对呀、
4: 啊，跟大家讲啊，莫小呆这个品牌也是我们在这两年的时候新注册的。但是说到老莫家的粉条，如果是咱们真真正正的河南的朋友，河南新乡的朋友肯定是知道我们老莫家的，因为在百年前，也就清朝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品牌老莫家在河南新乡的赵岗镇，它就是用石磨来加工淀粉制作粉条。所以当时就是老莫家有一个就是传统，大家知道买我们家的粉条是手拉是不易断的，而且非常纯净，没有杂质，老工艺的制作，所以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连续百年之后，我们又新注册了莫小呆的品牌，所以也希望现在我们的普罗大众也能够喜欢我们家的牌子啊，做健康的粉条，做好吃的粉条。
3: 没想到这么潮的一个名字，居然也是百年的一个品牌了哈。
4: 是的。
3: 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也是秉承着百年老字号的这样的一个手艺，来打造咱们今天的健康粉条的。
4: 那今天我们直接带给大家是两种啊，一个是葛根粉条，一个是山药粉条。我觉得葛根粉条大家就很熟悉了，因为葛根粉这两年特别特别火，特别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对吧，就很喜欢吃这个葛根粉。那今天我们给它做成粉条，它就是更健康的。然后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全部来自于湖北的恩施，这个是目前全国来讲核心的最好的一个产区。而且葛根的这个我觉得营养成分大家不用我多讲了，对吧，首先它是能够入脾胃肺经的，这个季节吃特别好。同时它里面还有葛根素，包括大豆异黄酮，包括花生素、蛋白质、氨基酸，包括微量元素像钙、铁、铜、锡，就是矿物质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今天我们直接给它做成粉条。你想想，原来家里边你吃葛根粉，你还得定点，我得想着吃这个东西，
3: 对，还得冲，还得泡，还得麻烦，是吧？
4: 哎，你直接做菜，你说是蚂蚁上树也好，你是炖菜，你是熬菜也好，直接加到里边，口感就好了，这个营养也给它补足了。
3: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葛根的好处呢，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对吧？大家都知道，而且呢，就是有这个名师葛洪的那个传说，对于这个葛根的这个好处，我们今天就不多讲了啊。都知道它好。然后呢，平时呢，咱们也有这个叔叔阿姨专门去买那个葛根粉的。咱今天是用葛根粉的给做的这个粉条，然后更加的健康，同时呢，更加的这个口感还特别的好，没有那个就是生葛根的那种腥味儿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就是加入到炖菜当中。 当中既有这个嚼劲，而且水晶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特别的好吃。而且它这个粗细也是很合适，这种圆粉条它不是那种大粗的扁粉条啊，所以说呢咱们不管是熬菜呀炖菜呀，做个什么水晶粉什么的都是可以的，包括做个什么酸辣粉什么的，是吧？除了这款之后咱还有一个山药的是吗？咱今天是这个健康大组合。
4: 没错啊，铁棍山药。那铁棍山药大家知道哪儿最出名？河南。
3: 也是河南。对
4: 对，我们就是正宗的河南的焦作的铁棍山药。然后铁棍山药

0: 它的技术我们是相结合的啊。你看，首先我们加到葛根粉，包括山药粉之后，我们会有到揉粉啊，真正给它揉成浆之后，我们再有漏粉进行漏丝出形，最后我们再漏入热水当中定型之后风干水分。所以一共分了好多的步骤给到大家，所以整个的口感是特别特别筋道，入口即化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是干粉条，拿到家里边就是大家也比较好储存和保存，然后你想怎么吃之后你自己直接泡发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每一袋是做到500克，也就是一斤。你市面上现在去看啊，基本上给你做250克的，对吧？然后也卖的不便宜。我们今天就是大包装的，一斤的，而且泡开之后，我这一袋能泡出3斤，一袋能出3斤。所以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实打实的这个量是非常非常足的。
1: 没错没错，其实我在家里吃的时候，我就知道，如果你想吃这个筋道一点的，你就是在炖菜的时候呢，就是最后的时候去放上它就可以了，不用事先泡。如果想吃的软烂一点，你就可以事先先泡一会儿，但是呢也别放太早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的这种健康的粉条呢，能够让你吃到那种健康的味道，同时呢还没什么负担。但是问题来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去外面买过这葛根的粉条，太贵了呀，这一袋，而且咱今天是一斤一袋的，是吧？那我们
0: 一斤一袋的，
1: 我们能不能轻松拥有它呢？
0: 啊，今天这样啊，因为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但是我得提前说，我们这个莫小袋的品牌在全国各大的渠道，这个季节全部都是火爆热销的。我今天备货没有那么多，我先说好，但是我今天的价格组合会给各位一个超级超级超级大的一个惊喜。
1: 好，
0: 首先我们的今天的价格大家听好了啊，正常来讲说会不会100多呀200多呀，今天不需要，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100以内的价格，99块钱。我说实话，
1: 多少袋啊？
0: 现在你们，你上外面吃一盘大盘鸡，里边给你加点粉条，对吧？就80-90一盘是很正常的。我们今天99块钱，不可能是一袋两袋，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到各位8大袋，也就是8斤。那也就是葛根粉条，我有4斤4袋；山药粉条，我还有4斤4袋，所以4+4的一个组合，8斤全部带回去。
1: 那按照您说的那个泡发率的话，这8斤的干粉条能泡24斤的粉条，
0: 没错。
1: 然后咱们才需要99块钱。
0: 没错，
1: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合适了啊！
0: 太合适了，
1: 这个就是给咱们的一个见面礼，是吗？
0: 没错，没错。但是今天因为是新品首发，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也跟品牌这边申请了一下，跟公司申请了一下，因为确实我觉得，咱们平台的这些叔叔阿姨特别特别热情，有这么好的产品，我们想做一个品牌的推广，所以在今天8袋的基础之上，第一次登录嘛，得有点见面礼，
1: 对呀，
0: 额外。给大家想凑一个10全10美的组合，所以在8袋的基础之上，我们再加2袋的山药粉条，凑成10袋，也就是10斤。泡完之后是整整30斤的粉条给到大家。
1: 那就是4袋的葛根粉条加上6袋的
0: 山药粉
1: 条，一共10袋，今天99块钱。
0: 没错。
1: 那既然您也说了第一次了，您这都加了2袋山药的了，葛根的再来2袋。咱凑个12袋，6+6，
0: 不行，就是这个，我必须得跟你说，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个葛根粉这两年太火了，包括就是葛洪当时就是找到葛根粉的那个传说，大家也知道这个东西好，所以市面上价格真的挺贵的，成本很高。
1: 哎呀，咱不是第一次嘛，您这样的话我想想啊，就是这6+6，我觉得6+6更好听。好吗？10全10美虽然不错，但是6+6不更好吗？你都拿2袋那个山药的了，你再2袋葛根那给我们加上就完了，行
0: 不？那这样，主持人，如果要是今天我再加2袋葛根粉条的话，我今天的组合就只能是50组给到大家。你别跟我讲多一组都没有，不可能有这个，要不然就是这2袋我就不能加了。
1: 那就是50组的话是6袋葛根粉条，6袋山药粉条，一共12袋，
0: 我的权限只能做50组。
1: 行，
0: 50组，
1: 好，50组限量啊，朋友们。打完这第51组，咱们就不是这个组合了，好吧？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莫小呆品牌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健康组合，各6袋，今天带过去啊，只有今天的这个组合是6袋，各6袋，6袋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6袋咱们的山药粉条，每一袋呢是1斤装的，而且呢。一斤这个干粉条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咱今天等于是带回去36斤的粉条，只限前50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的货源朋友们，今天是99块钱，您知道没有听错，4006371818，4006371818，一斤一个包装，非常的卫生和干净啊，而且呢，您吃一袋，您开一袋就行了。同时呢，咱们这每一斤呢，都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这。 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不管是葛根粉条还是山药粉条，今天各给大家带回是6斤干的，也就12斤干的，大概能泡出大概30。

0: 是六斤鲜粉条，这样的机会只需要三，只需要99块钱啊，只限前50位朋友，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粉条，李经理，当时你们给我寄样品的时候，我们办公室同事们就拿回家试了啊。你知道胖丫，胖丫特别喜欢吃那个酸辣粉，他说拿过去就是煮完之后，跟那个外边买的那个，就是比那个还好。他说因为外边买的很多，因为你嚼不动，它里边有了明矾明胶什么的。那咱们这个就是吃，如果你想吃火大点，你就多煮一会儿，就特别绵软，但是它不会烂。如果想吃的那个筋道点，你少煮一会儿，它特别的 Q 弹有嚼劲儿啊。所以呢，我就替大家问一下，咱这个粉条做的这么好，里边加没加什么科技狠活的东西啊？
1: 那我今天给大家郑重承诺一下啊，我们今天老莫家有到百年历史做粉条的一个传统工艺啊，我们今天做到的是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明胶，没有任何的明矾，无塑化剂，无色素，同时一些特殊的人群啊，咱们是无添加木薯粉的，所以可以放心来吃了。
0: 嗯，很健康的粉条，而且咱们用料健康，又是百年传承的这个纯手工的制作方式，所以说呢，给咱们带回去这个粉条，您真的要尝一尝。重要的是啥呢？今天咱99块钱呀，朋友们，咱带回去整整的是12包，其中包括6袋，每袋是1斤装的啊，6袋咱们的葛根粉条加6袋咱们的山药粉条，而且1斤的干粉条呢，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您不管在家里边是蒸包子、包饺子、做个馅儿，里边加上点粉条，还是咱们说河北人都爱吃这个大锅菜，咱们熬菜的时候放上点，或者您就是现在新吃法，跟外面学着用那个什么做个酸辣粉啊，做个什么各种这种水晶粉啊等等这种做法，包括咱们传统的那个名吃什么蚂蚁上树什么的，都可以用它来做。所以说这样的粉条既健康又营养，对于咱们很多有血糖问题的身体，对于咱们这个其他类的淀粉类需要有这个摄入有要求的朋友，都可以来选择这款的粉条啊，非常的健康，而且呢非常的好吃。所以说呢，今天咱们能够把这个机会带给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但是这个6+6=12袋的组合仅限前50位朋友。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那个销售电话，现在量非常的满线，如果你打电话的时候是占线状态，请您耐心等待，因为很多朋友呢都在线上来订购的啊，50组现在只剩不到20组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您错过这50组，第51位朋友就只能拿回去的是咱们的8袋的组合，是各4袋啊，所以今天呢多送4袋的机会千万别错过。当然了，咱们很多朋友都说了，这葛根和山药对我们身体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说呢，这个今天咱们用的这个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葛根的这种和山药的这种方式给它做出来的嘛。
1: 没错，首先啊，这两款粉条当中，一个是添加了葛根粉，一个是添加了山药粉。葛根就不用我们多讲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葛根特别好，因为它有葛根素，有大豆异黄酮，有蛋白质，有氨基酸，包括钙、铁、铜、硒这些矿物质都是有的。但是家里边原来吃正常吃葛根粉的话，你会觉得说，哎呦，有点麻烦。但是今天做成粉条之后，哎，我吃起来，我就是正常吃饭的时候，我这个营养元素我已经就吸收了。而且今天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真正来自于咱们国内的，真的最好的产区了，就是湖北的恩施，所以今天大家品质方面是完全可以放心的。然后山药粉条，山药其实对咱们身体来讲也是特别好。为什么今天叫健康的粉条？就原来的木薯粉你不敢吃的，今天你可以吃山药粉条，你可以吃葛根粉条。那么山药粉条我们也是真正来自于河南的，就是全部都是原产地的原料给到大家，所以今天啊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粉条，我跟大家说一下，一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直接能泡发出3斤。那大家算一下，今天一共是12袋，对吧？就
0: 36斤
1: 出来，36斤的粉条，你今天花到多少钱？99块钱，
0: 哇，真的太合适了。
1: 太划算了，真的。外面你买一道菜，你买一道蚂蚁上树，你买一碗酸辣粉，没几口可能就吃没了，你可能也得花30块钱。
0: 那酸辣粉现在咱算个便宜点的吧，就是12块钱的，就是里边不放什么肉啊什么，就是普通的，就是一个粉条，然后给你浇点辣油，弄点醋的那种的，还得十几块钱呢，是不？
1: 对。
0: 你想你这99，你吃不了5-6碗，也就是6碗左右吧，对吧？
1: 没错。
0: 所以你今天你能吃三十六。 36斤，咱不能说36次吧，你一次也吃不了1斤那么多。所以说这个东西怎么算怎么合适啊？咱们大咖购呢，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带实惠的，整整的泡发出来36斤左右的鲜粉条的这个，今天只需要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把这个机会带回去啊，因为你错过这50组，你第51个朋友你带回去是8袋，8袋其实也不少了，但是你有12袋的，为啥拿8袋的呀？是吧？
1: 没错。
0: 这个机会难得。刚才有一个朋友打电话说，你问里边有没有淀粉，这个呢我有发言权，因为我们老家呢是邢台这边，我们老家这边也产那个粉条，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啊，一点淀粉不放那根本就不可能，它成不了粉条，是会有一点点淀粉，但是比相对于都是淀粉做的那个粉条，这个健康太多了吧，是不是？
1: 是的。你正常来讲，有很多朋友说我根本不敢吃那个木薯粉的粉条，对吧？但是今天我们是直接给大家做到，就是很健康的所以就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粉条下到锅里面之后，或者你怎么吃也好，它不会那种就直接扒在锅里、糊在锅里就已经烂了、煮烂了，不会的。我们今天是直接有 Q 弹、有嚼劲儿的同时，叔叔阿姨们吃到嘴里边还能够做到入口即化，而且就不用我多讲，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一去问。这就是市面上，这就是贵的粉条，
0: 对
1: 吧？99块钱，你今天你能拿走12袋，你能拿走12斤，套完之后36斤，我觉得今天都不需要多讲，又不需要想，因为你一想，这几秒钟的时间一过去，你这组肯定就抢不着了，
0: 马上就没了。
1: 50组，对，50组，我先把话说在前头，多一组不能加，真不能加啊，多一组都没
0: 有。你看你是懂我的，我这跟你说马上就没了，就想跟你再要点，
1: 马上
0: 你直接
1: 堵死，
0: 你直接堵我嘴，来，这样我先不给你不给你先要啊，因为现在还有不到10个。吧，不到10个名额，你还在犹豫的朋友呢，你就再想想。如果你觉得想尝尝这种健康粉条泡，你先打电话订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今天真的很合适啊，朋友们。你想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到外边去买一袋，怎么也得10几块钱、20块钱一袋的，还不见得是一斤，而且里边给你加了啥你还不知道，对不对？咱今天12斤的这个干粉条带回去，而且每一袋是1斤的，能给你泡发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你想36斤的鲜粉条带回家，今天99块钱，你上哪儿找这么合适的机会啊，对吧？然后呢，再来是什么呢？我们在众多的品牌里为什么选莫小呆？因为他家这个成分安全，对吧？
1: 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的就是承诺啊，大家会担心说这个东西里面现在很多都在加明胶啊、加明矾那些东西，
0: 你煮都煮不烂，
1: 老人孩子对。吃完了之后不健康，对吧？咱们今天首先添加剂、防腐剂它是没有的，明胶、明矾更是没有的，塑化剂和色素也是没有的。同时，我们不是说我加了木薯粉就给你加一点点那个葛根粉和山药粉，不是的，没有添加木薯粉，所以这个大家真的可以放心来吃啊。
0: 没错，而且人家这个既健康又是百年的这个老手工打造的，所以说你真的要尝尝这种健康的粉条，尤其是咱们血糖不太好的，对吧？你吃东西比较介意的朋友们，你真的要换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这种选择，好吧？不多说了，马上没时间了。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大家呢打进电话来，就是今天拿12包回去，错过了之后就是8包。我先把丑话说前面啊，就是8包了，好吧？来，4006371818，4006371818，非常感谢李经理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见面礼和健康的礼包啊，感谢。咱们以后有机会多合作。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好嘞，再见。当然了，朋友们还没有订购成功的，再试一试运气，打通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的订购热线来进行抢订，最后的组数、最后的名额交到您手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4006371818，4006371818。可以说呢，生活大咖购陪伴着大家已经有10多年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老会员朋友啊，一直是每天都在收音机前守着等着听我们的节目，为了这份信任，我们也不能辜负大家，所以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一如既往的去寻找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啊，来帮大家呢就是解馋，给大家带来一些新奇特。所以说今天呢给您带来的依然是我们大家等着盼着要吃的一款美味，是啥呢？不卖关子了，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香酥小黄花鱼的罐头，这款商品也是断货已久。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再次把这个小黄花鱼罐头
4: 拿到节目上来啊，就是为的给大家解解馋，因为大家等这口等太久了，所以呢咱也不多说了，我们为您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深蓝的销售总监李总来到咱们的节目现场。李总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感谢李总啊。咱们渤海深蓝呢其实已经这款商品端货已久了，大家都等着盼着，因为呢咱们这个黄花鱼呢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的。你看我们海边的朋友啊，你看咱们河北这边也有海，你像唐山呀秦皇岛那边的朋友们可能就是知道咱渤海这个黄花鱼呢特别有名，对吧？
5: 是，
4: 就是但是打捞回去之后，哪怕在市场买了鲜的回去，咱不是还得自己做吗？咱们渤海深蓝这款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呢特别方便，开盖即食，而且呢咱们之所以选渤海深蓝家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市面上众多的这个厂家当中去选渤海深蓝是为什么？因为它的固形物含量真的是非常多的啊，是我们在
5: 市面上
4: 的，对，我们选了好多家，咱家这个真的是固形物含量特别多，占到75%。
5: 对，你现在市面上正常来说的话，你良心一点的给你60%，正常来说都是50%左右，但是咱们家的话，这款的话固形物我们给到75%，并且75%里面没有一个豆，我们都是纯的鱼，
4: 不加黄豆。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的那个鱼罐头，大家可以看都是加了黄豆的，给您添秤的那个也算固形物，对吧？咱们今天这个呢就是纯黄花鱼，然后呢咱们这个是75%，这一罐呢是150克的，但你不妨呢去超市里面随便去看一看，这种黄花鱼罐头其实都不便宜，一罐大概10-20块钱，那么有50%左右的那个可能都在10多块钱，那60%以上的可能都是20块钱左右的啊，就是150克左右的。如果是75%的这个价格都更高了，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香酥黄花鱼罐头是75%的固形物含量的，而且没有黄豆的。咱们也说说吧，渤海深蓝咱们这个黄花鱼罐头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大家等这么久，除了它的固形物含量货真价实之外，其实它那个味道啊用料啊还是真的是有独到之处的，是吧？
5: 对，首先的话咱们的原料全部产自的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它这个为什么我要就是采用的话是渤海湾的这个呢？第一个的渤海湾的话它肉是比较厚实的，然后的话它肉是紧致的，它不是像一般中山那种的话发彩。然后我们的话是做到了去头去内脏，经过的话是两遍油炸。为什么两遍油炸？第一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相当于是去腥，这样把它里面的就是血水什么都给排出去。第二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让它做到了鱼骨的话是酥脆酥脆的，我们所有的油全都用的是东北大豆油，这样的话经过两次鲜炸之后的话，它那个鱼的话是特别的香。另外的话炸完了之后，我们是用的是我们的老卤，就是已经慢慢的去炖，让它包括骨头，就是鱼的那个骨头里面都是这种的，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老卤的那个味道。然后的话再进行了一个真空杀菌，里面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那个，就比方说咱们的就是说防腐剂啦什么都没有。
4: 对，你看这个保质期呢是在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情况之下能够做到36个月啊，所以说呢保质期是非常长的。来说到这儿呢，我给大家打开一罐咱们看一下啊，为什么大家都在等，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原因的，大家都知道我们代购的好多会员朋友其实都是跟我们在一块儿时间久了，也变成这个味蕾非常挑剔的人了，如果不好吃的我们都不会去吃啊。来打开之后呢，你会看到满满的就是这样一罐黄花鱼，里边这个小黄花闻着这个味道啊，其实有的那个罐头如果做的不好，你打开之后它是那种腥，但是咱们这个全是鲜味啊，我替大家尝一个。
5: 它是味道的话，我们调和的话就相当于老人小孩什么都可以吃，
4: 是
5: 其实你嚼到嘴里面的话你都可以感觉我们的鱼骨头的话都是酥脆的。
4: 我真的没有感觉到鱼骨头，虽然都是一整个的完整的这个小黄花，去头去内脏的啊。
5: 但是的话就是其实鱼骨的话钙物质也是比较多的，如果你要是鱼骨的话不像这样两次定型的这种炸的情况下，它这鱼骨的话是比较偏硬，像老人小孩都吃不了。第二个的话就是有的商家啊他只炸一次，所以说你一开罐的话你吃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发腥，
4: 是
5: 咱们的话你吃的时候比较发香。
4: 对，香，而且呢它这个味道真的特别的鲜，可以说是用鲜来形容是非常合适的，它里边汤也不是很多。 我觉得你看
5: 空口吃它不咸，
4: 对，它没有那个齁齁嗓子那种感觉，它是有一定盐度，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齁的那种咸，它是有一定盐度的，所以说那个味道还特别的鲜。同时你吃这个肉的口感，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因为我也吃过很多的，我们是吃过很多很多的样品啊，就是比有的那个家里那个提供的样品，就是它那个肉是松散的，你一嚼它是没有什么嚼劲儿的，但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黄花鱼罐头，你嚼起来它是那种有点韧劲儿 QQ 的那种感觉，有点弹牙的那种鱼肉的那种弹劲儿。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首先渤海这边产的这个黄花鱼，野生的这种小黄花，它跟那个刚才您说的哪儿舟山那边产的是不一样的，是吧？
5: 不一样的，它肉质不一样，

0: 这个的话就是这个的话不能用冻鱼，我们用的是鲜活捕捞的鱼上来做，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不腥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1: 鲜鱼它就是那个海鲜的味道重一点，而且它那个比较肉质紧实，它不是那种松松散散的，所以说咱们吃这一罐你就能感受出它不一样来，这也是为什么啊。你看我们 大概我其实我们很多评委老师都已经是味蕾非常非常厉害的，我们在众多的品牌当中为什么把渤海深蓝这家选出来给大家来做推荐呢，就是因为一味道好，二它这个口感比较好，第三它是真的是鲜美的鲜而不是鱼腥的腥，所以说呢咱们今天那个说价格吧，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吃大家也可能都已经把那个味蕾给勾起来，那个馋虫勾起来了，大家都想吃了，咱说说价格，因为我知道这个不便宜是吧。
0: 是，因为正常来说的话，像我们百分之七十五的话，我所有的门店线下店什么的话，我都是卖19块9一罐。我们的老客户的话，19.9，其实19块9，我这样，因为我去超市里边寻过价嘛，19块9呢，其实我看好多6%左右含量的，大概在19.20块钱左右这个价位。您这个75的说实话定到19块9，这个价位是很良心了。
2: 因为你好歹是这个繁衍吃的会强，我但凡我只要稍微再加一点的话，20多块钱，可能我的受众群体就会比较少，所以说我们市场价定为19块9。今天来到咱们这个节目的话，我不可能跟市面上是一样的价格，所以说我这100-90块钱，我给大家的10罐基础之上，我给大家用额外增加了5罐，这样的话，我让我们的新的客户的话也能知道我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小黄花鱼。
0: 对，其实李总，你看给咱们拿了多送5罐的话，按市面价格又100块钱了，但是 李总，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对吧？渤海深蓝这个品牌呢，在咱们这儿，您看有好多这个什么带鱼啊，什么的都在做，所以说呢，黄花鱼我知道是您家的当家的这个主打产品，也是热销品。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您不能再小气，5罐不能满足我们，因为这么好吃的鱼，你送我5罐，我觉得真的不够吃啊，李总。
1: 他这个的话只的确现在的话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销售旺季，但是的话19块9的话我给大家的话，首先我们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啊。
0: 我知道这样吧，我不行，我是75的。我知道，咱的好，咱的好，我们才选您呢。如果您这就还是跟市面大陆货一样的话，我们为什么选您这个品牌入驻啊，是不是？我知道好才选的您，这个您这个好处咱就不用多说了，就说价格吧，我知道您这也卖的贵也挺良心的，但是5罐这样我也不多要，
1: 你就再给我赠5罐，咱就翻个倍，行不行？我市面上190就我们去您店里买5买10罐，你在我代购买20罐还不行吗？行不行？你这不是翻倍啊，
0: 你直接要了100块钱去啊。那不是，你这有点为难我。不是，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我这已经非常非常仁慈了，你问问我们听众朋友，我之前都是拿着大刀去砍那商家的啊。
1: 咱因为咱这么熟了，而且说实在的，我也知道咱这成本在这摆着呢，我也不会去瞒天的让你们就是承受不住了，就是赔的太多了，是不是？
0: 这个的话，首先我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啊。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这档节目我可以，咱们就相当于是我破例的话，我再赠5罐了，这样的话我让大家都吃个香。但是的话，我是限量50组，50组之后，
1: 哎，你这么大企业，你50组拿得出手吗？
0: 不是，你看你这个的话，你直接的话，你这销骨头了，你这是。行，那个这样，我们先抢着，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就是199块钱，咱们是由15罐升级到20罐，好不好？20罐的渤海深蓝的香酥黄花鱼罐头，每一罐是150克的重量，全部固形物在75%，没有任何的豆。 不会给你放黄豆压秤，咱都是鱼里边全是小黄花。哎呦，我也忘了我吃了几个了吧。但是这里边怎么也得有十几个小黄花，十几条大概，大大小小的吧，十几条吧。但怎么得有十几条啊？所以说呢，你看就是哪怕说一个人吃，咱拌个米饭什么的都是一盘菜，对吧？就是喝个酒，很多这个叔叔喜欢自己自斟自饮。咱们喝个小酒，这个这打开这一罐也就够了，咱不用整天吃花生米了，是不是？咱今天也升级，包括来个客人什么的，你说这天热了或者不想做饭了怎么办？咱直接开2罐，是不是？咱兑一盘也是一盘菜。所以说呢，这个真的是非常省心和方便的。怎么吃咱就不说了，重要是价格。今天199，咱们是20罐带回家啊，20罐就每罐合不到 要10块钱吧。所以说呢，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大家哪回家您去尝一尝。渤海深蓝这个品牌也是老牌子了，我们的合作的老的品牌方，这个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如果大家呢就是还等着这一口像做小黄花的话，就别错过咱们今天这场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今天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今天是20罐带回家199元的价格。如果说之前呢，咱们一直在等的朋友们啊，以前199买过15罐的朋友们，今天咱们是20罐带回去，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鱼啊，如果你做好了，它就好吃；你稍微做的不好，那就是一场灾难，就很腥，对吧？
1: 对。
0: 咱这个渤海深蓝，它这个有什么秘方吗？因为我吃着这个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黄花鱼，当时我不瞒您说，李总，我们是几个评委就是盲评的啊，我们把这个商标啥全都给贴上。就是让大家尝，就是大家觉得哪个最好吃，就是评委们都觉得咱家这个是好吃，因为它是鲜的，不是没有一点腥臭味那种感觉的。因为我们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鱼罐呢，它有一个固有的执念，就会觉得打开罐就是那种腥腥臭臭的感觉。但是真的渤海深蓝改变了我们这个想法，怎么做到的呀？
1: 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原料全部选用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咱不用舟山的那种小黄花，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所有的鱼我们只用鲜活的鱼，不用冻鱼。这个的话就是说，对别人我们这个不只是鲜不腥，关键的一个步骤。其次的话就是我们是去头去内脏，经过2次的一个油炸定型。第一次就相当于是我们相当于是去腥步骤，第二步骤的话，我们相当于是把这个海参的话给把我们的这个黄花鱼的话给它炸的，就是说酥脆的这种的更入味儿。那么我们所有的油的话就是有讲究的，我们只用的是东北的大豆油，这样的话炸出来的这个鱼才会香，然后我们再会用老卤的话是一点点去炖，炖到的话我们的就是鱼骨头里面的话都是那种的，就是我们的卤汤的那个味道。最后的话我们是真空杀菌，所以说真空杀菌的情况下，我们就保证里面是没有防腐剂，并且的话我们的鱼的骨头的话也可以酥到的话都可以可嚼。
0: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我第一次把这个鱼罐头当那个小零食吃啊，我就感觉它真的是不是那种你吃完一罐就特齁的那种感觉，它是那种
1: 没有
0: 鲜鲜的那种一种怎么说呢，我都没有，我就觉得有点词穷的感觉。而且它那个肉质感它不是那种松散的，它那个肉质感是有点紧实的。而且呢，你虽然能够吃到它那个小骨头，但是一点都没有刺儿的那种感觉啊，这个骨酥肉烂的那种，真的特别入味儿。而且呢，它这个鲜的那个味道，你从吃第一口开始，你就会萦绕在你的口腔里边，是那种鲜鲜的那种海鲜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香酥小黄花，不仅用料好，而且咱那个工艺，咱们也很考究啊。所以说呢，你别小看一个罐头，咱这个小鱼罐头呢，真的你做好了之后，它就是一道真真正正的海鲜。所以说呢，咱今天这机会别错过啊，是199元，咱是20罐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带回家，而且每罐是150克。同时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好，咱们今天渤海深蓝家是固形物占到75%以上的，它里边是必须要给你留点汤的。很多朋友说为啥不做100%全是小黄花，你想这里边没有汤的话它都干巴了，它咋吃呢，是不是？所以这必须要留点汤，但这个汤真的不多啊，汤不多，你一打开之后你会看到满满的都是这个小黄花鱼这个一罐里边。所以说呢，这个大家拿回去可以先尝一尝，真的很鲜很美的一种感觉。怎么吃我就不多说了，但是今天这个机会很难得。我们导播老师刚才在那个窗户里给我比划呢，说啊不到10组了，还剩不到10组是吗？来，李总，你听到了，不到10组了，你再给咱弄点，因为咱还有这2分钟的节目呢。
1: 不是，你看这个的话，我是真加不了。你说我要给你核算成本的话，就感觉我东北人还挺小气的。但是不算成本的话，你真的你不知道我这次拿出多大的诚意，才给咱们做到了199-20罐。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固形物市面上现在的话都是50，我给大家加到了75。我相当于你买的一罐，相当于是别人的一罐半呢。所以说的话，你今天这个的话，我真的加不了199-20罐了。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咱这75固形物这个真做不了。
0: 其实你看，我之所以今天我都不怎么知道该怎么给您砍，是因为我真的是被您家这个味道折服了。我觉得说实在的，您这个黄花鱼这个味道，你让我出19块钱买一罐，我也甘心去买。 真的，我都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征服了我，它太鲜美了，太好吃了，而且这个鱼的这个口感，它真的是那种，怎么说呢，它很紧致的那种感觉，大家知道吗？就是我知道大家都吃过鱼罐头，你吃过的很多很多的那种鱼罐头，就是一吃很松松散散的，你就不想再吃第二口了。但是咱家这个渤海深蓝家这个真的是很紧致很紧致的这种感觉，味道特别特别鲜美。这样吧，那个现在还有这点库存，我也不多说了。那个大家如果信我们啊，信大咖购我们的老会员，你就可以去尝一尝，好不好？因为我们是，所有评委盲评出来、测评出来的渤海深蓝这款香酥黄花鱼的罐头。如果大家觉得合适，你就去拍；如果你还犹豫犹豫，咱就再犹豫犹豫，没关系，你去市面上看一看这个多少钱就完事儿了，好吧？我再次重申一下啊，渤海深蓝黄花鱼罐头150克的，75%含量的。不多说了啊，咱们就这点备货了。王总态度也很坚决，不给咱加，咱就打电话订吧，行吧？400-637-1818，400-637-1818，我可以这么说，你们拿回去吃不会让你们后悔，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是199元，让你带回去20罐的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啊，保质期是36个月的，而且咱们都是给大家发最新日期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最后的节目时间了，反正你也不给我们加了，王总，给我们那个承诺一下吧，这个品质跟咱们在店里面跟你们旗舰店的是一样的东西吗？
1: 肯定没有问题，所有的品质的话都是和我专卖店是一样的，并且的话给大家发货的话都是新鲜日期。
0: 新日期的，然后呢，今天这个价格呢，您在别处是看不到的，因为是咱们大咖购和渤海深蓝深度合作啊，特别给大家带来的。之前呢是199元15罐，今天升级到了20罐，但是仅限这前50位的货源朋友，库存马上售空，大家打电话抢最后的这点机会啊，抢最后这点机会。我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呢是渤海深蓝的一个荣誉返场，等于算香酥黄花鱼罐头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用的全部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这一罐呢是150克，里边大概有10几条的小黄花。如果咱们是一家子人吃呢，咱们开2-3罐都是没问题的，客人多一点完全就是一大盘了啊。如果是一个人吃一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呢，这个味道特别鲜美，至于有多好吃我不能多说了，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咱们自己拿回去抢回去，咱们自己尝一尝。我相信你们每一位尝到的会员朋友一定会竖起大拇指的，因为它真的只有鲜美两个字能够形容了，我有点词穷了啊。但是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今天是20罐，最后的时间也希望把这个时间交到大家的手中，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李总，咱们下次有机会合作。
1: 好的，
0: 好，再见。大家呢也希望你们订购成功吧，最后这点机会谁抢到算谁的了啊，咱不多说了，400-637-1818，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5: 生活大咖购，
2: 开心快乐购。
5: 大家好，我是星辰。
2: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5: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2: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5: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2: 哎呀，对不住大家啊，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5: 是，
2: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我不管您是怎样的，因为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很多老听众啊，全部都是一开始听到我们俩的声音就已经形成了习惯，
5: 先
2: 来打电话
5: 翻出来，
2: 然后就要先打电话，
5: 对，
2: 先跟我们的话务人员说，哎，今天的东西先给我留一份啊。
5: 因为毕竟嘛，咱们每天就是通过我们的砍价环节也好，努力也好，它这个是低于厂家的成本价的，
2: 对，
5: 人家毕竟要给我们限个量，
2: 对，
5: 所以说呢，经常会有朋友们听得晚了，没有抢得着，
2: 是，
5: 所以我们也不希望这个遗憾经常落在您的身上，
2: 所以您听到这儿，您就已经取得真经了啊，先把名额占下来，待会儿就不怕抢不上了。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我觉得真的特别开心啊，
5: 对，
2: 也是有我们节目组的一份责任和担当，我们这个叫做祭品出祭系列，祭呢就是咱们河北的简称，
5: 对，
2: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真正从原产地给大家选到甄选到的好的特产，真希望成为我们河北特产的一个名片，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它传播出去，
5: 是，
2: 所以呢今天您更要抢占这个名额，不光您自己要好好的品尝一下，我更希望呢有亲戚朋友来河北看您的时候，或者您带着他走出家乡的时候，可以让他们了解感受我们河北的魅力，
5: 对，这是咱河北人的骄傲啊。
2: 对，
5: 那说到这个骄傲和特产，那今天这个也我相信大家也不会陌生，那就是我们的板栗，
2: 哎，就是我们的干栗仁。
5: 经常我会看到就是在某商业区的这个街边啊，经常会有某某品牌的这个排长队的现象，
2: 对，
5: 有时候我也是觉得哎呀挺好奇的，去看看多少钱，有一听价格我真的想转头就走，你说我排那么长时间队，我只能怯怯的说给我来10块钱的吧，哎，
2: 关键是就那么几颗，
5: 对，
2: 你知道吗，
5: 是的。
2: 然后每次买栗子的时候啊，就是我就说过来来点来点啊，唰，一装，我说多少钱，40，啊，我怎么这么贵呀，
5: 对呀，
2: 哎呦，就觉得栗子怎么那么贵。
5: 其实栗子好吃，我特别讨厌剥皮儿，
2: 对
5: 啊，而且呢它虽然有送那工具，但弄的手也脏脏的，
2: 对，而且呢一旦是不是那种给你剥好的话，你就弄得满手黑，吃的也是满嘴黑。
5: 哎，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时候买了之后啊，你可能为了过瘾吃的比较多，有时候可能就辣的脑袋后边就忘记了，
2: 是这样的。就是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刚买回来吃的特新鲜，
5: 对，
2: 然后到后两天全部让我
5: 隔一两天
2: 熬粥了，就
5: 真的就硬了，
2: 对，
5: 就变硬了，
2: 就太难吃了，
5: 没错。
2: 所以说啊，相信这种经历大家都感受过啊，都遭遇过。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就是直接让你开袋即食的干栗仁，
5: 对，
2: 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新鲜，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都是非常美味的。当然呢我们说今天的板栗仁能够进入到我们祭品出祭的这个系列，也确实是因为它的品质非常过硬，
5: 是，
2: 那还是要请出我们的厂方代表唐总跟我们好好分享一下。唐总你好。
6: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你们好，各位听众你们好，非常开心啊，又做客两位的这个栏目，很开心这档栏目呢为大家带到就是我们非常熟悉也非常著名的咱们唐山的纤细的板栗仁给大家。
5: 可以说呢，这个板栗仁咱们河北人都知道啊，都知道咱们这个唐山的这个板栗是好板栗啊，
2: 燕山山脉，
5: 对，
2: 优质的板栗，
6: 是的，是的，
5: 没错，就是像我们说的那样，要么贵，
6: 一说到咱们这个燕山板栗仁的话，对，因为一说到咱们燕山板栗仁的话，我是非常骄傲的，因为河北这个地方啊，整洁地灵的，就是种板栗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个迁徙板栗呢，一说到咱们这个产地的话，我们是非常有优势。由于咱们这个地方啊，这个日照条件比较久，然后而且我们的土壤当中的营养物质比较丰富，所以咱们这个板栗树啊，我们长得都特别大个，然后每一个结出来这个板栗仁呢，那都是非常饱满，并且里面那个仁的那个果子呀，你吃在嘴巴当中是非常香甜软糯的，所以就产地而言的话，全国的板栗都可以说卖不过咱们唐山，卖不过咱们迁徙的板栗仁。
5: 其实每次我们做这个节目最幸福的一刻就莫过于把这个袋子撕开，
2: 我跟大家说那，一撕开的时候真的整个板栗仁的这个香气就出来了啊。
5: 哎，咱们今天这个袋子也很好看，是这种黄黄的袋子啊，下面有这个祭品出祭的这个标志，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有机认证的标志。
2: 哎，我也替大家扫码过了哈，这个你是可以直接来查询，它是有机认证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品名就叫有机干栗仁，
5: 没错，
2: 而且还写着不添加调味料，不添加色素，不添加白砂糖，让孩子老人吃都没问题，因为它就是真正的有机板栗，
5: 那这个有机是不是从种植开始一直到整个加工过程，它全部都是这种纯天然的感觉，是吧？
6: 哎，没错，主持人您说对了，因为这个有机认证啊，它的这个标准啊是非常严苛、非常高的。
0: 嗯，
6: 它怎么能拿到有机证书呢？就是从这个板栗仁下土开始种的那一刻开始，第一个我不能打化肥。第二个呢，我不能够人工的去干预它的生长的一个过程，而且在整个它成长过程当中，我是不能够打任何的激素或任何的化肥农药残留在其中的。所以我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经过后面的严格的检测员来检测它的土壤，包括它的整个板栗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抽检出来的整个营养物质含量，保证里面是正儿八经真正有机长大的，它才会颁发这个有机认证给我们。您像现在在外面您买那个有机鸡蛋、有机大白菜、有机的老母鸡，它一定会比大家伙儿在外面买到的激素鸡、白条鸡或者养殖长大的那些普通的食材，它要贵上几倍。您像咱们这个板栗仁为什么要做有机的呢？因为现在大伙肯定喜欢出去买那个炒板栗仁儿，但那个板栗仁呢，我说实话，为什么吃在嘴巴当中越吃啊，舌头越齁啊，越吃啊，这个嗓子越腻啊？因为里面放了很多的一些白砂糖啊，或者添加剂呀、啊。您像咱们老年人小朋友啊，还是得少吃为妙，吃完上火。
0: 对。
6: 但是我们这个板栗仁呢，由于是咱们有机种植的，包括咱们今天整个都是冲淡包装，并且它整个为大家做到的是脱壳处理之后，您尝在嘴巴当中那个甜味儿，那是板栗从小长到大吸取日夜精华本身的味道，那个东西我们是绝对不会放任何一滴白砂糖的，它就是板栗仁果本身的清香味儿。所以第一个，老年人小朋友包括咱们大人吃了之后您身体健康。第二个呢，您像咱们板栗的话不是剥壳最难嘛，您要在外面买到那种不剥壳的板栗仁，您可能指甲都给抠坏了，
0: 还得那壳买单呢。
6: 哎，但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开袋即食打开来之后啊，都是满满的完整的大颗的，然后您直接就可以塞到嘴巴当中吃，因为壳我全部给大家去掉了，真正做到真材实料。
0: 在您说的过程中
7: 我们俩就没停嘴
6: 一直在吃
7: 的、真的就是你看它比我平时买的那个个的大好多。
0: 对，
7: 还有一点就是它真的非常干净，就平时我剥栗子真的像你说的把指甲都 K 得特别疼，还有一点呢就是你抠了半天还有一层皮儿贴到那上面，
0: 对，特别难剥那层皮。
7: 还有呢，经常就是人家图省事的就连壳带肉一块吃，那基本上就全浪费了、
6: 哎、
7: 就把壳吐出来那个肉也吃不完整。
0: 哎，我觉得今天咱们吃的跟外面买那个还不太一样。
7: 对，
0: 外面买那个烤的不管是那个炒的
7: 它
0: 都是
7: 它会有点干
0: 有点干 对，但咱们今天这个呢是
7: 软
0: 软
7: 糯
0: 糯的。哎，真的是、
6: 哎，对，这个就跟咱们工艺有关了、由于我们今天为大家做这个板栗仁啊，我全部都是为大家高温烘焙的，所以呢这个板栗仁呢您会尝在嘴巴当中啊，一个是不干，一个是不涩，而且它吃在嘴巴里面就那种软糯香甜的口感，
0: 真的，
6: 并且呢您在每个包装袋的左上方啊我们都有一个二维码，您通过手机 iPad 或者任何这个能扫的这个软件，您只要一扫完之后您都能够追溯到咱们这个有机证书的一个查询，所以真正为大家做到咱们品质一流、口感一流、健康一流。
7: 哎呀，我们俩吃的真的太开心了。
0: 这个
6: 对对对，因为很香甜嘛。
0: 咱就该说说价格了。
7: 对，
0: 因为我们能轻松拥有它吗？这个一袋
7: 是
0: 50克，
7: 这一包咱们在外面卖多少钱？
6: 哎，这一包在咱们专柜当中您都能找到，因为正儿八经的有机板栗，而且还是咱们唐山的非常著名啊。
0: 嗯。
6: 这一袋呢，我们专柜当中、超市当中是卖到的是12.8一袋。
7: 12.8，那您今天给我们多少钱多少包呢？这我俩特别期待。
0: 对。
6: 对对对，这样子吧，既然上了两位主持人的栏目，那您得给大家一个大组合。咱们吃板栗的时候多，您不管煲汤啊、炒菜呀、或者是您自个当零食吃、您都得吃。所以我今天直接一次性给大家带到的是25袋。
7: 哦。25袋，
0: 那
7: 市面上300多块钱，
6: 您自己算一下，300多块钱，
7: 320左右。
6: 我今天价格直接帮大家压到199块钱。
0: 哇，真的很给力。
7: 对，唐总真的太给力了，好喜欢你啊。
0: 对，我觉得唐总真的是虽然这是给咱们河北老百姓咱们自家的这个产品啊，
7: 祭品出祭、
0: 对，但是也更多的是我们肩负着这个一个责任，
7: 没错，
0: 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省级媒体把这样的一款好产品宣传到更多的这个朋友身旁，
7: 是这样。
6: 对，
7: 哎，我突然间有个想法，因为你看毕竟我们刚刚说到了祭品出祭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担当，
0: 对，
7: 我们也有义务把我们河北的好特产像唐山这么好的有机板栗仁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所以我觉得25袋呢，虽然您给的确实不少了，但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呦这么好吃我自己可能就能吃好多，
0: 对，
7: 不够分享。那好，今天也是破天荒的，因为是我们祭品出祭系列生活大咖购，今天的节目当中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在25袋的基础之上我们给大家再加赠10包，
0: 那就是35袋。
7: 对，199，35包，
0: 那市面就400多块钱了。
7: 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0: 400-637啊，
6: 胖呀，青青老师，你们没 你们没搞错吧？你
7: 没有搞错，
0: 我不让你们买单，
6: 加了10袋啊！
7: 这是我们来承担的，
0: 我们来承担，
7: 这您不用紧张，不用流汗。
0: 对，
6: 哎呦，
7: 我们来承担。
6: 您这一家，我这作为厂家来讲，我怎么好意思呀？这么大的活动呢，你们网上加了10袋，我们能在
7: 这我们
6: 旁边眼巴巴这么干瞪眼呀？
0: 那您打算怎样？
7: 意思是
6: 这样吧，这样吧，你们这网上加了十袋，我要是不给大家回答一点，我这过意不去，我这还开这么大的板地厂呢，对吧？
7: 真的太爱您这个性格了。
0: 那您给我们来多少？
6: 您敢网上加10袋，我今天就在您加10袋就上面，我来个翻倍，我也加10袋，您看怎么样？
7: 天哪，
0: 真的呀！
7: 哎呀。

0: 我们以往这个组合的组数真的都最多都也就到三十，
1: 最多顶多就是做到三十袋。
0: 今天我们您再加十袋，那就成45袋了。
1: 啊、现在就哦，变成45袋了，
2: 还是199是不是？
0: 1999。我天哪，
1: 哎、这个我还真没想到。
0: 40006378188。
1: 等一下，等一下，潘老师，我这没有想着，我这。一脑门一热，往上一加加45袋，
2: 特喜欢您这性格。
1: 我这就是太冲动，太冲动。这样子吧，金老师，您也不能让我亏太多。
0: 嗯。
1: 您这199，我做45袋，这个组我以往我真的没做过，因为前面
0: 大家跟
2: 我们也没见过。
0: 对，
1: 真的没见过。您这样啊，您跟我限个量吧，不然我这真不好给我的这么几百个员工交差。
2: 这样吧，咱别小气了，既然咱双方都做出。
0: 人家说了100个。
2: 真的呀，我想，哎，真的达到我预期了，我真的想要100个。
0: 那可以让我们踏实抢了，赶快加油啊！只有100个名额，
1: 真的
0: 破天荒的从来没有啊。
2: 嗯，
0: 甘丽人有机的甘丽人也是祭品初级系列，今天199，满满的45袋，40006371818。
2: 真的前所未有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别错过，40006371818，
0: 40006371818，
2: 40006371818。
0: 哎呀，我得吃个丽人压压惊。
2: 哎，真的特别好吃啊！我们想跟大家说，这个味道真的是我们去买的那个炒的那种栗子是完全达不到的，
0: 因为它真的非常软糯，而且都是这种非常天然的香甜，
2: 对，
0: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2: 如果是小宝宝啊，就是哪怕说小宝宝不能吃，有添加糖啊或者
0: 盐的。就你家孩子现在牙长齐了吗？
2: 还没有太齐，
0: 没有太齐，他完全可以吃，
2: 完全可以吃，
0: 因为很软糯，
2: 对，
0: 对吧？
2: 因为这个我看了，没有任何添加剂，而且我们是通过这个冲淡来保鲜防腐的，所以说没有防腐剂。
0: 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新鲜，
2: 是，
0: 但是。唐总，我能不能有一个不情之请？因为今天的力度实在太给力了，我这个稍微压压惊缓和了一下。我想问问你，我们俩吃的这么开心，能不能破天荒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申请一个，就开放一
2: 试吃装？
0: 对，其中的一袋免费试吃，行吗？
1: 这个没问题，我跟您说，胖丫老师，您这个要求我觉得满足，因为我对咱们讲出来这个板栗仁啊，因为我们是达到出口品质的，很多外国人呢、都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唐山的板栗。您只要是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话呀，我就送给大家这一袋板栗仁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呢，这也仅限前100位，请大家吃板栗仁，好不好？
2: 好，
0: 就在45袋当中任意打开一袋先尝一尝，可以是吧？没问题，好嘞，那咱啥也都别想，赶快抢试吃的机会。
2: 嗯，
0: 咱到底说的好不好？说的天花乱坠都不如您尝一尝，对吧？
2: 对，
0: 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06371818，
2: 40006371818，
0: 40006371818，
2: 40006371818。
0: 咱家谁嘴刁，咱家谁爱吃，您就让谁尝。
2: 对
0: 啊，他说好了，您就放心的吧。
2: 我俩这么刁的嘴都被他俘获了，而且真的是完整的，
0: 对，
2: 他没有说拿半个的给您充数的这种，
0: 没错。而且这些果的品质都非常的好。
2: 是，
0: 你有没有发现外边那种它都是带壳的，里边到底是什么样你根本
2: 不
0: 清楚，
2: 对
0: 吧？买完回家你只能自认倒霉。
2: 嗯，
0: 没准有的是放干了，有的还有可能天生就是坏的，
2: 还有嘎啦味儿的。
0: 对，还有这种馊了的味儿的，你都不想吃的。所以说今天咱们真的颗颗让你吃到的都是美味，都是鲜美的味道，
2: 是
0: 就像我们刚刚给您做好了剥开了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其实啊，本身你有没有觉得，我刚刚说了甘丽仁你带回到家中，就是你基本上吃上新鲜的几颗，后面的你就不想再吃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独立包装50克真的非常方便，
2: 对，
0: 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随时想吃，随时可以说让你解解馋，但是又不至于让你对它不想吃了，
2: 对，一下吃太多，
0: 吧
2: 是吧？所以说这个包装也很人性化啊，
0: 这个量控制的非常精准，
2: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吃的这个甘丽仁既方便又简单，味道又好，没有任何添加，还安全。
0: 您还犹豫什么？
2: 哪怕是小朋友、小宝宝都可以来吃啊，
0: 没错。
2: 你看，咱们可以给他做点什么栗仁粥，
0: 对，
2: 或者用你家如果有破壁机或者豆浆机，可以直接和大米、小米一起
0: 打
2: 碎，
0: 一起
2: 打碎，那种味道特别好。
0: 没错，包括咱们炖鸡肉的时候也可以放上几个栗子，
2: 对，
0: 对吧？其实他做美食的这个搭配方法，我相信大家比我们知道的更多。关键前提是咱们得有好东西，得有好原料。
2: 是。
0: 那所以今天每一包给大家说到呢，全部都是咱们祭品出祭，这是咱们河北的名片啊，河北的特产的象征和代表。你想想这品质能差了吗？而且都做到出口，而且都做到的是有机甘丽仁，有机认证可不是随随便便说的。
2: 是。
0: 我们在这个带身上都有标签，欢迎大家直接扫码，你都可以来查得到它。
2: 同时咱们是不添加任何调味料，不添加色素，不添加白砂糖的，所以是吃起来都是最天然的那种口感，又不需要您剥皮儿，所以说又方便又简单又好吃。
0: 哎，而且呢咱们配料表当中是只有有机板栗， 这个真的学问非常大。
2: 对，
0: 大家看配料表的时候一定要看好。
2: 嗯，
0: 那不是说他说有机就是有机，如果说配料表当中他只写的是板栗，那说明他不是有机的。
2: 是的，
0: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是看到配料表让您消费的明明白白，关键是市面上你单独去买是12.8一袋啊。
2: 嗯，
0: 我们今天199元，没想到
2: 45袋，
0: 天哪，45袋，我算了算每袋的这个价格
2: 4.多块，
0: 你就连一包薯片都买不了吧？
2: 那吃的多不健康呀。
0: 对呀，垃圾食品多不健康啊，
2: 比那吃瓜子都便宜。
0: 很多孩子这个在学校门口非要吃那个什么臭豆腐啊、烤香肠啊、鸟蛋呢、等等这些，
2: 那一串都得2-3块。
0: 对呀，我们说都没有咱们今天的营养丰富，没有咱们今天的有机的这样一个健康，是吧？关键您性价比真的太高了。还有一点，今天我们能给大家做到这样的组合，就是为了不光让您自己吃，还要跟您的亲朋好友分享。前两天我朋友从北京过来，我就四处发愁，到底给他带点什么特产能够代表我们河北。今天真的我知道了，我一定要多囤两组，只要有朋友来河北来找我玩的时候，我就给他们带走。
2: 其实啊，这个吃板栗也是非常健康的哈。你看咱们就是大诗人苏轼啊，他曾有这么两句诗，叫老去日天腰脚病，山翁福利救船方。就是这个人到一定年龄之后，这个腰腿啊可能就都不太好了。
0: 对啊，
2: 这都和咱们这个肾有关，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吃板栗对咱们的肾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0: 你行不行啊？
2: 对呀，你看它本身就像一个腰子一样哈。
0: 你这说忒通俗了。但是你会发现它今天品质都特别高。
2: 对，
0: 对吗？我是因为我撞大运了吗？我再打开一袋看看。
2: 哎，我俩打开这两袋都很好啊。
0: 对，
2: 那咱们再打开一袋，
0: 随机再打开一袋，给大家倒出来。哇，
2: 也不错。
0: 哎，真的不错、啊，
2: 真的不错，都很完整，
0: 而且都感觉这个特别湿润，油亮油亮的。
2: 是，
0: 所以你吃到嘴里真的是软软糯糯的，一点都不干。
2: 而且个头很均匀，都是大颗的哈。
0: 哎，真的非常棒。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真的做到出口品质，也真的能够代表我们河北特产的甘栗仁的这个名片。还是有机的好的甘栗仁。但是唐总还想问问您，就是我们吃甘栗仁到底有什么好，谁特别适合吃这个呢？
1: 一提到咱们这个板栗仁啊，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板栗呢，它是属于坚果类的物质，所以您会发现这个老年人啊，他就爱吃咱们这个坚果类，喜欢吃这个坚果类。关键您选择咱们今天这个有机的，又健康的，而且还给大家把壳剥掉，没有加一滴白砂糖的，它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能够更高。除了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以外呢，您像它当中的这个氨基酸呢、然后包括蛋白质啊，含量都特别丰富。但是对人体有害的那些东西啊，这个板栗里面偏偏一样也没有。
2: 对啊，您说完这么多，我又赶快吃了一
1: 份。你看这个板栗，我们走在路上能吃，您跳广场舞呀，去上班的时候呀，或者到了下午小饿小困的时候，您当零食吃啊，您都特别合适。然后您到了晚上做饭的时候，您看现在这个板栗烧鸡，对吧？或者板栗炖汤，哪怕您做一个板栗直接炒个菜熬个粥，都特别合适。
2: 没错，
0: 没错，
2: 吃法多样，营养健康，再加上今天咱们简单又方便，您没有理由拒绝它。最重要是什么？太便宜了。
0: 是啊，太实惠了，199元，满满的45包，每包有50克。无论您自己想怎么吃，您还是跟亲朋好友分享，您还是出门给孩子带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这45袋当中，咱唐总也特别支持大家开放一袋免费试吃。
2: 是的，
0: 所以啥也别想，就抢试吃的名额。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4006371818，看直播间外都排长队等着咱们发栗子呢。
2: 那咱们也跟唐总说再见了，特别感谢您啊，唐总，希望咱们下次有机会再合作，
0: 有更多的好特产都要给我们推荐，好吗？好，谢
1: 谢您，谢谢各位听众。好的，好的，
0: 好的，好的，
2: 再见，
1: 再见。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天难得的机会啊！199元，满满的45包，有专人免费送货上府，4006371818，
2: 抓住最后的名额，我们只限100位朋友，是这个机会啊！赶快加油！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咱们精彩继续。
3: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4: 儿媳的神来神女呼叫，
3: 陈毅元帅称他是燕北真好汉，江南活武松。周恩来总理在国宾面前称呼他我们戏剧界的老英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在他的《中国游记》中用大段笔墨赞美他，他就是武生泰斗盖叫天。 在盖叫天演出的众多剧目中，他最擅长的就是武松了。他诠释的武松形象逼真，颇具英雄气概，因此得到活武松的美誉。台上演武松，台下做武松，盖叫天有哪些传奇的经历让他成为了老百姓心目中的活武松？舞台生涯几经沉浮，面对种种磨难，他又是怎样笑对人生的？旅途故事会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百年梨园行，武生泰斗，盖叫天。
5: 光绪30年，16岁的盖叫天在杭州一举成名，他表演出色，身手不凡，深得观众喜爱。当年在杭州织造局和上海洋务局大力举荐下，清廷拟召他为内廷供奉，入宫专职为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演戏。然而盖叫天却婉言拒绝，托辞不奉诏，拒不入宫。
6: 内廷供奉是清廷赏给明伶的一种最高荣誉，许多明伶求之而不得，盖叫天却不以为然。他坦然地说，我演戏是给老百姓看的，我不稀罕皇家的封赏。也正是这一年，他在杭州天仙戏院演出武生戏《花蝴蝶》时不慎折断了左臂，他正好借此了事。宣统2年，也就是1910年，盖叫天率团到芜湖演出，当地有个驻军头目的儿子仗着父亲的势力四处为非作歹，人称小霸王。这一天呢，盖叫天演莲花湖，小霸王带着一批打手坐在台下的前排。正当盖叫天上台一亮相，就听得台下喝出一声倒彩。盖叫天心里一惊，心想不好，忽然就见一把茶壶从台下向他猛地扔了过来，他偏身让开，一个打手随即跳上台来。见此情形，盖叫天顺手拿起一根齐眉棍，一个箭步跳下台去，直奔小霸王追打过去。盖叫天打了当地的地头蛇小霸王，他还能在这里演出吗？事态会如何发展呢？
5: 第二天，这个小霸王派人向盖叫天传话，要砍断他两条腿。盖叫天没有被吓到，针锋相对，对来人说，回去告诉小霸王，我要挖掉他的两只眼睛。小霸王反而有点害怕了，剧场看事情闹大了，托人出来调解，小霸王也就顺水推舟，借势收场。后来盖叫天匆匆演完这一期后，便率团离开芜湖返回上海。他怒打小霸王的事儿在中国梨园界很快传开了。
6: 清末民初，北方有过3次盛大的堂会，一次是大清宣统皇帝结婚，一次是北洋政府总统曹锟会选，还有一次就是北洋军阀张作霖60岁做寿。这3次大的堂会都邀请了中国戏剧界各大名角前来庆贺演出，偏偏盖叫天都拒不参加。张作霖气得又是拍桌子又是破口大骂，这盖叫天不识抬举，如果他到了北京东北演出，非毙了他不可。盖叫天闻讯越发抱定了主意，我不北上，他宁可失去这舞台，也不愿意为军阀演戏。1931年，杜月笙为了光耀门庭，在他的家乡浦东高桥建造杜家祠堂，计划在祠堂落成那天举行万人参加的盛大典礼，办一次南北京剧名伶大会串堂会，由他和夫人共同出面，邀请各地名伶。出乎意料的是，盖叫天公然地拒绝参演。有同行劝告盖叫天说， 不要得罪了上海的地头蛇，遇事随和点，给个面子，凑个热闹，总是有好处的。盖叫天摇摇头，付之一笑，坚定地说，我不唱堂会的规矩不能破，即使生活再困难，我也不会去唱堂会的。
5: 就这样，盖叫天的三

0: 的求助，他打破原则。宁折不弯的盖叫天，最终如何不生泰斗？盖叫天。
1: 被人封杀，投靠无门，这样的日子在盖叫天的身上持续了十年。十年的时间，对于一个艺人的艺术生命来说是多么的宝贵，但这还是不能改变盖叫天的做人准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1933年，盖叫天好不容易签了一个在上海演出半年的合约。意想不到的是，也就是在这次演出中，盖叫天在舞台上摔断了右腿。祸不单行，庸医又将他的腿骨接错了。别无他法，盖叫天咬咬牙，自己又将腿再次强行地敲断。盖叫天强忍疼痛，折骨重接的消息传开之后，观众们无不钦佩，纷纷赞道：他演盖世英雄武松，他本人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
2: 1942年，上海沦陷后，日本人为了粉饰太平，制造假意繁荣，组织一次十大武生实演铁公鸡的汇演，为大东亚共荣圈装饰门面。作为上海第一武生的盖叫天，演出名单自然排在首位，演出的宣传海报都已贴了出去，观众为强大的演出阵容所吸引，争相购票。可到了演出那天，不见盖叫天身影。
1: 盖叫天跑到哪儿去了呢？原来呀，盖叫天躲到郊外去了。第二天上午，一批荷枪实弹的宪兵再次登门来找盖叫天，责问其原因。盖叫天不卑不亢，故作惊讶，巧妙地对答。他说：报上登的消息我不知道，我不识字啊，再说我今年54岁了，过去演戏跌断了腿，这是大家知道的，铁公鸡肯定是演不成的，这是戏院自作主张将我的名字登在广告上，这个责任难道要我来负吗？盖叫天说的是句句在理，说完就闭目不言，参禅打坐了。日本宪兵头目哑口无言，悻悻而退。盖叫天坚守着艺人的品格和风骨，他的一生是苦出来的，硬出来的。在黑暗的现实中，他是沉默的，困顿的。这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子，在1949年终于迎来了他艺术生活的新篇章。
2: 1949年，全国解放，举国欢腾，从前由流氓势力把控的艺术界回到了人民手中。解放后的盖叫天被邀请出席1950年召开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讨论戏曲改革的方针大计。盖叫天既高兴又犯愁，高兴的是新社会居然如此重视艺人，这是开天辟地没有的事情。犯难的是，生活困苦靠典当度日的盖叫天没有去北京的盘查。就在这时，陈毅派人给他送来旧币20万元，盖叫天非常感动，铭记在心。来到北京，盖叫天很高兴地参加了戏曲工作讨论会，在会上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他向领导、专家、戏曲界的同仁汇报演出了他的代表作《十字坡》。
1: 当时戏剧家吴祖光在看了盖叫天的演出之后说，他精神抖擞，眼睛里闪耀着逼人的光芒，扬眉挺胸，丁字步站在台上，端凝持重，就像有一股神奇的魅力联系着满堂观客的感情。他焕发的荣光，矫健的腿脚，一往无前的气概，实在标志着这是个青年。虽然63岁了，但分明是一个青年。新社会的盖老如同一个孩子，热爱新生活，焕发了艺术

0: 青春。
1: 该教天还被邀请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代表作《一线愁》。这天不巧，63岁的该教天生病了，发烧。大家劝他改日再演，他不答应，坚持按计划演出。当晚，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总理等中央首长出席观看。毛主席一边看一边点头称好，热情鼓掌。这是盖教天一生最大的光荣，最大的幸福。也就是从那时起，他打破了自己立下的不谢幕的规矩，每次演完都3次谢幕。
0: 后来在宴会上，周总理与大家敬酒交谈时，盖教天坦诚地向总理讲到自己的练功过程。我一天练3遍功，可是晚上家里没有电，只能是摸黑练。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没过几天，盖教天家里的电就接通了。从杭州西湖边到盖家，一共竖了7根电线杆才通上了电。这让盖教天深受感动。在旧社会，不唱堂会的规矩是天王老子也破不了的。解放后，他主动要求参加各种义演，去部队演出慰问解放军。
1: 在这次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盖教天荣获中央文化部授予的表演艺术家称号。为了抢救京剧艺术遗产，周总理命文化部电影局组织力量，及早设置梅兰芳、周信芳、盖教天3人的舞台艺术影片。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为盖教天拍摄了盖教天的舞台艺术。1956年，中央文化部和中国剧协为了表彰盖教天卓越的艺术成就，在上海举行盖教天先生舞台生涯60年纪念会，并且授予荣誉奖状。盖教天感激涕零，激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共产党。”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73岁高龄，腿部有伤残，盖教天为什么还要接下拍电影的请求呢？电影《武松的诞生》又经历了哪些波折？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百年梨园行》《武生泰斗》《盖教天》。
0: 这是盖教天在杭州的故居，位于杭州金沙港26号杨公堤畔，又称燕南祭炉。这个宅院呢，建于上个世纪的20年代。盖教天因祖籍河北，有燕北之称，故把这座宅子称为燕南祭炉，取燕北之客寄居江南之意。故居的外观是白墙青瓦，典型的江南民居建筑风格，内部由门厅、正厅、后厅、左右厢房和佛堂等建筑组成，整个宅院祥和宁静。盖教天的一生大多数时间都生活于此，平日在这里练功唱戏，而且还在这儿接待过梅兰芳、周信芳等同行，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也曾来此看望他。
1: 1963年，一部由盖教天主演的京剧电影《武松》在全国上映，迅速红遍大江南北。然而，盖教天在拍摄这部电影时，还有一段曲折的经历。
0: 1961年清明节的下午，陪同外宾到杭州的周恩来和陈毅，不顾旅途疲惫和国事繁忙，专程驱车赶到燕南祭炉来看望盖教天。这次来，陈毅亲自送给盖教天一副对联：“燕北真好汉，江南胡武松。”并且还用他那四川腔高声地诵读了一遍，这让刚强的盖教天激动不已。他含着泪，双手接过陈老总提的对联，连声道谢。这时，周总理关切而又庄重地对盖教天说：“ 我有一个想法，把盖老的全本武松戏用彩色电影拍下来，供后人观摩借鉴，你说好吗？全本武松唱念作打，功夫繁重。盖叫天略思片刻，坚定地回答：总理，我心里的事儿您都想到了，我愿意试试看。要知道这一年盖叫天已经73岁的高龄，并且腿还有伤残。
1: 1962年春，新中国文化部通知盖叫天到京拍摄京剧舞台艺术片《武松》。六月初，盖叫天来到北京接受拍摄任务，受总理指示，文化部召开了茶话座谈会。会上，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的田汉介绍盖叫天认识了著名导演崔维，文化部任命崔维指导拍摄京剧电影《武松》。这一天，心直口快的影坛名导和刚烈直爽的京剧大师紧紧地握手，武松也很快就开机拍摄。
0: 其实导演崔维和京剧大师盖叫天的性格非常相似，前者是曾经被叫做疯子的山东汉子，后者是京剧界的燕北好汉。他俩的合作能顺利吗？电影的拍摄程序与在舞台上演唱京剧是截然不同的。活武松盖叫天在舞台上面对观众表演，得心应手，出神入化，但是站在摄影机前面对指手画脚的导演和工作人员却总感到别扭。电影的拍摄是分镜头的，有时候是全景，有时候又需要拍特写镜头。在水银灯的强光照射之下，盖叫天眼神发散，不能入戏，这让盖叫天大为不满。不久，两位艺术家就较上了劲儿，争吵起来。争吵的结果是盖叫天卸妆走人了。后来呀，虽然两人是重修于好，但由于两位艺术家对于电影艺术和舞台艺术在认识上的差异，性格上的针尖对麦芒，最终合作失败。
1: 影片《武松》拍摄失败，这不是一件小事情，怎么办？文化部连忙将情况向中央做了汇报，周总理感到非常遗憾，后亲自召来文化部有关领导商讨再次拍摄盖派武松的事情，最后决定武松的电影改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摄，导演殷云蔚。这次电影盖派武松能拍摄成功吗？1963年清明节后，已经75岁的盖叫天开始了武松的拍摄。在周总理细心安排下，这次拍摄电影《武松》的班底与盖叫天都是舞台上多年的艺友，很便于相互理解沟通。而导演殷云蔚的性格刚好与盖叫天彼此弥补，这一次京剧舞台艺术片《武松》便很快拍摄成功。这是盖叫天从艺生涯的第二部京剧电影，也是他第一部彩色京剧电影。影片《武松》的成功拍摄，为后人留下了盖派艺术弥足珍贵的戏曲舞台艺术资料。
0: 著名京剧武生泰斗盖叫天先生一生钟情执着于京剧艺术，在舞台上活跃了70多个年头。他66岁时拍了电影《盖叫天舞台艺术》，75岁时又完成了电影《武松》的拍摄。他最后一次登台是在杭州为外宾演出，那时他已经78岁的高龄。1971年，盖叫天在杭州去世，享年83岁。盖叫天德艺双馨，深受广大观众的敬重。著名的文艺家田汉曾经专门题诗评价盖叫天演出的代表剧目，论及他的做人风骨。下面就以这首诗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争看江南胡武松，须眉如雪气游龙，鸳鸯楼上横刀立，不许人间有大虫。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姚琰余韵悠长，气质风度翩翩，他是中国京剧第一世家谭派第七代传人谭正言。他被众多梨园行的前辈盛赞年轻有为，却在一次大赛获奖后备受质疑。面对流言蜚语，性格内向的他会做出怎样的抉择？面对传统艺术的未来，谭正言又为京剧传承做出哪些努力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七代不惑谭正言。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0: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0: 做好中国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你当在座各位，你给我唱唱我听听。
7: 我给你唱啊。
6: 啊，给我唱唱。
7: 我给你唱，我不唱。
6: 怎么了？
7: 人各位人花钱是来听相声的，对不对？就算给各位唱我也免费唱。我给你唱，你这属于单点。
6: 什么意思？
7: 单点单花钱啊。
6: 多少钱？
7: 2000。
6: 短赏。
7: 2000。
6: 我听你唱首歌我给你2000呢。
7: 对。
6: 不是，我说哥，你这也太黑了。
7: 怎么了？
6: 你可别忘了，咱哥俩可是同父异母的双胞胎。
7: 咱哥俩是邻居是吗？
6: 你跟我要2000，你可太黑了。
7: 我告诉你啊，我就冲这同父异母了都，我就要你2000。
6: 你听不听？
7: 行，
6: 我听了。
7: 2000块钱听我唱一歌、啊、
6: 我听了。去准备吧，去吧去吧。
7: 嘿，好，等着。
6: 好，
7: 不较劲吗？
6: 不就2000块钱吗？不就是我一年的手指钱吗？那给他，我大不了一年不用手指。
7: 那有什么呀？这个
6: 怎么样，各位？哎，说实话，这相声也是，相声也说相声挣不了什么钱，跟这儿唱一歌挣2000块钱挺好。嗯，来吧。

0: 琴干嘛？
1: 什么干嘛？我
2: 你是唱歌吗？
1: 当然了。
2: 那你拿葫芦丝干嘛？
1: 我这是葫芦丝啊。
2: 那你这什么玩意儿？
1: 琵琶呀。
2: 行行，你先别着急。不是，哎，你先别着急，我先跟你说啊。
1: 怎么了？
2: 我给你钱是给你钱啊，但是我有一条件。
1: 什么条件？
2: 你唱出这歌来，我要是说得上歌名来，接得出下句来，我可不给钱。
1: 啊，就是你不会的呗。
2: 对，废话，你给我唱一生日快乐歌，我给你2000块，我脑供血不足了
1: 啊。这什么意思？
2: 你得唱那不是人唱的。
1: 那我不会啊，那个我得唱人唱的歌，知道吗？
2: 那你就唱那歌，我接不住下句，得说、啊、
1: 行行行，就你不会的呗、
2: 哎、开始吧。
1: 咱这全是新歌，各位
2: 唱吧。
1: 听都没听过，听着啊。

0: 干嘛呀？这歌多老了，各位，您还随着拍这多老的歌曲了？这歌，
1: 这歌你都听
0: 了？谁不周杰伦的《菊花茶》？哎，大哥，我说这歌啊，你听过他那首《铁观音》吗？
1: 什么时候沏的？
0: 什么沏茶？你上这儿拜火来了？上这儿，菊花台，
1: 是、
0: 这菊花台，对吧？说菊花俩字儿的，对吧？
1: 这歌是老点，老点，老点，
0: 太老这歌。
1: 换一首，换一首啊！
0: 换一首。

0: 张学友，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你都知道？
0: 四谁不知道四大天王啊？一拿琵琶，一拿伞，然后张
1: 那庙里边的那是知道吗？那是庙里跟那跟张
0: 记得有一这个，
1: 那跟张学友不是一套，知道吗？啊，
0: 反正张学友是不是四大天王？
1: 是张学友的，
0: 对不对？他
1: 是是啊，
0: 好，这都不成。
1: 哎呀，这2000块钱是不好挣啊。哎，
0: 你知道我，
1: 我再给你来一首，上个礼拜新歌，
0: 你唱吧。哎，嗯。
2: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

0: 问问哪位不知道，我给你算法，这歌应该是光绪。
1: 光绪干嘛呀？光绪呀、啊、我说
0: 你不是，他可不就这童年詹天佑唱的。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呢，
0: 我跟你说啊，
1: 那还真是光绪年间的，我告诉你吧，你别废话啊，那詹天佑是玩铁路的啊，不是玩音乐的，罗大佑，
0: 反正就是童年对吧？
1: 行行行，
0: 是不是童年？你这不成啊，这太老，这你还想这？
1: 来，都给你，都给你。我呀，各位说不好听的啊，实话实说，我就会这仨歌，啊，就会这仨歌。
0: 没办法，歌神呢在这儿呢，
1: 你来，
0: 你走呀。
1: 我来就我来，怎么了？
0: 我告诉你啊，我当着各位呢啊，我敢说，你唱出那歌来，我要接不上下句了，我要不会唱，我给你4000，好不好？而且我还告诉你，想买多少手指买多少手指，想擦哪儿擦哪儿，好不好？
1: 来，
0: 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给我4000。
1: 对，
0: 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五马分尸。
1: 啊，你这大丈夫死的还惨点倒是。来吧，歌神，
0: 跟你说，要不是跟你较劲，我根本我就不唱歌，真的，各位。这因为咱们今天这场咱是说相声的，对吧？我唱歌呢，我专门有我自己的平台。
1: 哦，哪儿啊？啊，
0: 西四地下通道，
1: 那就是要饭那个，知道吗？
0: 那就别舔脸说了哈。啊，我练练琴行吗？
1: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我拿着我都练，还练琴干什么呀？
0: 废话，那我不能不练练琴呢，对不对？那你吃饭之前是不是吃4个馒头热热胃啊？
1: 我呀，
0: 你得练练。
1: 好，来来练练练。停停停停！
0: 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得了你自己吗？
1: 啊？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你这帕金森得治啊啊！
1: 什么叫帕金森呢？
0: 行，练完没有？
1: 嗯，差不多没问题了。
0: 啊，来吧来吧，
1: 开始。我唱出这歌来，就体现出3个字来。
0: 哪3个字？
1: 高大上，
0: 就是有品位。
1: 你听这个。
0: 好。

0: 有拒绝我。那一夜你为我哭泣，那一夜我伤害了你。
1: 来，你听我的啊，演完了以后赶紧去派出所自首，好吧？就这事儿就是你干的，我告诉你。
0: 什么叫我干的？
1: 你知道就你这什么破歌啊？这是，
0: 还告诉我有品位，上来那一，我以为什么草原歌曲呢，我以为。不是我开开嗓子也不成啊，
1: 开嗓子，
0: 开嗓子不成吗？
1: 开开了吗？嗯，他妈要下蛋是怎么着？
0: 你听这个，
1: 爸爸来，
0: 我给你换一首，你听这个，
1: 换一首。
0: 这歌你要听过，我姓你姓，
1: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听过吗？我都快唱死了，在这儿知道吗？你瞧你那琴起那么老高的调，我告诉你，情非得已，是不是？谁没听过？就这破歌，我告诉你啊，就咱家楼下烤羊肉串那大哥，你点他十串以上，他免费给你唱这歌，他媳妇还给你伴舞，他丈母娘给你捏脚，反正就这乱七八糟的，全套的都是，知道？就这破歌俗极了。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行为是很不对的
1: 啊！怎么了？
0: 别把我脾气了
1: 啊！
0: 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1: 你什么脾气？
0: 我急了，我连我自己都打。
1: 你还自残啊？
0: 我现在已经想打自己了。
1: 那你快急了，得了，好吧，
0: 我给你换一首
1: 啊，换一首。你听这个，
0: 甜蜜蜜。
1: 哎，行了，
0: 你笑，
1: 别唱，别唱，刚一张嘴就别唱了啊！别唱，甜蜜蜜，啊。你听这个，
0: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你别拿这一歌糊弄我们啊！我告诉你，你换一别的摇滚什么的，
0: 这都出汗了。
1: 嘿，好，
0: 你听这个，
1: 哎。

0: 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好几个加号了，我告诉你啊，这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我受不了了，知道吗？我吃不了甜的。
0: 哎，我说你，我发你这人，不是你这你我哎，是不是亲哥俩？
1: 是啊，
0: 你亲哥俩，你捧着点说成不成啊？
1: 我捧着你，
0: 那是互相拆台的，你知道吗？
1: 你瞧你一上来好说我什么都不会啊，我什么都不会，还让我说那绕口令，什么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说行。还让我来那个叫什么掐掐，哎呦，就那骚劲儿，我还来不了，就这个，我还来不了那个。你捧着我说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就含着含着你，
0: 含着含着得了，那就得了，那今儿就甭演了
1: 啊，不演甭说了，
0: 那就甭说，那别合作了，以后对不对？
1: 行啊，
0: 那行了。

0: 那你说这话行了，那这么着，各位实在对不住啊，您这么着吧，您随便点首歌，点哪首我唱哪首，唱完我鞠躬下台，我走人了，我不跟他说了，成吗？行，点歌是吧？
1: 点歌免费唱，
0: 各位随便点，他免费，唱完他鞠躬下去，一个一个说，好，青藏高原，
1: 青藏高原，
0: 青藏高原，好，嗯，你来。你让人家来干嘛？你来呀，这你
1: 来，我来，我不在，你这歌他，
0: 你得换一首，换一首，有吗？好，别说了，天路，天路，哈哈，不会啊，换一首，
1: 不会，你让人点什么呀？
0: 行了，别点了，各位，我估计他呀不会，知道吗？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好不好？
1: 你点什么？
0: 点一首歌，你唱完鞠躬下去，
1: 行，
0: 好吧？
1: 哎，
0: 铁观音。
1: 这是哥俩说的，这是捧着我说的。
0: 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个面子，好吧？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啊，我也不会拿你开涮。
1: 本来就应该，
0: 周华健的一首《朋友》送给今天在座的朋友，好不好？
1: 好，没问题，
0: 好不好？
1: 哎，
0: 一首《朋友》献给大家。
1: 哎，好。我问问你啊，别到时候你说我唱的什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这歌？找呀找呀找朋友，
0: 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那周华健小时候可能唱过这歌哈，但是长大了以后可不是这个
1: 啊。啊，明白了，我拿的
0: 就那个
1: 啊，对。
0: 朋友，今天你要远走，
1: 也不是这个啊，也不是这个。
0: 你这不是健健，你这是振振，知道吗？周华健那首《这些年一个人》，要不我带着你唱好不好？
1: 早就应该这么着，
0: 我带你唱，
1: 你唱前面，我唱后边，高潮部分留给我，我一吹起来，咔。
0: 行，
1: 没问题。
0: OK，
1: 好，怎么着？开始。

0: 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2: 您有一张传票。
1: 我会去法院核实。
0: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 我会亲自查证。
2: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 我会走正规渠道。
0: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2: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3: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4: 我的老祖就是我的师爷，是陈雨婷先生，
5: 陈老先生。
4: 哎，陈雨婷先生呢收了我的师爷王世臣先生，
5: 那是我的老根师。
4: 收了以后得教啊。
5: 当然呢，
4: 啊，每天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把我师爷教坏了。
5: 哎，那是一位艺术家了。
4: 哎，我老祖就走了。
5: 哦，故去了。
4: 哎，岁数大了吗？
5: 是是。
4: 然后我师爷王世臣先生又收了您
5: 啊。对呀，我跟他学习呀。
4: 嗯
5: 啊，
4: 我师爷得教您啊。
5: 当然得教啊。
4: 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5: 嗯，
4: 把您教会了。
5: 哎，我能说相声了。
4: 我师爷走了，
5: 他也去世了。
4: 哎，岁数大了吗？
5: 哎，自然规律
4: 到您这儿了
5: 啊。
4: 您收了我了，
5: 你是我徒弟呀。
4: 哎，您对我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5: 这我的责任呢，
4: 把我都教会了
5: 啊。
4: 您就啊，哎，他说的啊，他说你走了。
5: 是，他不说你也这意思
4: 啊。不是，您觉得您不该走吗？
5: 我怎么就该走啊？
4: 不是，您坐那儿评委
5: 啊，
4: 说的没一句人家爱听的，您还不该走吗？
5: 哦，趁着我得罪人了啊。
4: 啊，
5: 你这意思我明白
4: 啊，
5: 我明白。
4: 怎么着？
5: 什么呀？你把本事学会了，觉得我们就得靠边站了，是不是？
4: 嗨，您说的太明白了吧。
5: 哦，这叫说太明白了。我告诉你
4: 啊，
5: 伟健，你想错了。
4: 怎么着？
5: 你以为我这点本事我都教你了？
4: 哦，还有没教的。
5: 哎，对，跟你不留一手成吗？不跟你留一手，要到今天这，你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啊？啊，
4: 不是，哪个您没教我呀？

0: 哪位教你
1: 啊？
0: 很多爱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
1: 啊，
0: 听过我的
1: 啊，
0: 我最喜欢唱
1: 唱，
0: 这唱都教你了吗？
1: 戏曲
0: 啊，
1: 教了
0: 什么呀？
1: 京剧老生里边的
0: 啊，
1: 马谈杨希
0: 啊，
1: 这我都会啊，
0: 就会这个
1: 啊，
0: 就会这，你要怎么得跟他留心眼儿呢？
1: 怎么了？
0: 周信芳、麒麟童、麒派，我教你了吗？
1: 麒派，
0: 嘿，还不教你
1: 这。这么一派呢？
0: 啊，他刚知道啊，刚知道啊，棋派，
1: 棋派，您会唱哪段啊？
0: 哪一段？名句
1: 啊，
0: 追韩信，
1: 追韩信
0: 啊，
1: 怎么唱？
0: 怎么唱？你看怎么唱都不知道，唱两句，今儿让你学学，你可就别偷了去啊！
1: 啊，
0: 你也偷不了去，
1: 啊，
0: 你偷不了去。
1: 您来了，您来了。
0: 韩将军，将军呐，你。千百年，万百年，念你我一见而故，
2: 是三生有幸，天降下青天之宝鼎，乾坤全凭啊。桃花流将啊我点
0: 起，行了，没完没了，拦不住你了。
1: 不是，是不是这段啊？
0: 啊，是这段啊。
1: 这段我会啊。
0: 你，我教你了吗？你就会？
1: 这对不起师傅
0: 啊，
1: 自学成才。
0: 这，自学成才。
1: 对对
0: 啊、行，行啊，你先请。
1: 嗯，
0: 光教你这个。
1: 还有什么？
0: 你以为我光会这个？
1: 还有什么？
0: 除了京剧、评戏，
1: 评戏
0: 啊，
1: 评戏哪段您没教我呀？
0: 这没教你的太多了
1: 啊
0: 啊，那个那段评戏、嗯、有一段现代戏
1: 啊
0: 啊，现代戏，
1: 现代戏，您说吧。
0: 从东转到西转，我到处的把你找，找了这么大半天，我才把你找着。
2: 嘿，原来您在这儿，亲自劳动。哎呦喂，我的何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呀！干这么累的活儿，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我给您做了一碗元宵。
0: 别吃了，
1: 怎么了？
0: 别吃了，
1: 怎么这段我会啊？
0: 这你会，这我也没教你啊。
2: 那对呀、
0: 啊，啊，
2: 我是自学成才。
0: 啊，这也自学成才。我说的不是评戏。
1: 什么戏？
0: 评戏，我知道你会
1: 啊。
0: 我说的河北梆子。
1: 河北梆子，
0: 河北梆子，你会
1: 吗？哪段啊？
0: 哪一段
1: 啊？
0: 打金枝，
1: 打金枝，
0: 一唱出这样，
1: 您学学。
0: 这一剑蟒龙袍，真真的可替他本是丈母娘。行啊，
1: 知道我这段怎么来的吗？
0: 你这个
2: 自学成才呀、
0: 啊！我就知道你是这句
1: 啊，
0: 都自学成才。
1: 对呀、
0: 啊，
1: 啊
0: 行，你有两下子呀？
1: 怎么着？
0: 好啊，
1: 啊，
0: 我你以为我都教你了？
1: 还有什么？
0: 你这不对。
1: 哦，还有，不是，是您别着急，
0: 你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李伟健
1: 啊，
0: 我白疼你了。
1: 怎么了？
0: 是就是你会
1: 啊，
0: 我唱两句你愣说不会，又怎么着了？
1: 是怎？
0: 啊！
1: 我说不会，你让大家伙说，您这像话吗？
0: 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这不是撅我吗？啊！你让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
1: 你要干什么？
0: 啊！我今儿是这儿的评委
1: 啊！
0: 但是我唱一段，你会一段；我唱一段，你会一段。你这要不给我台阶儿，知道吗？冲你这样，行了，
1: 怎么着？
0: 行了，咱这俩隔袍断义
1: 啊！
0: 以后你也别上家去了，
1: 啊、
0: 好不好？
1: 嗯、啊，
0: 你一人，我走了。
1: 嗯，对，那干嘛去？不是，你先干嘛？
0: 啊，干嘛
1: 去？
0: 干嘛去？
1: 啊，上后台干嘛去？
0: 后台
1: 啊，
0: 找根绳
1: 啊，
0: 上吊。
1: 嗨、哎，
0: 不活了，
1: 犯得着吗你？
0: 那可不是。
1: 不是您
3: 有这样的吗？这是我徒弟吗？这是
2: 今儿这事儿可不怨我。
3: 怎么了？
2: 大家都知道您戏曲唱得好啊，您在这儿您还唱戏，您说这赖我吗？
3: 废话，
2: 我从小我六七岁我就跟着您啊，天天在您边上耳濡目染，我会的太多了啊，您会的我都会啊，您别唱戏呀。
3: 那我不唱戏我唱什么呀？
2: 您来首歌多好啊。
3: 唱歌
2: 啊？你看这么多年轻的朋友啊、哦、是不是啊？你来首歌。
3: 这还真难为我了。
2: 是吧？你
3: 唱歌我唱什么呀？
2: 你唱那个周杰伦的、
3: 啊、什么呀？
2: 菊花台好不好？
3: 菊花台啊，您别听他的，这要撅我啊，让我唱菊花台
1: 什么呀？
3: 我哪学过呀？
2: 不是，那您想唱什么呀？您就一个歌都不会唱吗？
3: 哎，也别说啊，这个老歌里边我还能哼哼。
2: 对呀、啊、您唱的老的我没听过的。
3: 老的哎，老的是什么啊？
2: 那个
3: 前几年的韦唯唱了一首歌，
2: 叫什么？
3: 叫这个走西口。
2: 走西口
3: 这我能唱。
2: 真没听过啊。欢迎刘老师给咱们唱唱。
3: 来了啊，来了。不去吧啊。

0: 听过吗你们？啊啊！你们听过，我还真没听过。真没
1: 听过，你根本你唱不了。
0: 但是您一唱啊，还是那戏曲味儿，
1: 还戏曲，
0: 还带着戏曲味儿。
2: 哦，
0: 您知道这个歌曲啊
2: 啊
0: 是根据什么改编的吗？
2: 根据什么改的？
0: 您瞧瞧
2: 啊，
0: 您只知道它一首歌。
2: 是啊，
0: 这您不知道了吧？
2: 你说说，
0: 我教给您吧。
2: 啊，你教我。
0: 它是根据西北二人台的地方戏曲改编的。
2: 哎，还真是，
0: 哎，
2: 还真是，
0: 想起来了吧？
2: 想起来了。
0: 这一段要是用西北二人台这地方戏曲一唱，
2: 怎么样？
0: 那显得是更加凄惨。
2: 那为什么呢？
0: 首先说，它吐字发音与普通话就不一样。
2: 有什么区别？
0: 口不念口，
2: 念什么
0: ？Q
2: 啊 Q，
0: 哎，
2: 我都往里使劲。
0: 门不念门，
2: 怎么说呀？
0: 往里拐，
2: 嗯，
0: 蒙。
2: 得走鼻音。
0: 对了，
2: 嗯，
0: 手不叫手，
2: 这叫什么呀？
0: 笑嗖嗖。
1: 啊，我这是笑嗖嗖。不，我这不是笑嗖嗖。
0: 您这是？
1: 我这大爪爪。笑嗖嗖，
0: 就是说吐字发音跟普通话它有区别。
2: 哦，那唱出来就好听了。
0: 当然好听了。
1: 嗯嗯，
0: 这么跟您说，
2: 怎么着，
0: 师傅，我要在这儿把这地方戏曲一唱
2: 啊，
0: 那个凄惨劲儿啊，
2: 怎么样，
0: 能把您的眼泪勾出来。
2: 我
0: 哎，
2: 你小瞧我了
0: 啊！
2: 你以为我眼窝子那么浅呢？
0: 怎么着？
2: 你唱什么呀？我这眼泪就出来了。
0: 就唱这段啊？
2: 不可能
0: 啊！
2: 不可能，
0: 不可能！
2: 哎，你的艺术魅力还没到那份上。
0: 切，
2: 嗯，
0: 我绝对给您唱哭了。
2: 有那么大感染力？
0: 要唱不哭，我请大伙儿吃饭，啊，好不好？想不想吃饭？想吃饭，今天你们就鼓励我，你把他唱哭了，好不好？唱哭了我就给他。
2: 行，谢谢啊。谢谢各位观众，甭说你们鼓励他，今儿我都鼓励鼓励你。今儿当着各位，你要把我唱哭了，看到没有？百元大票，这归你。
0: 但是我唱是唱，
2: 怎么着？
0: 您也不能这么闲着。
2: 有我什么事儿？
0: 您得去一个角色。
2: 来谁呀？
0: 你演我的情哥哥。
2: 你呢？
0: 我演你的小妹妹。
2: 哟，那我是你的
0: 丈夫，
2: 你是我的
0: 妻子。
2: 那现在咱们俩这是
0: 结婚了。
2: 你别美了你。什么结婚了你还美呢？
0: 不是，我让您进入角色呀。
2: 哦，就让我亲身体验一下。
0: 对呀，要不然您站在边上没事儿，这玩意儿它永远进不来。
2: 那行，
0: 好不好？
2: 那行，
0: 您先注意我这表情啊。
2: 哎哎哎，好，
0: 谢谢，
2: 别瞎拿
0: 啊。
2: 哎，这不能动。怎么这搁上？在这儿呢，
0: 还真在这儿。
2: 哎，来吧，
0: 唱哭了，这100块钱是我的，
2: 就是你的。来。我就不信他把我唱哭了，哪儿的事啊这是？
0: 哦，呀，你乐什么呀？你
2: 啊，不是，我瞧他这意思有点意思。行了。
0: 没完了你啊。
2: 不是，他不是
0: 没完了。
2: 不是，我瞧你这，哦哦，你这不是吃盐吃多了吗？
0: 你让大家伙说说，您像话吗？
2: 你这可乐
0: 不是你为这100块钱你至于吗？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是不是？你不就输半天，不就输100，你也不至于。你可以不哭，但是你不能乐，你知道吗？
2: 哦，我不能乐，
0: 你影响我情绪不行啊。
2: 我理解了，我一乐把你情绪破坏。
0: 对呀，你把
2: 这回
0: 情绪破坏了。
2: 你再可乐我不乐成了吧？
0: 好不好？
2: 哎，成了，我绷住了，不乐，保证不乐。
0: 哥哥要走西跳。

0: 送到哥哥大门口。
1: 这哪儿可乐？
0: 哥哥要走大路，你千万莫把小路走。
2: 那为什么呢？
0: 大路上的人儿多，能给哥哥解忧愁。
1: 哦，怕我闷得
0: 慌。哥哥要坐船走。
2: 怎么样啊？
0: 你千万莫要坐船头。
2: 为什么呢？
0: 船头的风儿大，小心刮到河里头。
1: 知道我不会游泳。
0: 哥哥要吃馒头。
1: 怎么还这词儿啊？
0: 你千万莫要喝稀粥，稀粥要是喝多了，哥哥肚子不好受。
3: 又乐了，
1: 干嘛？
3: 又乐？
1: 干嘛呀？
3: 真是
1: 干嘛呀？哭？没哭
3: 啊？
1: 没哭？
3: 没哭吗？
1: 当然是。
3: 怎么脸上这么多泪水啊？
1: 这么多泪水，你看，
3: 哎，怎么回事？您
1: 不？哎
3: 哎，
1: 不，
3: 哎，
1: 谁干？
3: 谁说没哭？
1: 啊，后劲儿大呀！
3: 啊，看见了吗？这就是艺术的魅力。行了，师傅，师傅是认输了吗？
1: 我认什么输啊？
3: 啊，
1: 我认什么输啊？
3: 那您哭什么呀？
1: 什么？为什么哭啊？
3: 啊，
1: 我这100块钱没了。
4: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
5: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0: 力器，
1: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2: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3: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4: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5: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6: 我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7: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8: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9: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8: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0: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8: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0: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1: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8: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2: 夜战八方藏刀式。
13: 好，
8: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5: 我们两个人呢，这算是对口相声。
10: 哎，两个人说嘛。
15: 哎，对口相声呢，说的人很多，也有些老先生了。老先生有这么一句话呀，我不太明白。
10: 什么呢？
15: 说咱们相声演员两个人像两口子，这话有吗？
10: 哦，是有这么句话。
15: 嗯，
10: 这是一种比喻。
15: 是是。
10: 哎，比喻咱们的密切合作呢。

0: 像一对夫妻一样。
1: 哦，咱们俩人两口子、啊、
0: 对对对，
1: 咱俩人要是两口子，那我是男的，我是女的，
0: 这怎么比喻都行啊，
1: 是吗？
0: 啊，怎么比喻都行。
1: 比如说吧，
0: 嗯，
1: 我现在就算是女的了，我是女的。
0: 哦，你是女的
1: 啊？
0: 你要是女的呀，
1: 嗯嗯，
0: 咱们这是老夫少妻。
1: 哦，
0: 嗯，
1: 那我要是男的呢？
0: 你要是男的，
1: 嗯，
0: 我这岁数你只能认干娘。
1: 不，您听这像话吗？这个，
0: 嗯，怎么了？
1: 啊，
0: 怎么了？
1: 这怎么说话？这是
0: 你真不明白，假不明白呀、
1: 啊？这不是你说的吗？像两口子一样啊。
0: 不告诉你是一种比喻吗？
1: 嗯，
0: 因为夫妻的关系最密切。
1: 嗯嗯，
0: 形容咱们呢，就是一对夫妻。
1: 哦，不，真是两口子。
0: 这哪有俩男的是两口子的？
1: 对，国外有，咱这儿还没兴起来。
0: 哎，行，咱这儿兴不起来啊。
1: 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0: 懂了。
1: 比喻咱们俩的合作关系，互相了解，就像两口子一样。哎、
0: 这话不假呀，
1: 对吗？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吧，
0: 嗯，
1: 我要是丈夫，我能够理解妻子，
0: 这你就明白了
1: 啊！
0: 我要是妻子，我就能理解丈夫，
1: 别的关系也行啊，
0: 都一样啊，
1: 是吗？
0: 啊、
1: 比如说，我要母亲，我能理解闺女；
0: 我要是闺女，我就能理解母亲；
1: 我是父亲，我能理解儿子；
0: 我是儿子，我能理解父亲；
1: 我是爷爷，我能理解孙子；
0: 我是孙子。
1: 说呀。
0: 你才是孙子呢。
1: 我发现这人有毛病，爱着急啊。
0: 怎么了？
1: 这你怎么不理解了？
0: 这没法理解。
1: 怎么了？
0: 你那都是大辈儿、啊、到我这全是晚辈儿，这你看了吗？
1: 这演员素质不高啊。
0: 嗯，
1: 演员嘛，分包感觉，演上什么算什么。
0: 哦，分包感觉、
1: 啊、就是分包感觉啊。
0: 那咱俩换换行吗？
1: 换换。
0: 嗯，
1: 怎么换？
0: 我演那长辈，
1: 你来长辈。
0: 嗯，
1: 我来晚辈，
0: 行吗？
1: 那你就理解了。
0: 只要是长辈，我什么都理解。
1: 那行。
0: 嗯，
1: 我要是外甥，我能理解我舅妈。
0: 我要是我要是舅妈，我能理解我外甥。
1: 我是姑爷，我理解岳母。
0: 我要是岳母，能理解我姑爷。
1: 比如说吧，我要是儿子，
0: 哎，说
1: 我能理解我后娘。
0: 我是后娘啊。我
1: 怎么了？怎么了？后娘就不理解了？
0: 不是，这他后娘他不如亲娘啊。
1: 没这么说的。
0: 怎么了？
1: 后娘跟亲娘一样，后娘亲娘都是娘。要知道这后娘那是顶替你亲妈来的。
0: 我妈把指标让给他了。
1: 后娘使你的家庭恢复了往日的温暖，后娘能使你父亲更好的欢度晚年。为什么对后娘就不理解呢？
0: 我呀，
1: 啊，
0: 没有后娘，
1: 给你爸爸找一对象不就有了吗？
0: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1: 啊，
0: 我们老太太还硬愣着呢。
1: 哦，你根本就没后娘，
0: 没后娘，
1: 就对后娘有看法，这是一种偏见。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你别看我不是后娘、啊，
1: 就是
0: 我们爱人，她可有后娘。
1: 你媳妇
0: 啊，
1: 哎，你媳妇是瞒不了我。
0: 是啊。
1: 当初你跟你媳妇谈恋爱的时候，你后娘不乐意，对不？
0: 哎，这话倒不假
1: 啊，
0: 是这么回事。
1: 你媳妇跟你后娘说了，
0: 说什么呢？
1: 妈，妈，我最近我交了一个男朋友。
0: 哦，谁呀？
1: 就是那个曲艺团说相声的谢天顺。
0: 嗯。好啊。
1: 好什么呀，姑娘，你找说相声的交朋友应该找那刘俊杰呀。那小伙子多精神的，仪表堂堂，谢天顺傻得黑粗的，找他干嘛呀？人说个儿大，不傻就是奸，我看那人准是又奸又坏呀。
0: 这都谁给我造的谣啊？您说这？
1: 我听说街面上都不管他叫天顺，都管他叫天顺。挺好的姑娘干嘛天顺呢？你要好好考虑考虑，最好嫁给刘俊杰，别嫁给那天顺。
0: 当初我媳妇儿就没听他后娘

0: 解。
1: 反正我一般的还容易理解别人，
0: 很多事情闹得你这个人很不愉快。
1: 我还是想得开的。
0: 是吗？
1: 对对对。
0: 比如说 啊，我们都在楼里头住，突然有一天楼里的保险丝憋了，全楼漆黑，一个人没管，没人问，
1: 这没事儿。
0: 怎么办？
1: 我们家有保险丝，我给换上一根就行了。
0: 是是，这本来是件好事情
1: 啊。是是是，
0: 你换完了楼里也亮了，知道大伙儿说什么吗？
1: 这还能说什么呢？
0: 看见了吧？
1: 哎，
0: 我说谢天顺他们家死魂电炉子吧，要不然保险丝他管解这个。
1: 怎么这么理解我呢？
0: 不理解。你出了楼，楼道里自行车倒了一片，你怎么办？
1: 那我一辆一辆给扶起来呀。
0: 扶起来了，有人不让你走。
1: 怎么了？
0: 哎，谢铁钻，我这车子大腿缩了，你得给我修好了。
1: 这，你看这，那自行车是我弄躺下的吗？
0: 没人知道。
1: 您说说这事儿啊？
0: 哎，你说照这样下去，您还干这事儿吗？
1: 再有这事儿，我也不管了。
0: 没法不管。
1: 怎么了？
0: 有个姑娘不会游泳，掉河里，马上就要淹死，你能见死不救吗？
1: 这可不行。
0: 哎，
1: 说什么我也得把她救上来。
0: 你把姑娘救上来，进行心脏按摩，嘴对嘴的人工呼吸，这姑娘救活了。
1: 这回大伙儿说我什么？
0: 哎呀，
1: 嘿嘿嘿，
0: 谢天顺这小子为难好心啊。
1: 不是，我救活一条生命还没安好心呢。
0: 那要是一老太太，他能卖那么大力气吗？
1: 你看，我告诉你啊，是个老太太我也得去管。
0: 是有凑巧，有一老太太躺在马路上让你看见了。
1: 我得看看怎么回事。
0: 老太太让自行车撞倒了。
1: 那骑车的呢？
0: 跑了。哎，
1: 赶紧把老太太送进医院。
0: 您这是做好事
1: 啊。
0: 可是家属来了，跟你没完没了，你能理解吗？
1: 这我理解
0: 啊，
1: 谁碰上这事儿也得着急。
0: 家属认准了就是你撞的，
1: 这也没事儿。
0: 怎么？
1: 老太太醒过来就知道不是我撞的。
0: 不幸的是，老太太抢救无效去世了。
1: 怎么？这事都让我赶上了呢？
0: 你以为这就完了？家属跟你没完，非让你处理老太太的后事，你怎么办吧？
1: 他这不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吗？
0: 所以好多事情弄得你很不愉快。
1: 有这事儿吗？
0: 这种事情在社会上发生的很少很少。我的意思是说呀，人与人之间真正做到理解，那是太不容易了。
1: 这倒不假
0: 啊，
1: 只有理解才能互相的信任。
0: 只要我们大家互相理解，相互支持，世界上事情就好办了。
1: 其实理解呢，就是一种爱心。
0: 这话说的对。就拿我们去年的赈灾来说吧。
1: 哦，南方闹大水，
0: 我们大家在座的各位朋友，我们大家都没受灾。可是当时我们都想到了灾区人，
1: 应该替他们着想
0: 啊。
1: 应该呀。
0: 当时在救灾的时候，我遇见一件事情，顶现在我忘不了。
1: 什么事儿啊？
0: 那天我坐着车要去参加义演。
1: 哦，
0: 车开出来呢，我旁边坐着位老大爷，六十多岁。汽车开了不一会儿，我一瞧这老大爷打上呼噜了。
1: 哦，睡着了。
0: 睡你得好好睡吧。猛不丁一睁眼，冲着我一伸手，一万，
1: 一万，
0: 一万，一万。哟，我说大爷，您糊了。
1: 嗨，什么叫糊了？
0: 糊吧，地了了。
1: 不是低了，那就是糊了。
0: 没糊，地了了。
1: 怎么回事？
0: 口袋里一万块钱让人给地了了。
1: 哦，这大爷丢钱了。
0: 我一看这事得问明白了，
1: 赶紧问问。
0: 哎呦，我说大爷，别着急，究竟怎么回事？这不我们全家凑了一万块钱准备给灾区，这叫问让我给救了。
1: 哎呦，
0: 你说这事儿我得管吗？
1: 那当然得问问了。
0: 当时我就站起来了。我说同志们，老大爷的话我们都听清楚了吧？老大爷的一万块钱，这可是给灾区救命的钱。
1: 对，
0: 就在咱们这车上丢了。我坐这个车我感到太不光彩了。谁拿的？请您把它交给老大爷。我刚说到这儿，由后边走出一位老大姐来。这位大姐四十多岁，上身穿着一和尚领背心，下身穿着裤衩，是咱们天津人。
1: 是啊，
0: 一口天津话。哎呀，大哥，你这话我同意。我坐这个车

0: 我自个儿感觉是太歹妙了。您呢，甭做工作了啊，我出个主意，
1: 什么
0: 准能把钱找出来。
1: 您说什么主意？
0: 嘛主意
1: 啊？
0: 咱男左女右分两拨，打了一声翻。
1: 哎，不是，这怎么翻呢？
0: 能翻
1: 啊？
0: 男的翻男的，女的翻女的，闺女翻闺女，老娘们翻老娘们。
1: 嗨，这大爷真会出主意啊！
0: 哎，这话要搁到平时，大伙会非常反感。
1: 对，
0: 但此时此刻，大家都理解老大姐的心情。
1: 这话不假
0: 啊。
1: 嗯，
0: 我说大姐，最好还是别翻了。
1: 这倒是。
0: 马玩意儿不翻，不翻，你钱能拿出来吗？大伙也别害臊了，我带头。
1: 嗯，
0: 看他背心了吗？一会儿我就脱，大裤衩子我也不穿了。
1: 嚯！这大姐倒开通
0: 了，就剩里面这点衣裳，
1: 嗯，
0: 我就当我练了回健美操了。
1: 真想得开呀！我说那尽量还是别翻的好。
0: 就是一说这个，大伙儿都愣了。
1: 嗯，
0: 这时候有个小朋友喊了他一声：“
1: 哦，
0: 阿姨，阿姨，您别生气，老爷爷，您也别着急，我这儿有一块钱，您。”先交给灾区吧。
1: 嚯，这小朋友可真让人疼啊！
0: 我一看这小朋友太可爱了，我说同志们，难道说我们还不如这个孩子吗？现在我们全国各地都在支援灾区，香港、台湾，连外国人都给灾区寄钱，我们可不能伸手拿这个钱呢。
1: 对呀，
0: 就在这个时候，就见一个小伙子满脸是泪，手里边拿着个小红包，走到大爷的跟前。
1: 嗯，
0: 老大爷，您别着急了，这一万块钱在我这呢。
1: 哦，这钱是你捡的？
0: 我偷的。
1: 哎，哦，你就是那小偷啊？
0: 我就是个小偷啊。
1: 呵，
0: 是打死发我认了。
1: 嗯，
0: 打着我说这个话，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该算个人吗？救命的钱我也偷啊！老大爷，我不知这个钱是给灾区的。
1: 嗯，
0: 我还以为你呢是个个体户了。
1: 嗨，个体户也不能偷人家呀！
0: 我猜不对了，大家伙给灾区吓得是一片担心，我吓得是贼心。
1: 嗯，
0: 大家伙为灾区伸出了两只手，我伸了三只手啊！
1: 你赶紧收回一只去吧，
0: 老大爷。
1: 嗯，
0: 这个钱看好了，但到时候可千万别出现我这样的人呢。
1: 反正你这种人也少有。
0: 这小伙子说的是老大姐这个高兴啊！哎呀，小伙子，行，有你这话就说明你这人还有救。
1: 哦，
0: 打字别口锅别抹了啊，这就算你对灾区的贡献。
1: 对呀，
0: 大爷，我给十块钱。
1: 嗯，
0: 您拿着10010块给灾区送去。大伙儿一听这个，你给十块，我给十块。我一看这场合太感动人了。
1: 哦，
0: 我刚要掏钱给大爷，那小偷把我拦住了。
1: 嗯，
0: 同志，我拿10块钱算你走的行吧？我说那可不行，怎么能算我的呢？不，你刚才说这个话太感动人了。
1: 哦，
0: 我说不行，你的怎么能算我的呢？不是，这10块钱呢？
1: 啊，
0: 这那是我偷了你的。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9: 这你问不着我，该问谁问谁去吧。啊，
10: 你干嘛呢？
9: 什么叫凭什么？凭你吃什么脏东西了是怎么着了？这是
10: 我心情不舒服。
9: 谁惹着你了？
10: 你说他凭什么？
9: 怎么了？
10: 凭什么？
9: 啊，
10: 有我凭什么没我？凭什么是我？凭什么不是我？凭什么找我？凭什么不找我？凭什么第一是我？凭什么第一不是我？
2: 你说的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10: 这个你不听不明白吗？
2: 没听明白。
10: 不听明白，我告诉你，嗯，我说的是想当初，
2: 哦，不是现在的事情。
10: 2007年，哎，嗨，
2: 这年份就不要用想当初了。
10: 我第一年参加工作，
2: 头一回。
10: 10年之前，嗯，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
2: 这地方怎么唱上了呢？
10: 那我应该
2: 直接说，
10: 凭什么？哎，
2: 你爱干嘛干嘛吧啊！
10: 您说说啊，嗯，凭什么季考勤迟到有我？嗯，全勤奖没我？嗨，凭什么提拔干部不找我？嗯，凭什么下乡慰问找我？嗨，凭什么业务考核第一不是我？嗯，凭什么演出排场第一是我？哎哎哎！
2: 这个我知道，
10: 怎么了？
2: 年轻演员啊，刚刚参加工作，第一个演出有助于锻炼你。
10: 你让各位听听啊啊！万事开头难，枪打出头鸟。嗯，我第一个演，对，第一个演，
2: 不是
10: 观众是不乐，怪我怪观众，
2: 有怪观众的吗？你这样跟领导商量商量啊，不乐意第一个，你第二个演，
10: 第二个，哎，你才二呢，哎，这
2: 第三个。
10: 观众该上厕所了，
2: 你第四个演，
10: 排第四，买卖次。哎嗨，
2: 这都什么词儿？这都是，您来压轴，
10: 压不住，
2: 您传底，
10: 场口倒挺好，嗯，就是演完没公交车回不去家了。
2: 这都操的什么心呢？这是，不是？那我给你出个主意，
10: 什么主意？
2: 别在台上站着了啊，你下去当观众去吧。
10: 凭什么呀？凭什么呀？
2: 你哪一场都不演，你不当观众，你干什么呀？
10: 就我这个业务在曲艺团啊，就我这个业务啊，传统的、现代的，我什么都会。
2: 你会什么呀？
10: 我会什么？我说出来我吓死你！
2: 我没有那么胆小。
10: 我最拿手的，传统相声，
2: 传统相声，
10: 大保票。
2: 你还当过黄牛？
10: 我当什么黄牛啊？
2: 大倒票吗？
10: 什么大倒票？大保票。就是
2: 大保票是个什么，
10: 就是俩人是卖粽子的，别人认为他们会练武术，后来当了牛仔了，就那个
2: 还是个西部的相声。
10: 什么叫西部？
2: 怎么还有美国的事儿呢？
10: 大保票吗？
2: 您说这个叫大保镖，哥俩练武的，后来把牛给宰了，
10: 大保镖，
2: 保镖。
10: 那过去的传统活咱说的少，嗯，现在都说新唱新，嗯嗯嗯。我拿手还有一个啊，
2: 还有什么节目？
10: 马季先生的
2: 哪段？
10: 欢乐颂。
2: 又改了钢琴了，这又
10: 什么钢琴相声啊？
2: 相声那叫友谊颂
10: 啊！对对对，友谊颂，还有一个啊，嗯，还有一个施圣杰先生的拿手作品，
2: 哪个节目？
10: 姑娘小伙一块上。
2: 别这样，
10: 人就别这样。
2: 姑娘小伙一块上是什么相声啊？
10: 就这么多相声，我掌握的全着呢。
2: 您名字都记不住，您还掌握着？
10: 就这个啊？行，我们团长还给我说句话，
2: 曲艺团团长怎么说的？
10: 他说让我土豆搬家。哦，我到现在没闹明白什么意思。
2: 没明白啊？他让你。轱辘出去，
10: 行什么呀？
2: 不是您这个业务水平确实是。
10: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也难不住。
2: 哦，您还有别的工作可干？
10: 曲艺团不是不要我了吗？
2: 对呀，
10: 我去歌舞团。
2: 就您这个尊容，
10: 怎么了？
2: 就您这个声音条件，您还歌舞团呢？
10: 怎么了？
2: 您这嗓孔，
10: 我歌舞的，我从小我就练声乐。
2: 您这个嗓子，哎，就这云遮月雪打灯的嗓子。
10: 6岁的时候，我妈妈就把我送到声乐培训班了。
2: 是吗？
10: 我们那老师对我们教授非常的严格。
2: 怎么教的呢？
10: 我们那班里啊，有一个长木凳子，
2: 条凳。
10: 我们那老师，拿一钉子，从下往上钉，当当当。
2: 不是，这钉尖不是出来了吗？
10: 露这么长的尖，
2: 这有什么用处呢？
10: 我们小朋友站一排，你过来，请坐。
2: 哎呦，话去。
10: 唱高音，
2: 拿这个分声部啊！
10: 你过来坐。我中音，
2: 不是你呢？
10: 我低音，
2: 你以后就唱低音了。
10: 对，低音了。
2: 不是哪个音乐培训机构用这办法测试声部呢？
10: 小菊花合唱团呢？这
2: 没听说过这。
10: 后来我练得特别好，
2: 是吗？
10: 人送外号小鸡，
2: 叫什么名字？
10: 小鸡。
2: 那今年您过年呢？
10: 过什么年
2: 呢？你们鸡年呢？
10: 小杨红鸡，
2: 这地方不能用简称。
10: 小杨红鸡，我低音唱的好极了。
2: 您是中低音唱的好，叫小杨红鸡。
10: 对呀，没错啊。中低音，尤其低音唱的好极了，
2: 是吗？
10: 对呀。
2: 杨红鸡老师的这个作品您都熟悉？
10: 当然熟悉了，他拿手的。滚滚长江都是水，
2: 这不废话吗？滚滚长江可不都是水吗？
10: 有那么一首歌呀、啊，
2: 滚滚长江东逝水。
10: 哦，滚滚长江东逝水。哎，这词儿就写得好，
2: 是吧？
10: 明朝的大才子写的。
2: 对对对对，
10: 杨慎、
2: 杨生安。
10: 各位，杨慎可不是杨腰子啊！
2: 谁问你呢？
10: 我给大伙儿解释解释。
2: 贫不贫呢？
10: 杨慎写的
2: 这个歌您
10: 会唱啊？
2: 跟杨洪基老师相比，
10: 哎，不相上下。
2: 这不是说大话。
10: 这咱家是童子功，模仿杨洪基的童子功，他们都叫我童子鸡啊。
2: 对对，那我倒不理会了，我这。您还是童子杨洪基。
10: 哎，
2: 能现在展示展示不能？
10: 哦，现在给大家唱一唱
2: 中低音，
10: 中低音的
2: 滚滚长江东逝水。
10: 得嘞，
2: 给您捧场，
10: 大过年给您唱一个。
2: 您来了，
10: 这是我拿手的
2: 中低音。
4: 哎，
2: 收！
10: 怎么了？
2: 您是低音啊，是低频呢、啊？怎么听得我都快低血糖了，你知道吗？
10: 我唱的正激情澎湃，
2: 哪有激情去呀？那边还有喊好的，您是属蝙蝠的是吧？这是
10: 什么叫属蝙蝠？
2: 超声波你能听见？
10: 咱们这解释呀，我这还中耳炎犯啊！
2: 中耳炎跟这个声音有什么关系？
10: 音高音低有时候分不出来，
2: 你听不出自己有声没声是怎么的？
10: 这个歌曲可能不行啊，
2: 您这嗓子压根就不行
10: 啊，好多年不练了。嗯，咱舞蹈好啊。
2: 谁呀、啊？
10: 我呀。
2: 您会舞蹈？
10: 我舞蹈好极了。
2: 就您这山东胳膊直立腿，您还舞蹈呢？
10: 嘿，你说我小时候练过，
2: 也是童子鸡啊，不童子功，
10: 童子功练舞蹈。我给你展示几个舞蹈，你都不一定见过。
2: 观战观战。
10: 这什么？
2: 这不是藏族舞蹈吗？
10: 这个能分出来？
2: 卡达这个在手里。
10: 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
10: 你再看这个，嗯，这什么舞？
2: 我没猜错，这是蒙古舞。
10: 还有这个啊，
2: 什么
10: 舞？
2: 好，您等会儿，这应该是新疆舞。
10: 对，新疆舞。
2: 不，等会儿了，人家新疆舞都是动脖子，你怎么光动手呢？
10: 这是中耳炎不是犯了吗？
2: 可这中耳炎哪儿都管，
10: 影响颈椎了。哦，你再看这个。哪个？
2: 这个我知道。
10: 什么？
2: 二百五。
10: 什么二百五？这街舞这二百五，
2: 你把哪儿揭开了？把脑顶盖揭开了吗？这是
10: 我都练着。
2: 这街舞不是您这舞蹈啊，不用旁人看，我瞅着就不成。
10: 就我这么好的基础，歌舞团团长跟我说句话，
2: 怎么说的？
10: 说咱们团可能有点热。哦，有什么意思？
2: 让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10: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也难不住。
2: 您还有可去的地方？
10: 这儿不要，我去话剧团。
2: 这我劝您一句吧，话剧啊，那是另一种艺术种类了。
10: 生存还是灭亡，这是一个问题。
2: 这不错，这个
10: 这不错吧？
2: 练过，练过，练过。
10: 这是人家外国的一出著名的戏剧。
2: 对对对对，
10: 哈利波特。
2: 对对，
10: 他玩什么意思呢？就
2: 哈利波特干嘛呀？哈姆雷特
10: 啊，对对对，哈姆雷特。嗯，啥是披萨写的？
2: 这是包子写的呢，嘿，
10: 是狗不理吗？
2: 哪有狗不理的事儿啊？
10: 什么叫包子？
2: 啥是披萨？莎士比亚。
10: 对，就这、一进团，我给团长申请，我要演这出戏，
2: 《哈姆雷特》。
10: 没错，
2: 让你演了，
10: 让我演了，
2: 演的王子，
10: 演的大树。这嗨，
2: 不是，就您这个生存还是毁灭，演一树
10: 怎么了？你刚刚起步，刚到人家团里，对不对？先从小角色演起。
2: 有这样的心态，你必定能成功，
10: 对吧？千里之行，始于蛙步。
2: 别挖，别挖，别挖，别挖就漏了。始于跬步，
10: 始于跬步吧。哎，得亏我有这个舞蹈的这个底子。哎，我演这个树啊，迎风摇曳。
2: 哎呀，树是有点半身不遂啊，是怎么着？这劲儿？
10: 什么叫半迎风摇曳？
2: 哪有舞台上的树还动的？
10: 迎风摇曳的大柳树，
2: 还是个大柳树？您见过哪个柳树枝是朝上长着的？
10: 这不是形象演吗？我就演这，演得好极了。
2: 这团里把你留下了吧？
10: 团长一看我演完这个啊，
2: 演完这大柳树，
10: 指着窗户，对面有个网吧，他朝我指了指，
2: 这是什么意思呢？
10: 我明白了，
2: 他
10: 让我玩去。
2: 不是，这树演得这么好，还让你玩去？
10: 不是，你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也是这个心态的问题，你知道吗？
2: 怎么了呢？
10: 我替他们着急。
2: 替谁着急啊？
10: 演王子那位，
2: 哈姆雷特，
10: 他抱着那娘们儿啊！那是公主啊，
2: 这娘们儿啊，
10: 干说话他不亲人家，就不亲人家，给我着急。我说你不亲，你来我来吧。
2: 啪！好嘛，这柳树还挺流氓的，这个。
10: 什么叫流氓啊？
2: 您是大柳树，您不能动啊。
10: 你别让我把你问住了。
2: 怎么的？
10: 天仙配你看过没有？
2: 看过呀。
10: 里面的大槐树怎么能动呢？
2: 那人家是神仙。

0: 我这是精灵。哎，别瞎开，没法跟你抬杠。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也难不住。你给我安排工作啊？
1: 我这可，我给你安排
0: 了。你给我安排工作呀？
1: 不是，您这个心态不好。少问几个凭什么，多问几个为什么，找一找自身的缺点，踏实踏实干干业务，好好弄弄自己的专业，以后啊就真难不住了。
0: 你等会儿，你认识我们团长啊？
1: 不认识。
0: 那怎么说的话跟我们团长一模一样啊？
1: 明白人都这么想问题，都这么说话。哦，
0: 明白人都这么想问题，
1: 对，
0: 都这么说话。
1: 是，
0: 那我问问你，
1: 您有什么事儿？
0: 凭什么啊？刚才那几位只给你鼓掌。
1: 又想起来了。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两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大家好，我是于谦，
8: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9: 我是岳云鹏，
10: 我是孙越。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0: 什么呢？准备我的这个毕业论文。真的
14: 可以可以、
0: 因为
14: 你不退学了，你准备什么毕业论文？
0: 对呀、
14: 初中也有毕业论文啊。
0: 去你的！大学。
14: 呦，你大学？
0: 出国留学知道吗？
14: 还留学？
0: 留学，
14: 哪儿？
0: 美国。
14: 又来了，您上美国不开演唱会去了？
0: 美国，好多事儿都从那儿去，你知道吗？美国有一个布鲁弗莱大学，我就在那儿学习这个挖掘机专业。这个，毕竟他这种高精尖的技术呢，
14: 哪有个布鲁弗莱大学？
0: 有没有朋友们？
14: 你看，我怎么不知道啊？
0: 你看，
14: 我半天不说话你就得了。我刚毕业，知道吗？
0: 让他玩去吧。
14: 哎，你给观众讲讲你哪大学毕业？
0: 你嘀咕什么呀？
14: 别喊我，咬真着了。哪儿毕业的？我听听。
0: 清华怎么了？你再毙了我，弄死我！就是清华。你说你会什么？
14: 会什么？我会的多了。清华。
0: 对了，最近在研究中国的文学。
14: 中国的文学。
0: 中国的文字。
14: 现在文字大家都在研究。
0: 对了，我研究的文字大伙儿都没有研究过。
14: 那是一些生僻字。
0: 别让我问住了。
14: 不，
0: 你不一定认识。
14: 来，
0: 就这么一横，念什么？一，这都什么学？
14: 这您的同学都知道，念一呀。
0: 对了，哎，天才啊！新华字典上啊，这个一只有一个音，一，对不对？
1: 一读一，
0: 你看看你。可是生活当中用到三个音，就这一个字，
14: 怎么会呢？
0: 会有吗？就这么神奇，
14: 你给我们讲讲，
0: 你听听，这一横啊，念什么？
14: 一啊，
0: 这是几个？一个呀，
14: 一个。
0: 哟，这是几声？
1: 二声。
0: 一个啊！我这个大褂这个钱买的，
14: 100块钱。
0: 100块啊！100块几声？
14: 4声。
0: 4声。
14: 一共一个字。

0: 到三个音，神奇不神奇？你瞧，我哥还真研究出不少好东西。
1: 这是清华教的啊，这真好啊。那我就问问你，学这有什么用啊？这个。
0: 就是消磨时间呗，就是。这叫什么学呗？
1: 教的都这么恶心，
0: 这是跟你开玩笑。
1: 您有那真格的
0: 研究中国的文字啊？
2: 什么？
0: 不知道大伙儿发现没有啊？
1: 什么？
0: 中国的文字有的合情合理，有的不合情不合理。
1: 怎么会？
0: 譬如，丛林的丛啊，
2: 丛林
0: 没有办法解释它为什么叫丛。我认为这个字不合理。
1: 怎么不合理？
0: 它不应该念丛，
2: 因为
0: 你想啊，这个字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这个字应该念。
3: 叫我滚！
0: 抗。
1: 还谢谢呢，
0: 这是个多音字，也念床。就这学问呀，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照我们那布鲁夫来差远了。
1: 来，布鲁夫来给展示一下。
2: 真是的，问你几个字你都认识不认识？
0: 你别说了啊，我来看看我的思维怎么样啊？
2: 来，成，看看我哥脑子怎么样啊？听这个，田啊，田字上面出头念什么？
0: 由，由来的由，
1: 由来的由啊，
2: 田。上面不出头，下边出头，念什么？
0: 说了让我说呢。
2: 甲，你听这个，田上下都不出头，左边出头，念什么？
1: 来，
0: 我的天哪，这我不知道了。
1: 什么玩意儿？这就不知道了？
0: 你知道吗？
1: 我也不知道，你这叫刁的人，知道吗？
2: 都不知道吧？
1: 就没这字儿，
0: 没这字，
1: 哪有这么一字儿？
2: 怎么？我告诉你，有这字儿，而且这字儿还念三个音。
1: 你把你这给我念出来。
0: 对，那你说，
1: 你这念什么？来，来，
0: 你说说，你
1: 说来，
0: 急死我！
2: 哎，咱大伙儿别乐，你就看这俩人的德行，这是向人虚心请教问题的态度吗？
0: 说说呀，说呀！
2: 你自己不明白，你向别人讨教，你就一直这样啊？你跟我爸爸、你们师傅郭老师，你也这么请教，刚子，相声说的不错呀，来说说说说说说，咱们中国是礼仪之邦啊。
1: 你说客气客气不就完了吗？
0: 对不对？怎么客气？
2: 怎么个鞠躬啊？上台你只是给观众鞠躬，不知道给我鞠躬啊？
0: 不就想要鞠躬吗？
1: 咱给他鞠躬就完了。
0: 鞠个什么啊？大不了你小不了我的。
1: 鞠躬啊！
2: 你这搬不下来是怎么着？猪尾巴吃多了你这？
1: 鞠躬可不就这么鞠吗？
2: 你们俩得态度，你们严肃一点，好不好？
1: 还给严肃。
2: 这躬鞠深一点。让我感觉出来你们很尊敬我。
0: 行行行，
2: 好啊，
1: 鞠躬严肃点
2: 的。不许乐啊，多鞠俩啊。

0: 相当于一个
1: 兵哥，人已经完，人已经走了。
2: 你们俩跟我一块儿走吧，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我还没跟家属握手呢。
0: 你到底说不说那么多废话？
1: 麻烦干嘛你？
2: 不是一起告别吗？这不是，
1: 你就是客气点，不
2: 微笑鞠躬，好，
1: 鞠躬不就完了吗？真是的，
2: 这算件什么？来来来啊，向我请教这个问题，交给你们啊，你们不就问这个甜字儿，上下不出头，左边出头，这字儿三个音念什么吗？
0: 念什么？
2: 苍蝇拍。
1: 出去。哎呀，
0: 我拍死你，我拍死你，
2: 比你那炕好多了。
1: 行行行行行，别提他那炕了，你这啊，这么着吧啊，你也甭说你是布鲁弗莱毕业的啊，你也别说你是清华池毕业的啊，
0: 我没说清华池。
1: 咱现场做一回文字游戏，看看二位这文学功底怎么样？
2: 太好了，
1: 行吧，
0: 比比文化，
1: 来一回啊，
0: 比比内涵，
1: 内涵。来啊，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四字连音。
2: 哟，没听说过。
1: 我介绍一下规则，
2: 听您的。
1: 每个人咱们说这么四句话，要求每句话是四个字儿，头三句话要求说一个小故事，最后这句话总结头三句话。最后这句话这四个字儿，合辙押韵，敢来吗？哦，明白了。
0: 没有，
1: 没关系，我给二位举一个例子。
2: 哎，那我举一花生，
0: 那我举一蚕豆。
1: 不料你脑袋长得跟蚕豆似的。来啊，我说一个啊，听我这头一句四个字儿，南来一雁。
0: 大雁，燕子，
1: 燕子，
0: 燕子，燕
1: 子。
2: 我现在就坐在出租车上了。
0: 南来一雁，
2: 好，
0: 第二句，
2: 第二句，
1: 眼内揉盐，
0: 什么叫揉盐啊？
2: 不懂。
1: 大雁的眼睛让那个盐粒子给揉进去了。哎呦，眼内揉盐，
0: 扎海里了可能。
1: 对了，哦。
2: 太狠了这个。
1: 第三句啊，疼痛难忍啊，四字啊，
2: 四字连音，
1: 四字连音，最后这句，
2: 听您这句，
1: 这叫炎炎艳眼。这是学问，
0: 黑文化啊。哎呀，你俩意思比我那炕强一些啊，
2: 比我那个苍蝇拍还差一点。
1: 废话，
0: 听我的啊，我叫月月。
1: 我是我知道，都知道。你说您这四字连音，
0: 四字连音第一句就是我叫月月。
1: 我第二句呢？
0: 搭档孙月。
1: 第三句，
0: 吃自助餐。
1: 嘿，还有最后一句，
2: 好，
0: 月月月月。
1: 这诗听那么恶心呢？这个
0: 月呢，是我们河南的一个方言。
1: 你翻译一下呢？
0: 就是吐的意思啊。月月吐了孙月一身，月月月月。
1: 是那么缺德的，怎么听着？
2: 好，好，好，
1: 还好呢，还
2: 文学性很强。
1: 来来来，布鲁弗莱的吧，
2: 听我这个
1: 啊。来来来，
2: 第一句啊，月月一果。
1: 什么叫月月一果呀？
2: 他自助餐他不吃多了吗？吐了岁月一身。我路过一看，哟，吐的东西可真不少。哦，他吐了一个大苹果。
1: 您这多憨的嗓子眼儿啊！
2: 真的啊，
1: 吐出一苹果来。
0: 第二句啊，
2: 我呢路过。
1: 第三句，
2: 别糟践了。
1: 最后一句，
2: 国过国果。
1: 你们哪听不好了这个？
2: 人能吃多了，吃一大苹果，一吐把这大苹果吐出来了。郭麒麟过去把这苹果捡起来，裹在我怀里，郭过果果。怎么样？
0: 好个屁啊！
1: 月月，哎，郭过果果，
2: 哎，怎么样？比你那强是不是？
1: 这我师哥，这是啊，这是我们少班主。
2: 是是是，
1: 这不行，
2: 代表了现在德云社的水平。
1: 去你的吧！换一个怎么样？
0: 好，还换一个，换
1: 一个，找一别的。刚才那不行。这个游戏叫找五子。
0: 什么叫找五子？
2: 这个
1: 这可好玩了啊！
2: 听您的，
1: 从现在开始啊，咱们仨人 每人给自己重新起一个名字，
0: 好，
1: 要求这名字里边带一个子字儿啊，
2: 带子。好，
1: 起完这名字不算啊，一拍胸口，横打鼻梁，报自个儿的名字。报完以后，所有观众鼓掌、欢呼、呐喊，认可了，这才算通过，
2: 这才行。
1: 对了，嚯，完了以后再找出一样东西，这样东西的名字要求带一个子字儿。在这个子字的东西上找出五个部位也都带子字，这叫找五子。
2: 太难，
1: 怎么样？
0: 你们玩吧。
2: 别
1: 哥啊，哎，没有你那炕上不好玩，
0: 这可太难了。
2: 咱们玩什么呀？
1: 来，这您这么大明星，这不敢来，
0: 不敢。
1: 您这好清华的，
0: 对呀、啊。一说我明星，我就高兴。来，
1: 咱先请带一子字名字啊。
2: 好，
1: 我叫一个英俊的男子。
2: 你先滚吧，走。你看观众
1: 怎么了？
0: 不行，
2: 英俊的男子，这符合你现在的人物形象吗？
1: 这怎么合不合？那我叫什么呢？我这不合适，我叫
0: 吴建，你叫。大傻子，
1: 有这么精神的大傻子吗？
2: 有，十一期了，终于把我心里话说出来了。
0: 这个大傻子，
2: 好，大傻子，你叫二愣子。哎，
1: 二愣子岳云鹏，
2: 二愣子，
0: 行，
1: 哎呀，
0: 行，
1: 来，
0: 观众开心就行啊。该你了，
2: 该我了。等于说我叫什么呢？
1: 根据你这个遗传，你这个血统啊，你应该叫三孙子。
0: 好，
1: 开始了，
0: 开始了，
1: 先报名啊，
2: 听你的，
1: 我来啊。我
2: 哎，
1: 大傻子。我这儿有一个扇子，
0: 可以，
2: 哎，这上面带子，
1: 找出五个部位啊，
2: 我给你算一下。
1: 这扇子啊，有扇边子，
2: 一子。
1: 扇面子，
2: 两子。
1: 扇骨子，
2: 三子。
1: 扇肘子，
2: 还差一子。
1: 哎，这是一口子。
0: 这是我们家买的。
1: 这回头给买一个，他就买一个，
0: 不值钱啊。行了，
1: 我这过去了，
2: 气死我了。
0: 还可以啊，
1: 该你了，
0: 听我的。
2: 我
0: 二愣子。我穿了一件衣服子。
1: 什么叫衣服子？
2: 这不是人话子，
1: 像人话。
0: 大褂子。
1: 哦，好，
2: 这对了，
1: 找入个部位啊。
0: 哎，我这有个领子，
1: 一子了。
0: 这有个袖子，
1: 两子了。
0: 这有个扣子，
1: 三子了。
0: 扣子还是一个盼子，
2: 还差一子。
0: 我这里边啊还有一个兜子。
1: 这裤兜子也算这个
0: 三孙子。
2: 喝出去了啊！我三孙子开始了啊！我有一个家，
0: 家不行，
2: 我家
1: 没有子。
2: 我的家是一个房子。
1: 好
2: 吧，
1: 找五个啊！
2: 找五子，我有一个妻子，
1: 一子了。
2: 她是一个女子，
1: 两子，
2: 给我生了两个儿子，
1: 还差两子，
2: 一个叫大傻子，一个叫二愣子。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10: 谢您掌声啊！
11: 感谢您，
10: 刚才欣赏了我们五队的演员，哎，上九七何九华
11: 说的，
10: 两个畜生的精彩表演，哎、听不错。
11: 人有叫畜生的吗？
10: 对不起，说错了，
11: 不对，
10: 应该
11: 孽畜。
10: 对，二言精彩表演，哎、上九七德云五队的，我们都是五队的演员，
11: 哎，没错，
10: 特别了不起呀、啊！有喜欢我们队的
11: 是吗？
10: 有吗？
11: 瞧
10: 谢谢谢谢，替我们队长谢谢你，我们队长烧饼挺好的，
11: 烧饼什么叫烧饼？
10: 烧饼，替我们队长谢谢你们吧。都是稳中见骚的演员，
11: 嘿，
10: 也挺好的。我们德云五队是一个没有节操、没有下限的队伍，好多朋友确实挺喜欢我们队的，
11: 有喜欢听的朋友，
10: 在后台也听了，大伙儿听。也是特别欢迎，
11: 特别开心，
10: 哎，特别开心，特别的高兴，
11: 是不是？
10: 晚上挺开心的，又看了一个剧，又听了一段相声，
11: 是，
10: 一会儿还有我师傅的一段传笛演出，
11: 哎，
10: 都挺开心的。其实刚才在后台我待着的时候吧，咱实话实说，今儿上来呀，就是说说后台的事情，
11: 说说。
10: 哎，我知道，有时你要真说跟你们讲一段相声，你们好多朋友比我都熟悉。
11: 哎呦，太了解了，
10: 咱就聊聊天，说会话。我们后台刚才在后台待着了。今天大伙儿也看见了，
11: 怎么着？
10: 整个后台40多个演员，
11: 演员可是不少。
10: 哎，确实来了不少人，
11: 差不多了，
10: 40多个大小伙的，对不对？年纪都不小了，这么多人，有一个问题，
11: 什么问题？
10: 这个团体太坏了，
11: 这团体怎么还坏了呢？你离我远一点，以后咱俩说相声，这拉一道帘儿。
10: 我跟你说这个，
11: 你别过来，你过来，
10: 我，
11: 你别过来，
10: 你别争吵，
11: 别。

0: 来！
1: 别挣扎，
0: 我都恶心了。
1: 你别恶心，
0: 不是您是个一个变态，您别摸我好不好？您脸冲那边，别冲我说话，有那个飞沫、唾液传染。你挡一点，我挡着吧。
1: 怎么还有字儿呢？上边怎么了？
0: 你别冲我说话，我恶心。
1: 不是干嘛？真的我
0: 你别，你先扭过去。我问您个事儿，你会说单口相声吗？我不行，我先走了。
1: 你别走、啊，
0: 我家里还一堆事儿呢，还没收拾呢。
1: 你看，你看，你干嘛呀？这是，哎
0: 呦，我先
1: 看不起我。
0: 对。
1: 怎么今天这么直接了？
0: 哎，我就是看不起。
1: 不是，我实话是，没有，不是那个意思。
0: 您什么意思？
1: 我那个意思，其实你对我还不了解吗？你对我还不熟悉吗？
0: 那还行。
1: 对不，咱俩关系这么好，你还不了解我？
0: 我了解了解吧。
1: 对不对？我跟你搭档的喜欢是不一样的。
0: 哦，超出了那种喜欢。
1: 对了，不是那种爱情的喜欢。
0: 那我就放心了。
1: 对不对？你不要看不起我，握握手好不好？
0: 握，重归于好，
1: 行不行？
0: 可以，可以。
1: 来
0: 来。咱们还是好朋友，说相声吧，
1: 用不用这么嫌弃？你对我还不熟悉吗？
0: 我熟悉，
1: 咱俩搭档那么长时间，说句托大的话，
0: 怎么着啊？
1: 对不对？来德云社，你是我带进来的吧？
0: 您带着我来的，
1: 对不对呀？
0: 太对了，
1: 带来了德云社这个大团体来
0: 说，你算把我推火坑了。
1: 我是，不是你是不惦着干的吗？
0: 不是，你带着我
1: 刚卸完尸，这现在就开始说这种话了？
0: 那我脱了大褂说怎么样？哎，那说的有点多了。
1: 哎，你们是看什么来的？
0: 就喜欢多，
1: 这得担家钱的。
0: 咱们给团里创收了，
1: 哎，又多挣钱了。不是，就是说不能这么说。
0: 那怎么说呀？
1: 你师傅说听完这话不开心，
0: 他心里有点压抑。
1: 确实，你说我把你带到这个团体来
0: 啊，
1: 这个团体还是不错的，
0: 不错哈，
1: 真的很不错
0: 啊。
1: 至少来说，你跟我来这个团体，你说好多的好处都有了吧？
0: 我赶上什么好处了？我跟着您演出，在这个团体演出，我是挣着钱了，我是出了名了。
1: 不是怎么了？
0: 钱名一概没有。
1: 不，但这个团体很大呀。
0: 就是团体他大。
1: 德云社金字招牌呀。
0: 对，那不在上边挂着呢吗？那不能给我挂上面去，让大伙儿都看我。不是，我说一个什么，大伙儿就认同。
1: 不是，就是说你怎么没挣到钱呢？
0: 我挣
1: 到钱，这个团体能挣多少？老么多钱了？
0: 哪就老么多钱了？
1: 多不少？你一个月挣多少？你说说。
0: 那我就跟大伙儿说说
1: 啊，
0: 我一个月在德云社说相声，不到40000。我就在这团体，我说相声不到40000块钱，我才
1: 不到40000。
0: 对呀、
1: 啊，你要疯啊！
0: 嗯。
1: 还嫌少，你还想怎么着？
0: 这够干什么的？
1: 不够干什么的？
0: 什么都不够。
1: 不到40000，具体一点呢？
0: 1800。
1: 你听我的。
0: 干嘛？
1: 你现在你收拾收拾去世吧。
0: 我挣的少还得死了是怎么着？
1: 1800，但是也可以。
0: 也差不多。
1: 你可以出名了。没有钱咱出名。
0: 我哪出名了？有人认识我吗？
1: 师傅，你看看。
0: 你们这帮骗子！
1: 他叫什么？
0: 哎呦，
1: 对，
0: 真有认识我的。
1: 你看有了解的，
0: 哎呦，
1: 对不对呀、啊？你也算出名了。
0: 啊，
1: 还有微信呢。哎呦，哎，小闺女挺好的。哎、
0: 您哪儿看出来的？
1: 你真的你也不摘食啊？你这是、
0: 哎、行了，
1: 就是说这个意思，对吧？
0: 哎，
1: 师傅捧啊，
0: 师傅捧了吗？
1: 对不对呀、啊？刚才介绍了好多呀。
0: 是吗？
1: 另外来说，好多咱。让咱们往外边，电台、
2: 电视台的，不都去过吗？
0: 咱那可是去过不少。
1: 之前那是去那个
0: 哪儿
1: ？TJTV
0: 天津电视台
1: 去过吗？
0: 去过。
1: 看看
0: 啊
1: ，BTV
0: 北京电视台
1: 去过吗？
0: 去过。
1: 你瞧瞧，对 ，CCTV
0: 中央电视台
1: 有吗？
0: 有啊。
1: 看看，对 ，SBTV
0: 啥没有？这哪是 SBTV 呀、啊？
1: 有。
0: 哪儿啊？
1: 绝对去过。
0: 没去过。
1: 陕北卫视、
0: 陕北卫视，
1: 陕北缩写 SB。
0: 哦，
1: 陕北卫视去过吗？
0: 陕北卫视那去过，
1: 在当地特别有名。
0: 我还在那儿有名了。
1: 特别有名
0: 是吗？
1: 哎呦，火遍了在当地。
0: 嗯，
1: 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0: 都认识我了。
1: 哎呦，给他起了个名字，起了个外号。
0: 什么外号？
1: 特别热情，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大陕北。
0: 我是大陕北。
1: 对对对，大陕北。
0: 啊，
1: 大伙儿听没听过这个外号？
0: 嗯，
1: 也有听过的，绝对有这外号。

0: 咱们多捧你呀、啊，出名了，
1: 这太捧我了，他
0: 多新鲜呢！哎呦，算不是出名啊，
1: 这就算出名了，
0: 对不对？你有点小腕儿啊，
1: 啊，行，
0: 有点小名气，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只不过现在好多朋友不了解，为什么
1: 是
0: 艺术还是有点不过关？
1: 哎，那肯定的，
0: 对不对？因为你平时你生活当中你研究的跟相声好多你都没有关系。
1: 那我在台上说相声，我台底我还研究什么相声啊？
0: 你这话说是没有错，但是应该你还是研究一跟相声有关系的东西，
1: 还得学习。
0: 他瞎研究，
1: 我怎么着啊？
0: 没事到了台底下私生活瞎玩，
1: 我就喜欢玩啊。
0: 喜欢那叫什么叫什么？人体艺术，
1: 嗯，
0: 对不？什么光？你看你这
1: 什么叫人体艺术？那叫行为艺术。
0: 对，行为艺术，你看您特别喜欢吗？
1: 行为艺术。
0: 那阵之前的年轻人小伙子喜欢纹身，
1: 还喜欢那
0: 自己也纹身去。
1: 嗯，
0: 但不是说瞎纹呐。
1: 啊，
0: 什么左青龙右白虎，中间纹个米老鼠？
1: 哎，没有这样的。
0: 不是那个。
1: 哎，
0: 现在你说瞎纹身，
1: 嗯，
0: 有的人好纹个那个什么龙啊、虎啊、豹啊，
1: 啊有纹这些的。
0: 有的还有想纹的什么？关老爷
1: 哎，有纹这个的，
0: 镇不住，
1: 哎，压不住，
0: 容易出事儿，
1: 是
0: 对不对？纹那观音
1: 啊、
0: 嗯，不好，
1: 那是佛呀。
0: 还有纹那唐僧的，
1: 嗯，
0: 这一辈子倒了霉了，
1: 这是缺心眼儿吗？这位
0: 一辈子99/81难，
1: 嗯，从后背纹一唐僧，
0: 对不对？不能瞎纹
1: 啊、嗯。
0: 当然，人家纹都是励志的，
1: 我喜纹的好东西。
0: 哎，老年间有一个故事，不知道大伙儿听过没有？
1: 什么故事？
0: 叫做岳母刺字。
1: 啊、哦，在这岳飞后背纹四个大字，
0: 精忠报国，
1: 太励志了。
0: 这是个励志的东西。
1: 是啊，
0: 他就学习人家，
1: 我喜欢这个。
0: 他只是喜欢那种精神，
1: 太对了。
0: 学习古人，
1: 嗯，
0: 纹这个去，
1: 来这个，
0: 到纹身店纹身去了。嗯，老板受累个纹身，您后背您给我纹一个精忠报国，
1: 来这个。
0: 小伙子可以呀、啊，
1: 嗯，
0: 现在敢纹这个的不多了，很少见，
1: 太少见了。
0: 躺好了，别怕疼，知道吗？
1: 嗯，
0: 哎，你躺好了，躺好了，一会儿就完了。
1: 开始纹，
0: 狼烟起。江山北望，人北望，草青黄，剑气如，写错了。
1: 行了，这写错了还得打个叉是吗？
0: 这喜欢吗？
1: 好，这我纹完一这满背，
0: 多漂亮！
1: 有什么漂亮的？
0: 刻款精忠报国杠图红钢板。
1: 嗯，谁唱的我都得刻上边。
0: 对不对？你研究你都这些东西，
1: 哎，
0: 你肯定的火是差一些了。
1: 那是啊。
0: 你跟我能比吗？
1: 你怎么着、啊？
0: 你哪怕是上九溪，人家研究的。啊音乐，
1: 对呀、啊，
0: 歌曲，这都是跟相声沾边儿，
1: 在舞台上能用出来，
0: 舞台上能使出来，
1: 对，
0: 包括我也是，年轻人们，我也喜欢唱歌。
1: 您喜欢唱啊？
0: 我跟他唱的不一样，
1: 啊，
0: 他那是国外的，
1: 嗯，
0: 我就国内，
1: 国内的那唱歌。
0: 哎，我就喜欢听神曲，
1: 神曲那是忐忑呀，
0: 忐忑
1: 啊，
0: 知道忐忑为什么称为神曲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唱完这首歌，啊、你能看见神，
1: 死神。
0: 哪是死神呢？
1: 怎么还得看见神呢？
0: 就是你能给自己唱懵了，
1: 就唱得特别的开心。
0: 哎，给自己唱蒙圈了。
1: 哎呦嚯！
0: 真的
1: 啊、
0: 嗯，这歌听过吗？
1: 这我听过。
0: 哎，这歌特别了不起，
1: 非常的兴奋。
0: 给大伙儿来一回啊！
1: 哎嘿，
0: 有孩子抱好了，不要害怕啊！
1: 容易吓一跳。别别别别别别！嗯，你要抄苍蝇是吗？
0: 溜溜舌头吗？
1: 哎呦！
0: 啊哦啊哦！哎，阿斯达阿斯达阿斯里格格多阿斯达阿斯多啊哦啊哦啊！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上，包括长城、周总。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当起来。
9: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事，欲 火袭魏军，
7: 紧严封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11: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12: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1: 小白盒，
12: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3: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4: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13: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15: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6: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7: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8: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9: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8: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20: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8: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20: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21: 您这玩意儿一点辙没有啊？
18: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22: 夜战八方藏刀式。
23: 好，
18: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5: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眼，你的眼睛明又亮，好像那葡萄到了秋天，你的眼睛明又亮啊，好像那葡萄到了秋天。
26: 这谁唱歌的这么耳熟？
25: 这声音听着也特熟悉，
26: 哪位呀？这是
25: 谁呀？这是
26: 哟、哦，大哥呀，
25: 老二啊！你好，
2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5: 啊！哎，好
26: 吧，
25: 你好，
26: 哎
25: 哎，啊，
26: 到这儿了、啊，
2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6: 怎么着，大哥
25: 啊？
26: 又跟这儿一个人卖单呢？哎，
25: 怎么叫卖单啊？ 这不跟大家聊天呢吗？
26: 甭来这套
25: 啊！
26: 是不是又跟大家伙舔您这眼神呢？
25: 怎么能舔呢？啊、
26: 嗯，
25: 眼神确实就好啊。
26: 就您这眼神啊
25: 啊！
26: 跟您各位说呀，
25: 啊，
26: 就我们大哥这眼神啊，
25: 啊，
26: 我太了解了。
25: 是是是，
26: 就是一个字儿。
25: 什么呀？
26: 好。
25: 哎，我兄弟说实话。
26: 哎。好的什么程度？我跟您各位说吧，
25: 你给介绍介绍。
26: 我看今儿，
25: 嗯，
26: 没戴眼镜。
25: 哦，
26: 这要戴了眼镜，嘿，
25: 怎么样？
26: 就好像戴俩啤酒瓶子底儿一样。
25: 嗯，
26: 2000多度大近视呀。
25: 哟，
26: 哎呀，这眼神别提了。就您上回办的事儿，您记得没有？
25: 我办什么事儿了？你可以揭发呀。
26: 那天您出去溜达，
25: 是
26: 到了王府井，
25: 对，
26: 走着走着找不到路了
25: 啊，
26: 他就找人问问吧，
25: 打听道啊。
26: 那您倒找一人呢，他不去，马路旁边立着一垃圾桶，他过去给人鞠了一躬，说话还挺客气。先生劳您驾，我问问王府井怎么走啊，您想那垃圾桶能搭茬吗？他一听没动静，又跟人客气上了。老年驾先生，王府井怎么走啊？两遍没人搭茬，我们大哥急了，嘿，问你话呢，你怎么不理我呀？他这么一挥手不要紧，赶巧垃圾桶上落着一鸽子，他这一挥手，这鸽子扑棱扑棱扑棱飞了，我们大哥倒乐了。跟你打听道你不理我呀，这下你那帽子让风给刮跑了，我也不告诉你，你看这叫你办的事儿。
25: 嘿嘿，什么？你这叫冷笑热哈哈，那事儿是我办的吗？
26: 可不就你吗？
25: 张嘴就胡说八道，你这人说话就不负责任。
26: 怎么不负责任了？
25: 大家伙您给评评理，像话不像话、啊、还说我眼神不好，我还告诉你啊，你要说我眼神不好 啊这么着，
26: 怎么着？
25: 我要是真眼神不好啊，
26: 嗯，
25: 嗯，哎，你看，这不有棵树吗？
26: 哦，
25: 我在这棵树上撞死。
26: 哼，我告诉你啊，要是我说的这事假的，你要说你眼神好，
25: 怎么着？
26: 哎，我在这棵树上撞死。
25: 我撞死，
26: 我撞死，
25: 我撞死，
26: 我撞死，
25: 我撞死，又换。怎么了？这树还说话呀？
26: 怎么这是？
25: 这雨声还挺熟。
0: 树有说话的吗？
25: 有。
0: 我是树啊。
25: 嗨，
0: 见过这么漂亮的树吗？
25: 嘿嘿，听出来了。
0: 嗯，
25: 这是老三。
26: 老三呀、啊哎。
25: 我们呀，
0: 看见了。
25: 跟你开玩笑
0: 啊？就在这儿，瞥你们二位这眼神呢吧？
25: 哎，不是瞥，
26: 就你了解
0: 我。我可听见了
25: 啊！
0: 你还说大哥眼神不好？
26: 怎么着？
0: 就您前两天办那事儿也不露脸呢？
26: 我办什么事儿了？
0: 各位不知道
26: 啊，
0: 我二哥前两天遛弯去，
25: 嗯，
0: 走着走着呢，就看见这马路上啊有块玻璃碴，哎呀，阳光一照啊，嘿，闪闪发光
25: 哦！
0: 一看，当时二哥就乐了，
25: 嗯，
0: 嘿，钻石。
25: 张开财迷了，
0: 他得捡呢。
25: 嗯，
0: 这么一捡不要紧，那玻璃碴多厉害呀！哎呦，
25: 怎么了？
0: 哎呦，坏了坏了，不是钻石
25: 啊，
0: 蝎子，
25: 蛰着了，
0: 蛰着了。哎呀，这疼啊！
25: 哎呦，
0: 这一挤呀，血可就出来了
25: 啊！
0: 一看见血，二哥又乐了。
25: 怎么呢？
0: 还是我命好
25: 啊！
0: 红宝石，哎呀，
26: 没这事，没这事。
0: 哎呦，二哥，你那眼神啊，要说眼神好，还得是我眼神好。
25: 哎，这
0: 啊，不瞒你们说，
26: 就你啊，
0: 就刚才我在家里待着，过去俩蚊子，嘿，我这么一瞧啊，
26: 怎么着，
0: 我就分出来哪个是公的，哪个是母的
26: 呀？
25: 哎呀，张嘴就胡说八道。各位您可是不知道、
26: 嗯、
25: 我这三兄弟这眼神啊、
0: 嗯嗯、
25: 最差了。
0: 是
25: 啊，您别看眼神不济、
0: 嗯、
25: 业余爱好还挺多。
0: 我是
25: 就好戏打个鱼、
0: 嗯、
25: 哎，就爱看那个电视里边播钓鱼那节目、
0: 嗯、喜欢
25: 啊，主要的是听 啊人家介绍那技巧、
0: 嗯嗯、
25: 呵，那天也不是怎么心血来潮弄个网
1: 直接就奔京南了。听说京南有水塘啊，能打鱼，直接就到了庞各庄了。一看这片西瓜地，哇，这片水可够绿的。

0: 眼神好，
1: 我这眼神好
2: 极了。得了，大哥兄弟，这么着吧，
0: 怎么
2: 着？咱哥仨呀，你们甭说你们眼神好啊，我也甭说我眼神好，
0: 你眼神根本就不好。
2: 这么着啊，我出一个主意，咱们比一比。
1: 行，听听你这馊主意。
2: 什么叫馊主意？
0: 怎么比吧？
2: 我听说啊，咱们门口关帝庙啊，明儿个要挂匾。
1: 哎，是，我这听说的。
2: 咱们哥仨一块儿得看匾去，谁看得清楚，谁看得准，证明他眼神好。
0: 行
1: 哦，看得清楚，看得准，证明眼神好。
2: 是啊，
1: 那要看不清楚，看不准呢？
0: 对对，
2: 那这么着啊，就掏钱请大伙儿吃饭，
0: 谁看不好谁请客，
2: 行不行？
0: 没问题啊，
1: 没问题，
0: 这饭我吃定了。
3: 我告诉你，
1: 就这么办了啊，
0: 好不好？
2: 当然，这距离可得把握住了，隔三步谁都看清楚了。
0: 那隔多少？隔多少？
2: 怎么着？你得隔出一里地去。
0: 我看甭说一里地，就我这眼神，五里地我都能瞧得见。
1: 哎，没问题，我这转圈的眼睛，隔多远都行。
2: 那行，
0: 好不好？
2: 那咱明儿见，
1: 明天早上看匾啊。
0: 没看匾啊，
1: 就这么定了啊。
2: 明儿就这么定
0: 了，吃饭啊。
2: 没错。
1: 好。
2: 哎。
0: 你我扶着点你二哥，
2: 你别横扶，
0: 我扶着
1: 点。回家了，
2: 走了。
1: 哎哎，那有水。哎，
2: 看见了
1: ，还真齐的啊。
4: 这可坏了，明天早上老爷庙看匾。其实看匾输给他们没关系，请客吃顿饭不算什么事儿，落他们嘴里一话瓣儿，这哥俩得说我一辈子眼神不济。这可怎么办呢？哎，对了，我呀到老爷庙问问老和尚去，提前做好准备。我呀笨鸟先飞，先问老爷庙吧。哎，说着说着还真到了，估摸着这儿就是，先叫门。师傅，大和尚，老方丈。在家呢吗？
5: 来了。哎呀，请问施主，这么晚了，您有何贵干呢？
4: 哎呀，打扰您休息了啊，我问您个事儿啊。
5: 什么事儿？
4: 听说明天咱们这儿要给老爷挂匾是吗？
5: 对呀、
4: 挂匾啊，那匾文是什么词儿啊？
5: 哦，匾文呐，就是四个大字。
4: 哦，四个字呢？
5: 哎，忠义千秋。
4: 忠义千秋，
5: 哎，
4: 是，
5: 没错，
4: 记住了，谢谢您，
5: 不客气，
4: 那是回去的路吧？
5: 啊，没错，
4: 好，打扰您休息了，
5: 您慢走，
4: 您早睡，您早睡啊，
5: 慢走，
4: 哎，这我就踏实了，哎，站着，哎呦嚯，这，哎，谁把驴拴这儿了？
2: 什么东西黑乎乎的过去？哎呦，跟您各位说吧，明天啊看匾，回家这么一琢磨呀，我这心里头还真是没底。为什么呀？自个儿眼神是什么程度，自个儿心里清楚啊，让我看我可看不清楚。我想一主意，我到庙里啊问问那当家的，把那匾文告诉我，我不就知道了吗？就这主意。你瞧，说着到了。当家的
5: 在吗？哎呦，来了。哎呀，我
2: 哟，当家的，您好。
5: 请问施主，半夜三更的，您上我这儿来有什么贵干呢？
2: 我听说明儿您这庙里要挂匾。
5: 啊，是
2: 给谁挂匾啊？
5: 给关老爷挂匾呢？
2: 给老爷挂匾。
5: 哎，
2: 那您这匾文写的是
5: 啊？就四个大字。
2: 什么呀？
5: 忠义千秋。
2: 忠义千秋。
5: 对，
2: 谢谢您，打扰您了。
5: 好
2: 啊，不对、啊，我还得再问问您，
5: 还有什么事儿啊？
2: 这匾是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5: 哦，蓝匾金字。
2: 蓝匾金字。
5: 嘿嘿，
2: 得嘞。谢谢您，
5: 好，
2: 您歇着，
5: 您慢走。
2: 蓝匾金字，
5: 哎呀，
2: 忠义千秋，蓝匾金字，忠义千秋，这下就踏实了。明儿这顿饭他们两个请定了。
6: 哟，走。
2: 谁把汽油桶拴这儿了？
6: 什么东西这是？大半夜怪吓人的，这。哎呀，明儿早起看匾呐。

0: 我这眼神还真不灵，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明儿要是真输，这脸可没地儿搁了。想个主意，赶紧找老和尚问问去。哎呦，这大半夜的，黑灯瞎火，还真瞧不见。你瞧瞧，哎呀，哎呦嚯，这走走还真到了。当家的，方丈，
1: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您有何贵干呢？
0: 麻烦您点事儿。
1: 哦，
0: 我听说明儿咱这庙里是不是挂匾呢？
1: 啊，确有其事。
0: 给谁挂匾？
1: 给关老爷挂匾呢。
0: 啊，那匾上什么字儿啊？
1: 啊，四个字，
0: 嗯，
1: 忠义千秋。
0: 哦，忠义千秋。那都什么色儿的
1: 啊？蓝匾金字。
0: 蓝匾金字。
1: 嗯，
0: 哦，它是不是有点上下款啊？
1: 啊，上款就是年月日，
0: 下款，
1: 下款是信氏弟子某某某。
0: 哦，
1: 奉献。
0: 奉献。
1: 奉献这两个字啊，
0: 嗯，
1: 是红的。
0: 奉献还是红的。
1: 哎，
0: 哦，谢谢您了。
1: 啊，不客气。
0: 您回家早点休息。您早休息。哎，
1: 还休息什么呀？哎，天都快亮了。
0: 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走嘞，走嘞，
0: 走走走，看匾去，
2: 看匾去，看匾去。
0: 大早起，咱们瞧去吧。
1: 走，
0: 来来来，往前走，往前走。这儿有路灯，哎，站这儿，哎，
2: 看匾，看匾，
0: 哎
2: 哎哎，哎呦哎呦，别动了，
0: 对，打住，就站在这儿，
2: 嗯。
0: 就以这儿为准，
3: 没问题。
0: 到跟前看，不叫独眼神。
3: 是，
0: 好嘞，来来来啊，
2: 我
0: 这个老爷庙，老爷庙，哎，
2: 您打算干什么？
0: 我老爷庙在哪？这边吧。
3: 哎，那边呢？
0: 我认为在这边。哎，呵，这匾啊，这色这字儿啊，
3: 是
0: 色
3: 色的呢？
0: 呵，
3: 色什么字儿？色的。
0: 对吗？忠义千秋。
3: 哦，嘿，
0: 你看那秋，
3: 嗯，
0: 哎，那个秋，那念秋，知道吗？
3: 嗯，
0: 哎，秋字那烂脚丝儿，
3: 哎，
0: 哎，秋字那烂脚丝儿，正经这上
2: 头
0: 胡说八道。
2: 您先等一会儿。
0: 苏东坡的
2: 秋字有烂脚丝儿吗？
0: 念秋啊，加烂脚丝儿念秋，不加烂脚丝儿秋念嘛。
2: 忠义千秋
0: 啊，
2: 四个字儿。斗大的字谁都看得见，
3: 都看见了，
0: 是啊，
3: 我也瞧见了。
0: 这回我赢了，你们俩请我吃饭吧。
2: 老大，我问问你
0: 啊，怎么着？
2: 这匾
0: 啊
2: 是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3: 嗯，
2: 啊？
0: 什么？
2: 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3: 对呀，
0: 什么底儿？什么字儿
2: 啊？
0: 坏，忘问了。
2: 你看，你看，
0: 这个
3: 二哥，你知道
0: 这个就没关系了
3: 啊。
0: 主要是你们俩人请我吃饭。
2: 你等，我都看见了。
3: 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2: 蓝底儿金字儿。
3: 哦，
2: 你看，哎呀，多耀眼！
3: 嘿，
0: 哪儿
3: 好？有点意思啊。
2: 行，咱哥俩赢了，起码咱哥俩都说上来了。
0: 老三
2: 对不对？还没说上来呀？
0: 那
2: 请客呀，
0: 吃饭。
3: 谁掏钱？谁说不上来呀？
0: 五楼
3: 我还在问你们俩呢，这匾上下款你们瞧得见吗？
0: 哎，这匾文都看出来了，上下款没
3: 有。这匾文
0: 了，
3: 忠义千秋，豁大豁大四个字谁瞧不见的？蓝匾金字都看见了，来上下款那小字你们瞧得见吗？
0: 这读眼神没有读小字
3: 二哥你看得见吗？
2: 这我也忘问了。这个，
3: 哎，我告诉你们
0: 啊，什么
3: 上款年月日，下款信氏弟子某某某奉献，这奉献这俩字儿啊，还是红的，
0: 还是红的。
3: 哎，要说还是我眼神好，
2: 当我们没看见呢，早看见了。
0: 我跟你说，你看见你不说，
2: 让
0: 人
2: 小，
3: 我眼神好，你们请客吃饭
2: 吧。
0: 所以说，
3: 哎，今儿我吃的，我赢了，你们仨人请我去。
1: 起来的施主在这儿吵吵什么呢？
0: 哎呦，老先生您好，您好，
2: 见着您了，
1: 见着您了，
0: 您来了就好了。
3: 您给评评理，
1: 哎，你们说说，
3: 你仨这眼神谁好？
0: 我们呀，
1: 嗯，
0: 赌一顿饭，
3: 好，
0: 赌看谁眼神好，
3: 是是是，
0: 赌什么呢？
3: 嗯，
0: 就赌看您这匾。
2: 对，
0: 我问问您，
1: 嗯，
0: 这匾文是不是忠义千秋？
1: 没错，就这四个字，
0: 我赢了。
1: 嗯，
2: 别忙，我问问您当家的
1: 啊，
2: 这是不是 蓝匾金字儿啊，
1: 没错，
2: 你看我这眼神，
1: 蓝匾金字，
3: 我也得问您呢。
1: 好，
3: 这上款是不是年月日，下款是姓氏弟子某某某奉献，这奉献俩字儿还是红的。
1: 嗯，千真万确。
3: 你看看咱这眼神，老房长，您给评评理，我们谁算赢，谁算输，谁应当白吃这顿饭？
1: 对，就是我白吃这顿饭。
3: 嗯，
1: 你们得请我吃饭。
3: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们家那匾呐 还没挂呢。
3: 噔、
4: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5: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7: 谢谢大家的掌声，
8: 感谢您呐。
7: 每个演员站在这个舞台上，都想要把自己最拿手的节目表演给大家，
8: 这是我们的心情。
7: 我也有我的擅长。
8: 是吗？
7: 说来也巧了。
8: 巧什么呢？
7: 这主要还是因为孟令一父亲的熏陶了。
8: 是吗？
7: 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啊。
8: 嗯，
7: 我们两个人是邻居。
8: 对，
7: 从小在一起长大。
8: 没错，
7: 孟令一的父亲就好唱。
8: 是，他喜欢唱啊，
7: 有事没事的，老是哼哼唧唧的。知道
8: 您这叫什么词儿啊？这是
7: 就是爱唱吗？
8: 我这么说，您也喜欢唱？
7: 我喜欢唱啊。
8: 是吗？
7: 他父亲不像我们年轻人是唱一些流行歌曲，没有了。
8: 哦，
7: 喜欢唱戏曲。
8: 哦，爱戏曲。
7: 最喜欢唱梆子。
8: 哦，好。
7: 他父亲这一句要是唱出来，那也是满大街的喝彩声啊。
8: 这都跑外边唱去了是吗？
7: 别唱了，再唱报警。
8: 外边。这就是噪音了哈！
7: 什么噪音？这是跟你父亲开个小玩笑。
8: 哦，都认识，
7: 大伙儿爱听你父亲演唱啊。
8: 是吗？
7: 唱的确实好听。
8: 好啊，
7: 他父亲最拿手的
8: 啊，
7: 有一段山西梆子，
8: 特别好听，
7: 唱出来酸不溜丢的，这么有意思。
8: 哦，
7: 我给大伙儿学学。
8: 你还能学学？
7: 也唱出来这味儿的、
8: 那咱听听啊。
7: 哼，先来我死。看见了两罐牛牛啊，大牛牛刚着一群牛，二牛牛肩带着两篓香油啊，大牛牛刚牛牛尽了，碰到了二牛牛两篓香油啊，二牛牛这里破口将他骂，芝麻的大牛牛满肩含羞啊，大牛牛手持皮鞭将他打，直打的二牛牛头破血流啊，二牛牛公堂命远赐，遇见为大老爷他也姓牛啊，牛老爷裁判牛半头啊，一到那大街去捉那大牛啊，牛啊大牛牛拿到大堂口，只打来了6666匹头。

0: 呀，真是好听啊。
1: 好听吗？哎，
0: 他怎么这么酸呢？
1: 那就对了。
0: 怎么呢？
1: 他爸就是个醋坛子。
0: 对、哎、怎么说话呢？
1: 就好吃醋吗？
0: 没听说过。
1: 不是跟别人
0: 啊。谁呀？
1: 你妈。
0: 我妈怎么又出来了？
1: 这里边有原因。
0: 什么原因呢？
1: 因为孟令一的母亲呢、也是一个文艺爱好者，
0: 也喜欢唱，
1: 最喜欢唱评戏。
0: 哦，爱听评戏。
1: 他父亲总认为自己这个掌声啊，没有他母亲的掌声热烈。嗨，
0: 就是这么个要强的人。
1: 话是这么说，可要真是你母亲在舞台上表演出现个错误，有个困难什么的，最着急的还得是你父亲。那
0: 一家人嘛，
1: 这不有这么一回吗？正好让我赶上。
0: 是吗？
1: 他母亲在舞台上演唱评戏。

0: 果把台词就给忘了。
1: 哎呦，唱的哪段呢？
0: 小女婿。
1: 演的谁？
0: 杨香草。
1: 哎呦，这还是个主要角色呢。
0: 原词唱出来应该是这样的。
1: 那怎么唱呢？
0: 平戏啊。尊生爹爹，你不要生气，细听女儿我诉诉委屈。爹娘只顾贪图彩礼，给女儿找了一个小女婿。我十九，她十一，事事她都不懂的，往爹娘退还罗家彩礼，我至死不嫁给那姓罗的。
1: 哎，原词是这样的，
0: 这么唱出来不就没错了吗？
1: 非常好啊。
0: 那天看演出的人太多了，哦，靠近舞台这个地方啊，来了这么母子俩，
1: 俩人
0: 孩子特别小，不好好看演出净说话了，哦，孩儿妈妈管这孩子不让他说话，声音大了点了，让我们阿姨听见了，结果把台词就给忘了。
1: 哦，这就忘词了。
0: 你母亲刚唱了半句。
1: 是吗？
0: 尊生爹爹，他那管孩子别说话，哦，不要说话。哎呦，
1: 这就唱出来了。
0: 你母亲也纳闷啊。
1: 对呀，啊，
0: 这怎么能唱出来呢？
1: 这句不能唱出来，
0: 这最起码是个心理活动啊。
1: 对呀，啊，
0: 这也就是你母亲
1: 是吗？
0: 反应太快了啊！现场编词合辙押韵，人家给唱下来了。
1: 他怎么唱的？
0: 我给你学学啊。啊，尊生爹爹，你不要说话啊，细听女儿我把话拉，
1: 把话拉，
0: 爹娘只顾捞一把，给女儿找了一个小傻瓜。我十九，
1: 哎，这句可是十一，
0: 他才十一呀，
1: 十一呀，
0: 事事他都嘻嘻哈哈，望爹娘把彩礼退回去吧，再找别人啊，搭个搭嘎。
1: 好嘛，你快别唱了，什么呀？这都是
0: 全都想起来了，
1: 全想起来了。
0: 结束以后，大家不但没有说你母亲，还都说他脑筋好，反应快。
1: 是啊，
0: 哎，结果啊，在全社区居民的共同努力下，还给他们两个人举办了一个南腔北调演唱会。
1: 好，您听听啊，
0: 演唱会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1: 是吗？
0: 在这个演唱会的筹备过程当中，我这个搭档孟令一
1: 是我
0: 还找到了自己的伴侣。
1: 您看这都是好事儿。
0: 两个人住在一个小区。
1: 是吗？
0: 是邻居。哦，孟令一走在小区的路上，偶然间这么一抬头啊，发现迎面有个姑娘冲他招手
1: 打招呼呢。
0: 哇，孟令一也冲人家招手
1: 还礼呀。你看
0: 姑娘还冲他招手啊，孟林又冲姑娘招手。
1: 咋的？
0: 过一会儿他才看明白。
1: 怎么了？
0: 人家那儿擦玻璃呢。
1: 擦，手里那布您没看见是吗？
0: 哎呀，当时孟令一的心情啊，就好比是春天的到来呀。
1: 这是啊，
0: 我要谈恋爱了。
1: 哦，这就要谈恋爱了。
0: 经人这么一打听啊，才知道这个姑娘家姓杨。
1: 哦，姓杨。
0: 这是杨先生的女儿。
1: 叫什么呀？
0: 杨杂碎。
1: 我对象啊，女孩
0: 是吗？
1: 叫杨杂碎，
0: 很有味道。
1: 什么就有味道？
0: 我叫什么名字？
1: 杨阿翠。
0: 要真是应了那句老话说得好，
1: 哪句呀？
0: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1: 这怎么讲？
0: 这杨姑娘也是能演善唱
1: 的，唱的也好着呢。
0: 她把他们两个人谈恋爱的故事编成了这么一个小曲儿，到处的给人家唱。
1: 哎，这怎么唱的？
0: 我给你学学，
1: 咱再听听。
0: 在城东有一个，那是杨家的庄啊，有一位老员外，他就本姓杨啊，一辈子无有儿，所生下一个女儿啊，这姑娘长得强，婚姻大事没有妥当啊，杨姑娘终朝每日盼想夫郎啊，这一日闲下来无事，站在门旁啊，走过来孟令一俊俏的，
1: 哎，不是，你不是，你不是，
0: 问去。
1: 我让你夸我了是吗？
0: 我一会儿就好了。
1: 你什么就一会儿就好啊？
0: 不唱这句还过不去，
1: 接着唱。
0: 俊俏的郎啊，大脸盘子瘪鼻梁，嘴里边嚼着一块口香糖。
1: 我这什么模样？这是
0: 走上前来，尊姑娘，杨姑娘长得可是真漂亮啊！大姑娘看看四下，不有人性啊！低言小语，口尊相公啊！今天晚上咱们两个来相会呀，要相逢再散尽，你来趟我家行不行啊？
1: 行啊。
0: 我丈夫没在家，咱俩立根儿了啊。
1: 行了，别唱，别。那叫父母没在家，
0: 就是没有人呢。
1: 对呀，
0: 你想杨姑娘提出要求了，你能不去吗？
1: 那得去呀。
0: 两个人相约见面，
1: 是吗？
0: 经过不断的了解，感情的巩固，没过多长时间，两个人也是恋爱结婚生子。
1: 太好了，
0: 这不是快到春节了吗？两个人商量着带着孩子回一趟娘家，
1: 是这日子。
0: 一般这点事儿，搁我们平常人的家庭，三两句话说完了，
1: 很简单。
0: 搁他们家不行，
1: 怎么呢？
0: 不唱不能说。话
1: 都好唱，
0: 这一唱不要紧，半天没出去这家门。
1: 哎，我们怎么唱的？
0: 你叫你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来呀，
1: 来呀！
0: 他媳妇儿答应，透着这么机灵，
1: 是吗？
0: 来喽。
1: 对啊，我媳妇儿傻小子，
0: 不是正变声了？
1: 没有这样的，
0: 没有这么粗的声音。
1: 对呀，
0: 走着，
1: 哎。
0: 正月也是理儿啊，正月里初三四儿啊。单位里放年假，我们两个去串门儿啊，转回身来叫了一声他，你过来呀，有点事儿啊，你看外边有没有风丝儿，咱们两个人啊去串门，抱着孩子儿，当天去这个当天回儿啊，看一看我爹我妈，你的这个老丈人儿，哎呀。二人往前走啊，来到了自家的门啊，七大姑八大姨啊，迎出哪个人一群儿啊，丈母娘接过孩子亲了个嘴儿啊。
1: 你跑这解恨来了是吗？
0: 亲了个嘴儿哦，小外孙儿啊，真有根儿，肥头大耳，双眼皮儿，不像他舅舅，不像他爷儿啊，还像他的爹爹，大傻炮子儿。哎，
1: 你别唱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9: 参加完今天这期节目啊，我有一想法。
10: 什么想法啊？
9: 就我觉得我自己啊，我今后我就不说相声了。
10: 不说相声你干嘛去？
9: 我去录综艺去。
10: 咱这不就录着综艺呢吗？
9: 不是，你看咱们今天这期主题叫什么呀？
10: 叫什么？
9: 学唱。
10: 哎，对，
9: 哎，我就是想录一个唱歌的综艺。
10: 不是，怎么就想唱歌去了呢？
9: 你看咱现在是相声演员啊，我去录一个唱歌的综艺，我这叫跨界呀。
10: 啊，
9: 我就出圈了，我就火了。
10: 不是，那你别你一个人去啊。
9: 啊，
10: 带着我呀。
9: 不行，带你不行，带你耽误事儿，哥。你就自己还是说相声。
10: 我不是你搭档吗？
9: 不是，你说相声。
10: 我是你的 CP 呀、啊。
9: 放过英语吧。
10: 啊，
9: 那叫 CP 还 CP？
10: 反正你得带着我。
9: 不是带着你能行吗？关键是。
10: 我行啊，
9: 就唱歌这块你可以吗？
10: 都可以。
9: 你这样，哥。你别说你可以、
10: 啊、
9: 我先看一看行不行？
10: 看什么？
9: 就比如说咱们现在已经开始录节目了、啊、
10: 这就开始录了，
9: 我就看看你这个舞台感觉怎么样。
10: 舞台感觉好。
9: 你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0: 自我介绍。
9: 哎，
10: 这我擅长。
9: 你来
10: 看我的啊。
9: 嗯，
10: 大家好，我叫程世杰，旁边这位，这是我的搭档刘延超刘老师。
1: 行了行了，
10: 刘老师，
1: 行了，可以了，不要说了。
10: 怎么了？
1: 我就说我不带你吗？啊，我带你去干嘛去啊？
10: 怎么了？
1: 又说相声去吗？
10: 不是，我这综艺感呐，我捧人，刘老师。
1: 什么综艺感呐？我不跟你说了吗？咱去唱歌去了啊！你这样不行。
10: 那我怎么着行啊？
1: 你看，首先来说啊，你这个语言上。你就不能说普通话？
10: 那我说什么？
1: 你得换一个其他的语言啊、嗯！再有一个，你不能以这种纯素人的身份上。
10: 那我什么身份？
1: 你得有一个人设。
10: 哦，就是人物设定。
1: 对，你看现在好多那个综艺上面啊，很多选手一上去啊，我是来自大山的孩子啊，我是来自草原的歌手。嗯，你也得有这么一个人设。
10: 那我来自那大山还是草原呢？
1: 不，你都不是。嗯，你是一个来自土著部落的选手。
10: 那我不成了野人了吗？
1: 不是，你还不是一般的野人。
10: 什么野人？
1: 你是一个土著部落街道办主任的儿子。
10: 哪个土著部落还有街道办呢？
1: 人家都划分得很细致啊。你就是这么一个人设。
10: 我就这人设了。哎，
1: 所以说上台不能说普通话。嗯，你得说那个土著部落的方言。
10: 说那个话。
1: 说那个话
10: 不行啊，那个话人都听不懂啊。
1: 不有我呢吗？
10: 你怎么着？
1: 我也是土著部落的呀。
10: 哦，你也野人？
1: 哎，我就是那个街道办主任啊。
10: 不是占便宜呢，这是
1: 不是占便宜？嗯，就我跟你是一个街道的，
10: 一个街道。
1: 我懂你们那个土著部落的方言，嗯，我也懂普通话。
10: 哦，你的意思就是你能给我翻译？
1: 对呀。
10: 哦，那也行，
1: 土著部落方言来。
10: 怎么现在就来呀？
1: 我得试试你啊。
10: 那土著部落的话我也不会呀。
1: 那我不管，你就想现在马上
10: 我是找找那感觉啊。
1: 找
10: 土著部落方言。啊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就完了吗？
10: 翻呢？嗯。
1: 他说，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他祝愿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在今后的生活和工作岁月当中都能够一帆风顺，二老安康，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同心，十全十美，百年好合，千事吉祥，万事如意。
10: 那我说了那么多吗？
1: 别废话，继续。
10: 我就一个啊。
1: 就接着来。那就
10: 咕咕鸡咕咕根咕咕嘎咕了蒙贼咕了蒙卡咕了蒙地咕了蒙打咕叽叽乌嘎嘎乌卡卡阿天
1: 他说谢谢
10: 就完了。
1: 因为这个谢字啊，在那个土著部落的方言里不太好发音。
10: 这不行啊，他没人信呐。
1: 不是，反正我的意思就是你得有人设啊，语言上得注意包装
10: 啊。我注意点就行。
1: 哎，再有一个啊，这个行为动作上也得注意包装。
10: 动作上又怎么着？
1: 比如说哥现在录着节目呢啊，录着节目这过程当中，你身上东西啊，比如说
10: 怎么着，
1: 唰一下掉了怎么办？
10: 你看我的吧。嗯，
1: 这有养狗的吗？嗯，我看他们就是喂金毛的时候啊，都是这样唰一下就给拿回来了。
10: 怎么我给你捡飞盘去了？
1: 你这干嘛呢？你这是？
10: 你不懂，我刚才这是躲避镜头。
1: 为什么要躲镜头呢？啊，镜头前要尽情地展示自己的端庄大方。
10: 我就捡个东西能有多端庄大方？
1: 你看我给你来一回、
10: 啊、我看看你
1: 东西掉了。
10: 掉了不是，咱有什么可走光的，咱就舞啊。
1: 不是这样，不是在镜头面前显得精致一些吗？
10: 那也没这样的，
1: 反正就是这个行为上得注意
10: 啊。我注意点，
1: 动作是得包装一些啊。再有一个，这个比赛过程当中也非常重要。
10: 都什么？
1: 比如说啊，现在主持人正在向你发问。
10: 问我什么？
1: 说这位选手，你为什么来到我们的舞台？
10: 这问题我知道啊。嗯，这种就是阳光加卖惨。
1: 你别跟我说，你直接来。
10: 你看我的，
1: 你来。
10: 我从小就有一个音乐梦想。嗯，但是我们家里穷啊，困难
1: 就没了、啊、
10: 完了，阳光加卖惨吗？
1: 你不能就这么加起来呀、
10: 啊、那还怎么着啊？
1: 你得把它串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10: 还得编故事啊？这怎么编呢？
1: 你看我给你示范一会儿。
10: 你来，那我问你、嗯、为什么来到这个舞台？
1: 从小我就有一个音乐梦想。
10: 这不和我一样吗？
1: 我出生在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嗯，家里有爸爸，有妈妈，
9: 还有一只哈士奇。
10: 啊，那你。

0: 你爸爸妈妈应该非常高兴看见你站在这里吧？
1: 他们应该看得到吧？
0: 应该。
1: 我的妈妈从小就教育我，阳光总在风雨后。
2: 这位选手，说出你的故事。
1: 我的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因为我的音乐梦想而分开了。
0: 分开了？那你和爸爸一起生活还是和妈妈一起生活呀？
1: 我跟哈士奇一起生活。
0: 啊？
1: 从小我就是吃着哈士奇的狗粮长大的。
0: 这位选手太感人了，咱能不能别老商量这个
3: 啊？
0: 商量商量节目啊。
3: 那肯定啊，节目是最重要的。
0: 对呀、
3: 你看咱得出圈啊，我来唱
0: 啊，
3: 你呢就来点那个可以辅助我的技能。
0: 什么技能
1: ？B-box。
0: 哦 ，B-box。
1: 对，
0: 不会。
3: 你不会，这样我教给你。它倒是简单。
0: 怎么学
3: ？B-box 呢？就是拿嘴学说各种鼓的声音。
0: 拿嘴学鼓？
3: 对对对。
0: 啊，
3: 先学一个最简单的啊，咱们学一个大鼓。
0: 大鼓。
3: 哎，大鼓呢，其实就是双唇爆破发出的一个声音。
0: 嗯。
3: 你其实就说这么一个字儿。
0: 什么字儿？
3: 不，
0: 就这么一个字儿。
3: 我给你示范一下。
0: 啊。哦。
3: 你这是从嘴里出来的声音吗？
0: 那我打哪儿出的声啊？
3: 不是，你嘴上有点劲儿行不行？
0: 不就不吗？
3: 你看我再来一回、哎，差不多，
0: 嗯，
3: 差不多，再来一个声音啊，带来一个叉的声音，
0: 脚叉，
3: 哎，叉的声音，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舌尖啊和牙齿摩擦出的一个气息的声音，
0: 摩擦气息。
3: 我看我给你来一回、
0: 我试试啊，
3: 你来。你把谁气门芯儿拔了？
0: 拔什么气门芯儿啊？
3: 什么动静啊？这是
0: 这不摩擦出来的吗？
3: 不是，你就稍微干脆一点、那个声音，你听我再给你来回、哎，差不多，差不多、再来个小鼓的声音。
0: 小鼓，
3: 小鼓呢是往里吸气，
0: 又改吸气了，
3: 哎、往里吸气，过来。吃面呢吗？
0: 怎么不吸气吗？
3: 就是吸的稍微干净点行不行？我不想从你吸气里边听出有汤有水的那个感觉来。
0: 啊，没汤没水儿
3: 啊、
0: 干拌面。
3: 什么干拌面
0: 啊？
3: 没有吃饭的事儿，
0: 就吸气嘛，
3: 就往里吸气。
0: 就是，
3: 哎，差不多
0: 啊，
3: 差不多。咱们连一连啊，
0: 还得连一连，
3: 连一连。听我的啊。
0: 听我的。我这么一表演完，是不是就能成功出圈？
3: 你这不是成功出圈，
0: 那我这是
3: 毛驴撒欢、
0: 别说了，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6: 亲爱的观众，
7: 哎，谢谢您，
6: 哎，大家喜欢听相声，
7: 爱听相声，
6: 其实我们也喜欢听相声
7: 啊。我们听相声就为了研究提高，
6: 哎，为了搜集，在相声演员当中，我最喜欢听的
7: 哪位？
6: 侯宝林侯先生，
7: 侯宝林是大师啊，
6: 大家都知道。
7: 我们侯大爷啊，侯宝林说学逗唱可以说炉火纯青，
6: 门门俱佳，
7: 您应该好好的听，
6: 嗯，
7: 听得好。
6: 不过非常遗憾，
7: 嗯，
6: 听着听着听不着了。
7: 嗯，怎么
6: 侯老做古了？
7: 哦，侯老师去世了。
6: 哎
7: 哎，
6: 我还喜欢听马三立马老师。
7: 哎，好，这也是相声大师。
6: 当然了，
7: 在座朋友知道吧，马老不管辈分高艺术更高。
6: 对，
7: 就那一句逗你玩
6: 家喻户晓
7: 全知道。
6: 嗯，
7: 马老师大师，好好听。
6: 不过也非常遗憾，
7: 怎么
6: 听着听着听不着了
7: 啊？
6: 马老师也作古了。
7: 哦，对，马老也去世了。
6: 哎，我还喜欢听高英培高老师。
7: 哎，高老师也棒。
6: 当然了，
7: 您别看高老师是我们大师哥
6: 啊，
7: 论辈分说，
6: 啊，
7: 高老师相声优点火爆，
6: 火爆
7: 脆。
6: 对，
7: 尤其那句二的妈妈那当盆雷
6: 钓鱼都爱听，
7: 您都熟悉吧？
6: 对不对？
7: 高老师好脆。
6: 哎，不过非常遗憾
7: 啊，
6: 听着听着听不着了。
7: 怎么
6: 高英培高先生也作古了？
7: 哎呦，全走了。
6: 现在我最爱听的就是你，王培元王先生，最爱听的就是你。大家欢迎欢迎。
7: 您饶命，让我多活二年好不好？
6: 你不得
7: 是什么耳朵听谁谁走？
6: 相声演员的基础在什么地方啊？
7: 在什么地方？
6: 在生活。
7: 对，生活是我们的源泉，
6: 对不对？
7: 对对。
6: 过去老话有句说得好啊，相声肚，杂货铺，
7: 有这句，
6: 要什么有什么，
7: 您得知道的多。
6: 这不是最近，电视台呀，还有电台呀，还有大学呀，都请我去给大家讲讲课，讲一，
7: 张老师，您说，电视台、大学请您去讲课
6: 啊？
7: 讲什么课呀？
6: 讲什么呢？讲社会常识，讲中国的文学，讲这个。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解决不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解决不了，
7: 哎，
6: 就请一些我们有知识人呢去给讲一讲。
7: 明白吧？社会各文学
6: 啊，
7: 朋友们，不是我们相亲啊。您要说常老师从小说相声，讲讲说学逗唱，发头卖相，顶袍撞盖，灯点串卖，这没问题，我服，我信，我们一块儿长大。您给人家什么大学讲国学？
6: 对呀。
7: 您看过国学吗？您别说讲，您看过吗？
6: 你说这个人，
7: 这不是贬低的。你连书没看过，你讲什么呀？
6: 看不起我？
7: 你什么时候看国学呀？
6: 从小就生活在国学这个圈里，相声就是国学之中的一点点小花朵。
7: 你真有那学问？
6: 当然了，
7: 我们没看出来。
6: 你看
7: 没看出来？
6: 我给你介绍，你这
7: 这什么意思？
6: 这都是知识啊。这都
7: 干嘛摸呀？
6: 历史，这是历史。
7: 哦，
6: 世界史、中国文学史、经济史、哲学史。
7: 行，知道了。
6: 经史子集，
7: 《
6: 四库全书》都在这里头呢。
7: 真能讲。
6: 什么叫真能讲啊？
7: 好的胆子，一肚子学问。
6: 借这机会让大家衡量一下，品尝一下。
7: 可以。
6: 怎么样？
7: 那您亮亮吧。您亮亮。
6: 这样
7: 啊，
6: 咱俩研究一下关于国学的问题。
7: 我不敢跟您研究
6: 探讨，
7: 我的学问一般，但是国学你，我认为你也问不住我。
6: 不不不，我先问你，
7: 你得问问
6: 国学的代表人物是谁。
7: 那一人一看法，要想国学尊敬的，我是尊敬孔子。
6: 好，
7: 对吧朋友？圣人，
6: 你看那小妹妹都点头了。圣人大家都知道，
7: 孔子，
6: 孔圣人，
7: 对吧？
6: 孔圣人，叫什么名字？
7: 这还问？姓孔，名丘，字仲尼，家住山东曲阜。
6: 孔子这么多学生当中，知道有多少位吗？
7: 多少学生
6: 啊？
7: 这你可问不住我。从小知道弟子三千，三千徒弟子吗？
6: 三千徒弟子，
7: 孔子三千徒弟吧？
6: 完全正确，
7: 这是
6: 三千徒弟子当中，有多少在职的，有多少下岗的？说，拿着口。
7: 我这个朋友
6: 不知道了吧？
7: 我真没研究过这个。
6: 哎，
7: 这还真是个冷门的话题。
6: 想知道吗？
7: 您知道吗？
6: 想知道吗？
7: 得嘞，常老师，您受来告诉我，三千徒弟里有多少在职，有多少下岗的？
6: 告诉你，记住了。
7: 您说，
6: 以后大家再讨论这个问题时候，就可以发表自己见解。
7: 那谁就敢说了？
6: 三千徒弟子，当中有72位下岗了，
7: 剩72个下岗，
6: 剩下的都在职。
7: 您这个说辞有根据吗？
6: 当然有了。
7: 您的根据来源哪儿啊？
6: 书中有记载。
7: 哪句啊？
6: 三千徒弟子，72贤人。
7: 啊，有这句
8: 没有？
7: 有啊。

0: 大家鼓掌了。
1: 我还没明白您给我什么奖，那怎么证明他七二下岗啊？
0: 同意我太麻呀。
1: 怎么样？
0: 闲人啊。闲人是什么呀？没事儿，闲呆，闲人。
1: 七十二个，没错，
0: 七十二闲人嘛，大家都知道。谢谢大家的鼓掌，谢谢。
1: 怎么样啊？真有高人啊。哦，七十二个闲人就闲着没事待着下岗了。
0: 下岗了吗？
1: 新的解释。
0: 我再问问你，
1: 还有新的解释？
0: 七十二位闲人当中，有多少结了婚了，有多少没娶媳妇儿的？这值得研究吧？啊，你研究研究。
1: 我说那，不是，他您这个下岗我都没弄明白，这打光棍我就更弄不明白了，是吧？您知道这个？
0: 当然知道。
1: 那么七十二个闲人里有多少结婚，有多少打光棍的？
0: 知道。
1: 您具体数告诉我。
0: 好，告诉你。七十二个人当中，三十位结了婚了，
1: 成家了。
0: 哎，剩下的没娶媳妇儿。
1: 四十二个打着光棍呢。
0: 对，
1: 这可得有根据。
0: 当然有根据了。
1: 根据来源哪儿啊？
0: 书中有记载啊。
1: 哪句啊？
0: 童子六七人，
1: 有这句话。
0: 什么叫童子？
1: 童子就小男孩啊，
0: 没结婚。童男子吗？
1: 知道怎么四十二个光棍呢？
0: 写的清楚，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也，对不对？
1: 人这个国学还有乘法呢，
0: 长学问了不是？
1: 真有高人，
0: 这就是国学的特点。
1: 哎呀，妙！哎，妙妙妙！
0: 我再问问你，孔子有什么爱好？
1: 孔子这一辈子著书立说，到处游说讲学，
0: 那是他的工作
1: 啊，工作
0: 那是工作。工作之外有什么爱好？
1: 业余爱好？
0: 对，
1: 这不知道。这孔子业余爱好真不知道。
0: 告诉你，
1: 您告诉我什么业余爱好？
0: 他的爱好，跟在座的朋友们一样。
1: 什么呀？
0: 喜欢听相声。您喜欢听相声吧？
1: 那年头有相声吗？啊，那年头有相声吗？
0: 当然有了。
1: 书上又写着呢。
0: 写得清清楚楚啊。
1: 哪句啊？
0: 三字经里有啊。
1: 哪句？
0: 性相近。
1: 有这句？
0: 有这句吧。
1: 有啊。
0: 性相近，就是孔子自个儿说，我的性格和相声接近。愿意听相声，愿意听相声。
1: 性相近，
0: 哎，
1: 就是跟相声接近。
0: 对，
1: 满堂彩。哦，这都孔子。
0: 这都是在座的。
1: 还懂什么相声规矩没有他？
0: 太懂了，
1: 知识技术都懂。
0: 他为什么写了《论语》？《
1: 论语》是著书一本书吗？《论语》吗？
0: 《论语》就是相声，就是相声。
1: 《论语》是我们相声的教材，
0: 就是对口相声。
1: 这怎么叫对口相声呢？
0: 从名字就知道了。论语
1: 啊，是论语啊。
0: 咱俩说相声
1: 啊，
0: 你说一句，我说一句吧。
1: 啊，是啊，
0: 你说一句，我说一句，我说一句，你说一句，俩人这轮着说。论语吗？对不对？
1: 孔子是高人呐。他就知道对口的，他就知道子母哏好使，是吧？高人要不就胜传统。
0: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知识。
1: 曹老师啊，开始我认为您是个暗藏隐蔽的那么文学家，
0: 这什么
1: 怎么通过这么一交流一谈，又这个了孔子六七了讲接着，我说您文学家呀，我真是不准确对您评论。
0: 哦，那准备说我是什么呢？
1: 最标准的您应该是啊，半彪子。那现在话您太二了，您都哪儿学来的这个呀？
0: 说我半彪子我不承认，但说我二我还应该学孔老二。孔老二就
1: 这帮瞎讲的，孔什么孔老二？你跟谁学的？
0: 这叫孔子。
1: 哎，孔子六七打光棍，你不闲喊着这满堂彩这
0: 那个主持
1: 什么玩意儿？
0: 这节目不说了，这节目不说了。我跟大家说声对不起，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表演
1: 啊。
0: 他既然这样不尊重我们，相声演员，
1: 什么意思？
0: 愿意了解相声，也请大家原谅我。这以后再见，谢谢大家。
1: 啊！不是，
0: 不说了，不说了。
1: 女朋友，您爱听他这个吗？
0: 您爱听表演啊？
1: 常老师
0: 啊，
1: 常老师， 您这么大学问，您是将军，我们这跟您学着一闹，您的脸皮这么薄，您怎么没宽大量？刚才跟您那闹着玩呢，朋友们也知道我们跟您玩笑，介乎介乎。刚才怨我恶言恶语，这么着，朋友，我给他道个歉，我先给您鞠个躬，行不行？鞠躬，鞠躬，鞠个躬。鞠躬什么意思呢？想留您这，再给我们留下您的宝贵的论说论点，好不好？
0: 这是我个人论点，大家可以讨论。
1: 部长在要求在论点，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您没地方出去听满堂彩，没地方听这个去啊。
0: 这样吧，
1: 好，
0: 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包括你在内，
1: 主要是
0: 什么问题可以提问，咱们大家互相研究。
1: 就一句话，
0: 还有问题？
1: 大学里的话
0: 啊，
1: 大学有这么一句话，
0: 哪句？
1: 您听着啊，叫大。大学之道，在止于始善，在明明德。就这句不懂，
0: 这
1: 你得讲讲。
0: 虽然不懂，
1: 嗯，
0: 但说明你有进步，很深奥。
1: 这句，
0: 可是用生活一解释，你马上就能记住。说的就是你，
1: 这跟我有关系？
0: 当然了，
1: 一句一句讲。什么叫大学之道啊？
0: 你从小就会说相声吗？
1: 嗨。我连话还不会说呢，说什么相声？
0: 连话都不会说吧？
1: 一生下来不会。
0: 他的母亲，
1: 嗯，
0: 在产房里把他生下来，他能抖个包袱，他能说点相声，冲他妈一伸胳膊蹬腿，嗯，还是外边凉快。
1: 没这么贫的孩子，
0: 有这样的吗？
1: 小时候不会说相声，也不
0: 说。什么时候知道的？
1: 我大了以后上了曲校了，怎么去知道？
0: 学了以后才知道。
1: 哎，对，
0: 大了学的知道了，
1: 嗯，
0: 大学知道。
1: 啊。长大了学相声了，知道什么叫相声。
0: 哎，
1: 大学知道，
0: 知道。
1: 在止于止善呢，
0: 这是什么？
1: 这个
0: 啊，
1: 这是我们台用的道具，扇子，纸扇子。
0: 扇子，
1: 嗯，
0: 你现在只是说相声生活吗？
1: 我只是相声生活呀。
0: 在座观众是上帝，在座观众是你衣食父母，
1: 都是衣食父母啊。
0: 对呀、
1: 啊，
0: 这是你的扇子，拿着扇子在这指着这生活。在止于止善，这就跟现在的 logo 一样，
1: 哦、
0: 对不对呀、啊，朋友们？
1: 这句话我听明白了。
0: 哎，
1: 在止于止善，就是我站在这儿说相声，拿着扇子指着他吃，这叫在止于止善。那么在明明德呢？
0: 更好讲了。
1: 怎么讲啊？
0: 在明明德吗？
1: 啊、
0: 你在这儿没有？
1: 我在这儿了。
0: 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得了吗？
1: 哦，得了。
2: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了，
3: 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6: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7: 哎，
6: 我们垃圾桶也很丢失哦。

0: 纸制品。
1: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2: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0: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2: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5: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心茶馆，
8: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9: 你当在座各位，你给我唱唱，我听听。
10: 我给你唱啊！
9: 啊，给我唱唱！
10: 我给你唱，我不唱。
9: 怎么了？
10: 人各位，人花钱是来听相声的，对不对？就算给各位唱，我也免费唱。我给你唱，你这属于单点。
9: 什么意思？
10: 单点单花钱啊？
9: 多少钱？
10: 2000，
9: 短赏。
10: 2000，我听你唱首歌，我给你2000呢。
9: 对，
10: 不是，我说哥，你这也太黑了。
9: 怎么了？
10: 你可别忘了，咱哥俩可是同父异母的双胞胎。
9: 咱哥俩是邻居是吗？
10: 你跟我要2000，你可太黑了。
9: 我告诉你啊，我就冲这同父异母了都，我就要你2000。
10: 你听不听？
9: 行，
10: 我听了。
9: 2000块钱听我唱一歌、啊、
10: 我听了。去准备吧，去吧，去吧。
9: 嘿，好，等着。
10: 好，
9: 不较劲吗？
10: 不就2000块钱吗？不就是我一年的手指钱吗？那给他，我大不了一年不用手指。
9: 这有什么呀？这个
10: 怎么样，各位？
9: 哎，说实话，这相声也说相声挣不了什么钱，跟这儿唱一歌挣2000块钱挺好。嗯，来吧。
11: 我问你先干嘛？
9: 什么干嘛？我
11: 你是唱歌吗？
9: 当然了。
11: 那你拿葫芦丝干嘛？
9: 我这是葫芦丝啊。
11: 那你这什么玩意儿？
9: 琵琶呀。
11: 行，
9: 你先别着急。
11: 不是，
9: 哎，你先别着急，我先跟你说啊。
11: 怎么了？
9: 我给你钱是给你钱、
11: 啊、
9: 但是我有一条件。
11: 什么条件？
9: 你唱出这歌来，我要是说得上歌名来、嗯、接得出下句来，我可不给钱
11: 啊。就是你不会的呗。
9: 对，废话，你给我唱一生日快乐歌，我给你2000块，我脑供血不足了
11: 啊。这什么意思？
9: 你得唱那不是人唱的。
11: 那我不会啊，那个我得唱人唱的歌，知道吗？
9: 那你就唱那歌，我接不住下句得说什么、
11: 啊、行，就你不会的呗、
9: 哎、开始吧。
11: 咱这全是新歌，各位、哎、
9: 唱吧。
11: 听都没听过。听着啊，

0: 干嘛呀？
1: 这歌多老了，各位，您还随着拍，这多老的歌曲了，这歌。
0: 这歌你都听过？
1: 谁不周杰伦的《菊花茶》？哎，大哥，我说这歌啊，你听过他那首《铁观音》吗？
0: 什么时候沏的？
1: 什么沏茶？你上这儿拜火来了？上这儿？菊花台，
0: 是、啊、这
1: 菊花台，对吧？说菊花俩字儿的，对吧？
0: 这歌是老点，老点，老点，
1: 太老这歌。
0: 换一首，换一首啊！
1: 换一首啊！嗯嗯

0: 张学友，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你都知道？
0: 四谁不知道四大天王啊？一拿琵琶，一拿伞，然后张
1: 那庙里边的那事知道吗？那是庙，那跟张
0: 我记得有一这个，
1: 那跟张学友不是一套，知道吗？啊。
0: 啊，反正张学友是不是四大天王？
1: 是张学友，对
0: 对不对？他
1: 是啊，
0: 好，
1: 这都不成。哎呀，这2000块钱是不好挣啊！哎，
0: 你知道我
1: 再给你来一首，上个礼拜新歌，
0: 你唱吧。哎，
2: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的。

0: 问问哪位不知道，我给你算算，这歌应该是光绪。
1: 光绪干嘛呀？光绪呀、啊，我说
0: 你不是他，可不就这童年詹天佑唱的。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呢。
0: 我跟你说、啊，
1: 那还真是光绪年间呢，我告诉你吧。你别废话啊，那詹天佑是玩铁路的啊，不是玩音乐的，罗大佑。
0: 反正就是童年，对吧？
1: 行，
0: 是童年，你这不成啊，这太老，这你还整这？
1: 来，都给你，我呀，各位说不好听的啊，实话实说，我就会这仨歌，啊，就会这仨歌，
0: 没办法，歌神呢在这儿呢，
1: 你来，
0: 你怎么样？我来就我来，怎么了？
1: 我告诉你啊，我当着各位呢啊，我敢说，你唱出那歌来，我要接不上下句了，我要不会唱，我给你4000，好不好？而且我还告诉你，想买多少手指买多少手指，想擦哪儿擦哪儿，好不好？
0: 来，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给我4000。
1: 对，
0: 男子汉大丈夫，
1: 一言既出，
0: 五马分尸。
1: 啊，你这大丈夫死的还惨点倒是。来吧，歌神，
0: 跟你说，要不是跟你较劲，我根本我就不唱歌，真的，各位。这因为咱们今天这场咱是说相声的，对吧？我唱歌呢，我专门有我自己的平台。
1: 哦，哪儿啊？啊，
0: 西四地下通道，
1: 那就是要饭那个，知道吗？那就别舔脸说了哈。啊，
0: 我练练琴行吗？
1: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我哪儿我都练，还练琴干什么呀？
0: 废话，那我不能不练练琴呢，对不对？那你吃饭之前是不是吃4个馒头热热胃啊？
1: 我呀，
0: 你得练练。
1: 好，来来练。停。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了你自己吗？
0: 啊？怎么了？
1: 我告诉你，你这帕金森得治啊！
0: 什么叫帕金森呢？
1: 行，练完没有？
0: 嗯，差不多没问题了。
1: 啊，来吧，来吧，
0: 开始。我唱出这歌来，就体现出3个字来。
1: 哪3个字？
0: 高大上，
1: 就是有品位。
0: 你听这个。
1: 好。

0: 没有拒绝我。那一夜你为我哭泣，那一夜我伤害了你。
1: 来，你听我的啊，演完了以后赶紧去派出所自首，好吧？就这事儿就是你干的，我告诉你。
0: 什么叫我干的呀？
1: 你知道就你这什么破歌啊？这是，
0: 还告诉我有品位，上来那一，
1: 我以为什么草原歌曲呢，我以为。
0: 不是我开开嗓子也不成啊？
1: 开嗓子？
0: 开嗓子不成吗？
1: 开开了吗？嗯，怎么要下蛋是怎么着？
0: 你听这个，
1: 爸爸来，
0: 我给你换一首，你听这个，
1: 换一首。
0: 这歌你要听过，我姓你姓，
1: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你这种行为是很不对的
1: 啊！怎么了？
0: 别把我逼急了
1: 啊！
0: 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1: 你什么脾气？
0: 我急了，我连我自己都打。
1: 你还自残啊？
0: 我现在已经想打自己了。
1: 那你快急了，得了，好吧？
0: 我给你换一首
1: 啊，换一首。
0: 你听这个，
2: 甜蜜蜜。
1: 行了，
2: 你笑，
1: 别唱，别唱，刚刚一张嘴就别唱了啊！别唱，甜蜜蜜。啊，
0: 你听这个，
2: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你别拿这一歌糊弄我们啊！我告诉你，你换一别的摇滚什么的，
0: 这都出汗了。
1: 嘿，好，
0: 你听这个，
1: 哎。

0: 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好几个加号了，我告诉你啊，这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我受不了了，知道吗？我吃不了甜的。
0: 哎，我说你，我发你这人，不是你这你我喂，是不是亲哥俩？
1: 是啊，
0: 你亲哥俩，你捧着点说成不成啊？
1: 我捧着你，
0: 那是互相拆台的，你知道吗？
1: 你瞧你一上来好说我什么都不会啊，我什么都不会，还让我说那绕口令，什么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说行，还让我来那个叫什么恰恰，哎呦，就你骚劲儿，我还来不了，就这个，我还来不了这个。你捧着我说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就含着含着你，
0: 含着含着得了，那就得了，那今儿就甭演了
1: 啊，不演甭说了，
0: 那就甭说，那别合作了，以后对不对？
1: 行啊，
0: 那行了，那你说这话行了，那这么着，各位实在对不住啊，您这么着吧，您随便点首歌，点哪首我唱哪首，唱完我鞠躬下台，我走人了，我不跟他说了，行吗？
1: 行，点歌是吧？
0: 点歌免费唱，
1: 各位随便点，他免费，唱完他鞠躬下去。一个一个说，好，青藏高原，
0: 青藏高原，
1: 青藏高原，好，嘿
0: 嘿，嗯，你来，
1: 你让人家来干嘛？你来呀，这你
0: 来，我来，我不这你这歌他
1: 你这换一首，换一首，有吗？
0: 好，别说了，天路。
1: 天路，不会啊，哎，换一首。
0: 不会，你让人点什么呀？
1: 行了，别点了，各位，我估计他呀不会，知道吗？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好不好？
0: 你点什么？哎，
1: 点一首歌，你唱完鞠躬下去，
0: 行
1: 好吧？
0: 哎，
1: 铁观音。
0: 你这是哥俩说的，这是捧着我说
1: 的。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个面子，好吧？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啊，我也不会拿你开涮。
0: 本来就应该。
1: 周华健的一首《朋友》送给今天在座的朋友，好不好？
0: 好，没问题，
1: 好不好？
0: 哎，一首《朋友》献给大家。
1: 哎，好，嗯。
0: 我问问你啊，别到时候你说我唱的什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这歌？找呀找呀找朋友。
1: 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那周华健小时候可能唱过这歌哈。但是长大了以后可不是这个
0: 啊啊！明白了，我想想，
1: 就那个
0: 啊，对，
1: 朋友，今天你要远走，
0: 也不是这个啊，
1: 也不是这个，你这不是健健，你这是振振，知道吗？周华健那首《这些年一个人》，要不我带着你唱好不好？
0: 早就应该这么着，
1: 我带你唱，
0: 你唱前面，我唱后边，高潮部分留给我，我一吹起来，咔，
1: 行，
0: 没问题
1: ，OK，
0: 好，怎么着？
1: 开始。

0: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2: 您有一张传票。
1: 我会去法院核实。
0: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 我会亲自查证。
2: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 我会走正规渠道。
0: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2: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3: 绷紧防范之弦。

0: 远离电信诈骗。
1: 我的老祖就是我的师爷，是陈雨婷先生，
2: 陈老先生。
1: 哎，陈雨婷先生呢
2: 啊，
1: 收了我的师爷王世臣先生，
2: 那是我的老根师，
1: 收了以后得教啊。
2: 当然呢
1: 啊，每天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2: 啊，
1: 把我师爷教会了。
2: 哎，那是一位艺术家了。
1: 哎，我老祖就走了。
2: 哦，故去了。
1: 哎，岁数大了吗？
2: 是是。
1: 然后我师爷王世臣先生又收了您
2: 啊。对呀，我跟他学习呀。
1: 嗯
2: 啊，
1: 我师爷得教您啊。
2: 当然得教啊。
1: 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2: 嗯，
1: 把您教会了。
2: 哎，我能说相声了。
1: 我师爷走了，
2: 他也去世了。
1: 哎，岁数大了吗？
2: 哎，自然规律
1: 到您这儿了
2: 啊。
1: 您收了我了，
2: 你是我徒弟啊。
1: 哎，您对我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2: 这我的责任呢，
1: 把我都教会了
2: 啊。
1: 您就啊，哎，他说的啊，他说你走了。
2: 是啊，他不说你也这意思
1: 啊。不是，您觉得您不该走吗？
2: 我怎么就该走啊？
1: 不是，您坐那儿评委
2: 啊，
1: 说的没一句人家爱听的，您还不该走吗？
2: 哦，趁着我得罪人了啊
1: 啊！
2: 你这意思我明白
1: 啊，
2: 我明白。
1: 怎么着？
2: 什么呀？你把本事学会了，觉得我们就得靠边站了，是不是？
1: 嗨，您这说的太明白了吧？
2: 哦，这叫说太明白了。我告诉你
1: 啊，
2: 伟健，你想错了。
1: 怎么着？
2: 你以为我这点本事我都教你了？
1: 哦，还有没教的？
2: 哎，对，跟你不留一手成吗？就不跟你留一手，要到今天，这你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啊？啊，
1: 不是，哪个您没教我呀？
2: 哪没教你
1: 啊？
2: 很多爱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
1: 啊，
2: 听过我的
1: 啊。
2: 我最喜欢唱，
1: 唱
2: 这唱都教你了吗？
1: 戏曲
2: 啊，
1: 教了。
2: 什么呀？
1: 京剧老生里边的
2: 什么
1: 马谈杨希
2: 啊，
1: 这我都会啊。
2: 就会这个
1: 啊？
2: 就会这？你要怎么得跟他留心眼儿呢？
1: 怎么了？哎，
2: 周信芳、麒麟童、麒派，我教你了吗？
1: 麒派，
2: 嘿。还不教你
1: 这么一派呢？
2: 啊，这刚知道啊，刚知道啊，棋派，
1: 棋派，您会唱哪段啊？
2: 哪一段？名句
1: 啊，
2: 追韩信，
1: 追韩信
2: 啊？
1: 怎么唱？
2: 怎么唱？你看怎么唱都不知道，唱两句就让你学学，你可就别偷了去啊！
1: 啊，
2: 你也偷不了去
1: 啊！
2: 你偷不了去，
1: 您来了，您来了，
2: 韩将军，将军呐！你千把年万把年，念你我一见而故
3: 是三生有幸，天降下青天之宝鼎，天人坤全凭桃花流，将我点
2: 起。没完没了，拦不住你。
1: 不是，是不是这段啊？
2: 啊，是这段啊。
1: 这段我会啊。
2: 你，我教你了吗？你就会？
1: 这对不起师傅
2: 啊，
1: 自学成才。
2: 这，自学成才。行，行啊，你先请。
1: 嗯，
2: 光教你这个。
1: 还有什么？
2: 你以为我光会这个？
1: 还有什么？
2: 除了京剧、评戏，
1: 评戏
2: 啊，
1: 评戏哪段您没教我呀？
2: 这没教你的太多了
1: 啊
2: 啊！那个，那段评戏、有一段现代戏
1: 啊
2: 啊，现代戏，
1: 现代戏，您说吧。
2: 从东转到西转，我到处的把你找，找了这么大半天，我才把你找着。
3: 嘿，原来您在这儿，亲自劳动。哎呦喂，我的何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呀！干这么累的活儿，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我给您做了一碗元宵。
2: 别吃了，
1: 怎么了？
2: 别吃了，
1: 怎么这段我会啊？
2: 这你会？这我也没教你啊。
1: 那对呀，
2: 啊，
1: 我是自学成才。
2: 啊，
1: 这也自学成才。
4: 对，
1: 我说的不是评戏。
4: 什么戏？
1: 评戏我知道你会
4: 啊。
1: 我说的河北梆子。
4: 河北梆子。
1: 河北梆子你会
4: 吗？哪段啊？
1: 哪一段
4: 啊？
1: 打金枝。
4: 打金枝
1: 一唱出这样，
4: 您学学。
1: 这一件蟒龙袍真正的可替，他本是丈母娘亲手儿绣来。
4: 是吗？
1: 行啊，
4: 知道我这段怎么来的吗？
1: 你这个
4: 自学成才呀、
1: 啊！我就知道你是这句
4: 啊，
1: 都自学成才。
4: 对呀、
1: 啊，
4: 啊
1: 行，你有两下子呀？
4: 怎么着？
1: 好啊，
4: 啊，
1: 我你以为我都教你了？
4: 还有什么？
1: 你这不不对。
4: 哦，还有，
1: 不是，
4: 您别着急，
1: 你不对。
4: 怎么不对、啊？
1: 李伟健
4: 啊，
1: 我白疼你了。
4: 怎么了？
1: 是，就是你会
4: 啊！
1: 我唱两句，你愣说不会，又怎么着了？
4: 是子
1: 啊！
4: 我说不会，你让大家伙说，您这像话吗？
1: 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这不是撅我吗？啊！你让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
4: 你要干什么
1: 啊？我今儿是这儿的评委
4: 啊！
1: 但是我唱一段，你会一段；我唱一段，你会一段。你这要不给我台阶儿，知道吗？冲你这样，行了，
4: 怎么着？
1: 行了，咱这俩隔袍断义
4: 啊！
1: 以后你也别上家去了，
4: 啊、
1: 好不好？
4: 嗯、啊，
1: 你一人，我走了。
4: 嗯，对，还干嘛去？不是，你
1: 干嘛？干嘛去？
4: 啊，上后台干嘛去？
1: 后台
4: 啊，
1: 找根绳
4: 啊，
1: 上吊。
4: 嗨、
1: 哎，不活了，
4: 犯得着吗？
1: 那可不是。
4: 不是您
1: 有这样的吗？这是我徒弟吗？这是。
4: 今儿这事儿可不怨我。
1: 怎么了？
4: 大家都知道您戏曲唱得好
1: 啊，
4: 您在这儿您还唱戏，您说这赖我吗？
1: 废话，
4: 我从小我六七岁我就跟着您
1: 啊，
4: 天天在您边上耳濡目染，我会的太多了
1: 啊。
4: 您会的我都会啊，您别唱戏呀、啊。
1: 那我不唱戏，我唱什么呀？
4: 您来首歌多好啊！
1: 唱歌
4: 啊！你看这么多年轻的朋友
1: 啊、哦，
4: 是不是？
1: 唱
4: 啊！你来首歌。
1: 这还真难为我了，
4: 是吧？你
1: 唱歌，我唱什么呀？
4: 你唱那个周杰伦的、
1: 啊、什么呀？
4: 菊花台，好不好？
1: 菊花台
4: 啊！
1: 您别听他的，这要撅我
4: 啊，
1: 让我唱菊花台，
4: 什么呀？
1: 我哪学过呀？
4: 不是，那您想唱什么呀？您就一个歌都不会唱吗？
1: 哎，也别说
4: 啊，
1: 这个老歌里边我还能哼哼。
4: 对呀、啊，您唱的老的我没听过的。
1: 哎，老的
4: 是
1: 什么啊？那个，前几年的，韦唯。唱了一首歌，
4: 叫什么？
1: 叫这个《走西口》。
4: 走西口，
1: 这我能唱，
4: 真没听过
1: 啊！
4: 欢迎刘老师给咱们唱唱。
1: 来了啊！来了。不去吧啊！

0: 听过吗你们？啊啊！你们听过，我还真没听过。真
1: 没啊！你根本你唱不了。
0: 但是您一唱啊，还是那戏曲味儿，
1: 还戏曲，
0: 还带着戏曲味儿。
2: 哦，
0: 您知道这个歌曲啊
2: 啊
0: 是根据什么改编的吗？
2: 根据什么改的？
0: 您瞧瞧
2: 啊！
0: 您只知道它一首歌。
2: 是啊，
0: 这您不知道了吧？
2: 你说说，
0: 我教给您吧。
2: 啊，
1: 哎、你教我。
0: 它是根据西北二人台的地方戏曲改编的。
1: 哎，还真是，
0: 哎，
1: 还真是，
0: 想起来了吧？
1: 想起来了。
0: 这一段要是用西北二人台这地方戏曲一唱，
1: 怎么样？
0: 那显得是更加凄惨。
1: 那为什么呢？
0: 首先说，它吐字发音与普通话就不一样。
1: 有什么区别？
0: 口不念口，
1: 念什么
0: ？Q
1: 啊 Q！
0: 哎，
1: 我都往里使劲。
0: 门不念门，
1: 怎么说呀？
0: 往里拐。
1: 嗯，
0: 蒙。
1: 得走鼻音。
0: 对了，
1: 嗯，
0: 手不叫手，
1: 这叫什么呀？
0: 笑嗖嗖。
2: 啊、哦，我这是笑叔叔，
0: 不，我这不是笑叔叔，
2: 您这是
0: 我这大爪爪，
2: 笑叔叔，
0: 就是说吐字发音跟普通话它有区别。
1: 哦，那唱出来就好听了，
0: 当然好听了。
2: 嗯嗯，
0: 这么跟您说，
1: 怎么着，
0: 师傅，我要在这儿把这地方戏曲一唱
1: 啊，
0: 那个凄惨劲儿啊，
1: 怎么样，
0: 能把您的眼泪。

0: 勾出来。
1: 我
0: 哎，
1: 你小瞧我了
0: 啊！
1: 你以为我眼窝子那么浅呢？
0: 怎么着？
1: 你唱什么呀？我这眼泪就出来了。
0: 就唱这段啊？
1: 不可能
0: 啊！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哎，你的艺术魅力还没到那份上。
0: 切，
1: 嗯，
0: 我绝对给您唱哭了。
1: 有那么大感染力？
0: 要唱不哭，我请大伙吃饭，啊，好不好？想不想吃饭？想吃饭，今天你们就鼓励我，你把他唱哭了，好不好？唱哭了我就给他。
1: 行，谢谢啊，谢谢各位观众。甭说你们鼓励他，今儿我都鼓励鼓励你。今儿当着各位，你要把我唱哭了，看到没有？百元大票，这归你。
0: 但是我唱是唱，
1: 怎么着？
0: 您也不能这么闲着。
1: 有我什么事儿？
0: 您得去一个角色。
1: 来谁呀？
0: 您演我的情哥哥。
1: 你呢？
0: 我演你的小妹妹。
1: 哟，那我是你的
0: 丈夫。
1: 你是我的
0: 妻子，
1: 啊！现在咱们俩这是
0: 结婚了，
1: 你别美了你，你
0: 怎么了？
1: 什么结婚了？你还美呢？
0: 不是，我让您进入角色呀、啊。
1: 哦，就让我亲身体验一下。
0: 对呀、啊，要不然您站在边上没事儿，这玩意儿它永远进不来。
1: 那行，
0: 好不好？
1: 那行，
0: 您先注意我这表情啊。
1: 哎哎哎，好，
0: 谢谢，
1: 别瞎拿
0: 啊！
1: 哎，这不能动。怎么这搁在这儿呢？
0: 还真在这儿。
1: 哎，
0: 嗯，
1: 来吧。
0: 唱哭了，这100块钱是我的，
1: 就是你的。来，我就不信他把我唱哭了，哪儿的事啊？这是。
0: 哦，呀，你乐什么呀？你
1: 啊，不是，我瞧他这意思，有点意思。笑了，有点意思，
0: 没完了你、啊，
1: 不是，不是
0: 没完了，
1: 不是我瞧你这，哦哦，你这不是吃盐吃多了吗？
0: 你让大家伙说说您像话吗？
1: 你这可乐
0: 不是你为这100块钱你至于吗？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是不是？你不就输半天，不就输100，你也不至于，你可以不哭，但是你不能乐，你知道吗？
1: 哦，我不能乐，
0: 你影响我情绪不行啊。
1: 我理解了，我一乐把你情绪破坏。
0: 对呀、啊，你把
1: 这回
0: 情绪破坏了。
1: 你再可乐，我不乐成了吧？
0: 好不好？
1: 哎，成了，我绷住了，不乐，嗯、保证不乐。
0: 哦，哥哥要走西天。

0: 送到哥哥大门口。
1: 这哪儿可乐？
0: 哥哥要走大路，你千万莫把小路走。
2: 那为什么呢？
0: 大路上的人儿多，能给哥哥解忧愁。
1: 哦，怕我闷得
0: 慌。哥哥要坐船走。
1: 怎么样啊？
0: 你千万莫要坐船头。
2: 为什么呢？
0: 船头的风儿大，小心刮到河里头。
1: 知道我不会游泳。
0: 哥哥要吃馒头。
1: 怎么还这词儿啊？
0: 你千万莫要喝稀粥。稀粥要是喝多了，哥哥肚子不好受。
2: 又乐了。
1: 干嘛呀？哭没哭
2: 啊？
1: 没哭吗？当然是。
2: 怎么
1: 这么多泪水一拿、
2: 哎，怎么回事？您
1: 不，哎
2: 哎，
1: 不，
2: 哎，
1: 谁这？
2: 谁说没哭？
0: 后劲儿大呀！
2: 啊，看见了吗？
0: 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2: 行了，
0: 是不是？
2: 认输了吧？
1: 我认什么输啊？
2: 啊，
1: 我认什么输啊？
2: 那您哭什么呀？
1: 什么为什么哭啊？
2: 啊，
1: 我这100块钱没了。
3: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4: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5: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4: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5: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4: 说来听听。
5: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烤，烤肉串卷大煎饼。
4: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5: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4: 嗯，
5: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4: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5: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4: 嗯，
5: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4: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5: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4: 说什么？
5: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4: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5: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4: 好家伙，海了去了。
5: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4: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5: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4: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5: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4: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5: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4: 共享美丽
5: 好生活，好生活。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6: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 场戏曲，
3: 尽情的歌唱，
7: 夜深沉，
3: 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8: 要我们经理干嘛呀？
9: 你这肉咬不动，
8: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0: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听友王素琴，为我们带来经典歌曲《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山河万里，家国同心，这是刻在每个中国人心底最坚定的信念。悠扬深情的旋律，饱含赤诚的家国热爱，字字句句都诉说着对祖国的挚爱与眷恋。

0: 感谢听友王素琴的深情演唱，歌声真挚动人，大气又温暖，听完让人满心振奋。家国是根，岁月是诗，青春有年少意气，暮年亦有别样芳华。岁月从不是褪色的代名词，沉淀下来的从容、温柔与通透，便是最美的风景。接下来有请听友书生带来朗诵《暮年芳华》。时光温润岁月，岁月沉淀优雅，这篇朗诵将带我们读懂，无论年岁几何，心怀热爱便永远风华正茂。
1: 夕阳下暮色低垂，不知不觉步入华甲，突然手机静默，半局谢客，繁华三千，一夜秋色。卸下职业套装，漫步在荣退的路上，看着蓝天，望着苍穹，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放松，激情岁月休眠珍藏，暮年人生开团起航。偶尔回想过往，推杯换盏的热闹如过眼云烟，但以自首还原淳朴，静而不争，独享其福，把我不飘，连我不恼，笑对人生自在逍遥。回忆曾经的饭桌，称兄道弟的朋友又在何方？有几个能把你放在心上？暮年看透世事沧桑，酒肉交情，半世尘沙，舍弃虚荣，抛去浮华，悠闲独处，何为不乐？反思以前的执念向往，那种打圈子爱面子、攀高结贵、追名逐利的思维定势，最终又得到了什么？你若精彩，天自安排；花若盛开，蝴蝶自来。人生下半场，活个通透，过个安详，珍惜时光，守望夕阳，悠闲自得，孤芳自赏，无处修行，活出自我，悠悠岁月，绽放暮年芳华。

0: 听有书声走心的演绎，温柔的声线道出了岁月最美的模样。人生一程，山高水长，既有安于当下的从容，更有奔赴远方的勇敢。心怀热爱，不惧前路，永远保持出发的勇气，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下面有请听友清雪为我们带来励志朗诵《我喜欢出发》。人生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不困于过往，不忧于未来，一次次出发，一次次成长，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我喜欢出发，凡是到达了的地方都属于昨天，哪怕那山再青，那水再秀，那风再温柔，太深的流连变成了一种羁绊，绊住的不仅有双脚，还有未来。怎么能不喜欢出发呢？没见过大山的巍峨，真是遗憾；见了大山的巍峨，没见过大海的浩瀚，仍然遗憾；见了大海的浩瀚，没见过大漠的广袤，依旧遗憾；见了大漠的广袤，没见过森林的神秘，还是遗憾。世界上有不绝的风景，我有不老的心情。我自然知道，大山有坎坷，大海有浪涛，大漠有风沙，森林有猛兽。即便这样，我依然喜欢。打破生活的平静，便是另一番景致，一种属于年轻的景致。真庆幸，我还没有老。即便真老了又怎么样？不是有句话叫“老当益壮”吗？于是，我还想从大山那里学习深刻。我还想从大海那里学习勇敢，我还想从大漠那里学习沉着，我还想从森林那里学习机敏。我想学着品味一种缤纷的人生。人能走多远？这话不是要问两脚，而是要问志向。人能攀多高？这事不是要问双手，而是要问意志。于是我想用青春的热血给自己竖起一个高远的目标，不仅是为了争取一种光荣，更是为了追求一种境界。目标实现了便是光荣，目标实现不了，人生也会因这一路风雨跋涉变得丰富而充实。在我看来，这就是不虚此生。是的，我喜欢出发，愿你也喜欢。
2: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88.1，石家庄 FM100.3， 欢迎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听友青石，他将带来经典评剧《 打狗劝夫选段，未曾说话笑脸扬，地道的唱腔，鲜活的韵味，自带浓郁的生活气息，让我们一同感受传统戏曲接地气、入人心的独特风采。

听友青石的精彩演绎，韵味十足，余韵悠长，一招一式，一腔一调，皆是功底，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传统戏曲的博大精深，历久弥新。古韵声声传经典，红歌阵阵颂华章。节目最后，有请听友歌声嘹亮为我们带来经典红歌《翻身道情》。这首经典曲目节奏欢快，旋律激昂，承载着岁月记忆，唱响了时代荣光。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咱们说到呀，这不差钱的乾隆皇帝大把银子散出去，把承德的避暑山庄变成了塞外的豪华丽宫，同时呢，沿着山庄周遭盖起了金碧辉煌的寺庙群。这其中有一座特别气派，打眼一看呢，哎，以为是来到了西藏的布达拉宫呢，仔细一瞅又略显秀气，它就是号称小布达拉的普陀宗圣之庙。这小布达拉究竟是怎样的来历呢？乾隆皇帝为什么要把它建在承德呢？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承德避暑山庄研究员周小梅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小布达拉坐落在避暑山庄北边的山坡上，和西藏布达拉宫比起来，它是小了几号，但在承德皇家寺庙中却是规模最大的一座，方圆足有22万平方米。关于它的来历，我们要从乾隆年间皇宫里的一桩喜事说起。乾隆35年1770年，乾隆帝的母亲崇圣皇太后迎来80寿辰，转过年来又将是乾隆皇帝本人的60大寿，双喜临门，得好好庆祝一下。可到底该准备一份怎样与众不同的寿礼，才能把这皇家寿诞办出盛世的风范？乾隆思来想去，决定仿照拉萨布达拉宫的样子，在承德修一座寺庙。这个想法有两层意思，一来可以让前来祝寿的各少数民族政教首领在承德就能看到观音的普陀道场，有一个情感上的认同和归属；二来呢，过完寿这地方也不浪费，还可以作为达赖喇嘛的驻息地。
6: 这座大庙足足修了4年，完工的时候可巧就赶上图尔扈特部首领27岁的沃巴西带着部族的男女老少来到避暑山庄朝见大清皇帝。乾隆啊，见了这个小伙子兴奋得不得了，3番5次的隆重接见不算，还特意叫人在新落成的新布达拉立了石碑，并亲笔撰写了碑文。哎，那这个图尔扈特部到底是什么来头？为什么叫大清皇帝这么高兴呢？
7: 故事得从明朝末年说起。图尔扈特人原本是居住在新疆的蒙古部族，因为部族纷争，一部分人离家出走，流亡到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落了脚。17世纪中期以后，沙俄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与土耳其作战，特征调图尔扈特部的壮年男子去打仗，部落的7-8万人因此送了命。这还不算，平日里沙俄各种横征暴敛、苛捐杂税，那都是家常便饭。更让图尔扈特部不能容忍的是，沙皇还要求他们改变宗教信仰，怕他们哪天受不了跑了。首领的孩子还被勒令送到彼得堡做人质。一道道的欺辱，一重重的压迫，让这一支图尔扈特人越来越忍受不了。 乾隆35年，也就是1770年，在异国他乡流亡了150多年的图尔扈特人动起了回家的念头。这一年入冬之后，天儿一直不太冷，伏尔加河迟迟没有结冰。由于事先的起义计划泄露，首领沃巴西来不及和北岸的图尔扈特人集结，召集南岸全部部署，赶着牛羊，牵着骆驼，冒着风雪，顶着严寒，匆匆踏上回家路。
8: 族人们听着，今天是我们的冬归之日，沃巴西在这里带你们向佛祖和天神发誓，我将带领你们一路走向东方，一往无前，九死而不悔。出发吧，出发！
7: 这一趟万里之遥的行程是否顺利呢？
6: 九死一生，流亡不足，历经哪般艰辛，重返故乡？万里东归，大清皇帝采用何种礼遇迎接游子？
7: 这一路上，图尔扈特人是天灾人祸，险象环生。他们刚过乌拉尔河，就遭遇到哥萨克的袭击，10000多名勇士被杀，然后又赶上连续10天的暴风雪，大量牲畜被冻死。接下来瘟疫和饥寒又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这趟行程简直就是和死亡赛跑。白天人还在，一夜过后也许就再也见不着了。直到现在，图尔扈特人还保留着一种传统的问候，门德次努布塔，意思是昨晚平安吗？说不尽的艰难困顿，历经8个多月，行程10000多里，乾隆36年6月，图尔扈特人终于到达新疆伊犁祖国的怀抱。
9: 快了，
10: 快到
11: 了，这到家了，到家了，
12: 到家了，
13: 到家了，
7: 到家的时候，图尔扈特人是饥寒交迫，只剩喘气儿的劲儿了。出发时候的169000多人只剩下一半。听说图尔扈特人回来了，乾隆皇帝亲自派参赞大臣舒赫德前往伊犁迎接，并调拨了20万两银子做安家费，给他们置办了牲畜、布匹、毡帐、茶叶等生活必需品。此外，乾隆皇帝还接受了图尔扈特人朝见的请求，考虑到他们来自寒冷地区，特别贴心地安排他们到热河觐见。
14: 沙俄把他们从额尔齐斯河一带赶到了伏尔加下游，几十年来逼迫图尔扈特人给他们打帐篷炮灰，
15: 他们的首领沃巴西已带领图尔扈特人踏上归途了。一路上沙俄派兵围追堵截，沃巴西带领族人真是不易呀，已经好几个月了，消息过来得很难，艰苦卓绝呀。
14: 哎，朕却爱莫能助啊，不过还是要不断地派人不惜牺牲支持他们的英雄壮举。傅恒，你记下，置一切生活品，准备30万头牛羊，在伊犁河谷和科普多一带欢迎图尔扈特的子民们。
16: 皇上圣明，这可是我大清历史上可歌可泣的一笔呀、啊！那沃巴西是功不可没呀、啊。
14: 嗯，朕以后要请他们到热河山庄来。
7: 乾隆36年9月，沃巴西一行到达木兰围场的伊棉峪，朝拜了正在这里行为打猎的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嘘寒问暖，询问情况，用蒙语安慰和称赞他们了不起，还邀请首领沃巴西随为观猎。这期间还举行了一个热闹的小仪式，宣誓永远维护祖国的统一。回到避暑山庄以后，乾隆帝在南木殿再次接见了沃巴西，这次会见比较正式，古朴典雅的大殿里一派庄严肃穆的气氛。大殿外的乐亭奏起了中和韶乐，赞礼官唱着皇恩浩荡普照四海的颂词。典礼结束后，乾隆把沃巴西带到大殿后的四支书屋殿，按照皇帝对臣下的最高礼遇赐了他们茶果，并赏给了玉如意、羊表、鼻烟壶等珍贵的物件。 此外，又加封沃巴西为亲王，其余的随从也见者有份，通通加官进爵，论功行赏。乾隆帝还多次在避暑山庄万树园的大蒙古包宴请沃巴西等人，设灯宴观火戏，就是看放烟火，欣赏马技、相扑、杂技、民族歌舞，万树园里火树银花，好不热闹。
16: 我们全族人一入境就得到皇上恩赐的粮食、药品、毡帐、衣服、牲畜，这再生之恩我们土尔扈特族人永志不忘。我代表土尔扈特族人给皇上叩头谢恩了。
14: 哎，你们心向祖国，不必艰险，毅然回归，大义凛然。明天朕会在普陀宗城庙亲自揭幕。

0: 起名为《万法归一图》。这幅图现在就珍藏在故宫的见证，为小布达拉增加一层传奇色彩。不过作为皇家寺庙，小布达拉在修建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这其中又发生了怎样传奇的故事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周小梅主讲，精彩继续。
2: 朕要你受命建造普陀宗城之庙。
3: 皇上，下臣建议此庙设在北面的山头为好。那您想用什么样的风格建庙呢？
2: 可依照喇嘛教中心拉萨布达拉宫建造，让大红台与山坡之顶凸起，庙与山峰融为一体，主殿前漫铺砖地，寺后松林粗生。
3: 下臣明白，下臣定竭尽全力修好普陀宗城之庙。
0: 乾隆36年五月，就在大庙快要竣工的时候，发生了一起重大事故，差点让整个工程毁于一旦。事情发生在五月初一，工头李生银派小工张法到八方亭管工。这天天有些燥热，张法和另外两个工匠王国柱、邵富臣挨着天秤架子歇凉抽烟，坐了一会儿，想起来要到下面去催灰浆，就把烟磕了往下走。刚走不远，就听见上面嚷嚷架木着火了。风大，架木又干，火苗子呼呼的起得很快，眼瞅着八方亭和旁边停电烧落了架。这事儿传到乾隆那儿，惹得龙颜大怒，他下令立即彻查，随后下了一道谕令，工匠张法和他的妻子发配黑龙江，赏给兵丁做奴隶，王国柱、邵富臣打100大板，徒刑3年，工头李生银等80大板，示众日满后再做发落。对于工程负责人、热河总管永和、三阁等官员，乾隆做出口头处理决定，摘去这些人的零顶留任，日后如果表现得好，仍可官复原职，并且面对面地告诉内务府总管大臣英莲，让他去落实。
1: 相对于肇事工匠，对于涉事官员啊，已经算是从宽处理了。但有意思的是，也不知道出于什么想法，内务府总管大臣英莲竟没把皇帝的面谕啊告诉永和。接下来的事情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怎么回事呢？
0: 这年的八月，乾隆帝从北京来到热河，小布达拉宫失火案中的主管官员永和到古北口接驾。乾隆一看永和身穿官服，帽戴领顶，没事人似的跪在那儿，不免心中生疑，怎么这领顶还戴得好好的呢？一番盘问后明白了，原来问题出在英莲那儿，他根本就没把摘去领顶的谕旨传达下去。乾隆帝这个火啊，把英莲叫来一顿痛批，你竟敢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现在不但要摘他们的领顶，你还得赔我30多万两银子工程款，现在就去把那几位官员的家产查查，开个清单报上来。这回英莲没敢耽误，麻溜的就去办，很快把几位官员的个人资产清单整理出来。乾隆一看，其他人还好，八九不离十，可是一个叫三阁的官员上来的家产少得可疑，和他平日里的吃穿用度差距也很大。于是乾隆下令继续查，这一查，查出了一个来路不明的大富豪。这三阁家底儿颇丰，土地、当铺、房产，各种动产不动产，比上报的家资足足多了90%。三阁出身贫寒之家，又是内务府的一个小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私家财产呢？乾隆开始派人审计三阁所经手的工程款项目。

0: 顺藤摸瓜找到问题的所在。这三格到底是怎么发的家制的赋呢？
1: 损公肥私，工程官员如何积蓄巨额家产？善恶一念，美丽少女怎样化作吉祥天母？
0: 经查，三格的确存在侵吞公款的行为，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把公价银两在外面放贷赚利息；再有就是在采购公料时低价购入，高价卖出赚差价，买家就是他主管的皇家工程。他用这些银两购置了土地、当铺、房产，开始了所谓的合法经营，财产滚雪球般的越来越多。乾隆决定严惩三格，警示其他官员。他说，这样肆意侵公肥私，目无法纪，仅仅按隐匿来定罪太姑息他了，要照侵盗钱粮一千两以上的律例，判斩监后秋后处决。就这样，三格丢了命，所有家产也被充了公。一场大火查出一桩大案，通过反贪治腐追回赃款，也用在了工程建设上，严明法纪，加强工程管理，最后成就一座气势宏伟、精美绝伦的寺庙。那万法归一殿的金顶是用铜鱼鳞瓦，表面鎏金，每块重8斤多呢，一片一片互相咬合，这一项就用去头等黄金叶10000多两，红铜20多万斤，工程费花去10万多两白银。修建小布达拉总共花了多少钱呢？有据可查的记载是，户部曾一次性从国库拨出100万两，交给避暑山庄内方圆居银库，专门用于修庙。乾隆37年对总工程费用做过一次核算，数目超过了193万两银子。如果把庙内陈设的珍贵佛像、供法器、家具等的花费都算上，恐怕就没了数。这么多钱还花在哪里呢？我们以小布达拉宫一尊佛像为例，来说个故事。这是一座造型奇特的铜鎏金造像，叫吉祥天母，又称骡子天王。这位天母无论容貌、身材、穿衣打扮，还是举止做派，都相当出人意表。她头上戴着5骷髅冠，红色的头发竖立着，3只眼睛圆睁，嘴巴大张着，露出2颗虎牙，脖子上还挂着2串人骨念珠，右手拿着短棒，左手拿着盛雪的人头骨碗，袒胸露腹。这位天母的坐骑也与众不同，那是一头骡子，骡子的臀部还有一只眼睛。这尊奇怪的佛像给许多游客留下深刻印象。关于这尊佛像的来历，有这样一个传说，说的是吉祥天母年轻时其实非常美丽，但是放荡不羁，被父亲用铁链子锁起来，母亲心疼她，偷偷地解开绳索，送她一匹骡子，劝她逃走。吉祥天母骑上骡子，投奔了东海的魔王罗刹，和罗刹在一起生了2个女儿。吉祥天母的父亲知道以后十分气愤，天天诅咒女儿。受到父亲的诅咒，吉祥天母容貌变得极其丑陋，她每天和罗刹出来兴风作浪，祸害百姓。观音菩萨知道后决定点化她，就把她的2个女儿藏起来。吉祥天母见不着女儿着了慌，观音菩萨借机给他讲了普度众生的道理，使他归顺佛门。之后交给他一个任务，每年除夕的晚上骑着骡子在天上、地上、地下三界巡游值班，避免魔障转世扰乱，让大家过个好年。这尊吉祥天母造像高160多公分，铜制鎏金，用了红铜1000多斤，头等金叶57两多，花费白银1120两，用工达6425人。小布达拉宏伟的建筑和精美的造像让国内外游人叹为观止。1929年，著名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

0: 称它是具有高超艺术的杰作，中国建筑史上一颗瑰丽的明珠，并在美国富翁洛克菲勒的资助下，将其按1:1的比例制成28000多块部件模型运往美国。1931年，先后两次在世博会上展出，轰动了世界。当时，一位热爱东方文化的先生麦克斯·吴雷花重金买走了这些部件，并成立了金庙基金会。这一建筑模型范例还载入了美国土木建筑工程名录。在我国拥有这一殊荣的仅有两处，一是石家庄的赵州桥，另一处就是承德的这座小布达拉宫，全名是普陀宗城之庙万法归一殿。这正是普陀宗城庙辉煌，巍峨建筑仿西藏，土尔扈特万里归，觐见皇帝送吉祥。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儿女的神来神女呼叫，
7: 陈毅元帅称他是燕北江南活武松，周恩来总理在国宾面前称呼他我们戏剧界的老英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在他的中国游记中用大段笔墨赞美他，他就是武生泰斗盖叫天。在盖叫天演出的众多剧目中，他最擅长的就是武松了。他诠释的武松形象逼真，颇具英雄气概，因此得到活武松的美誉。台上演武松，台下做武松，盖叫天有哪些传奇的经历让他成为了老百姓心目中的活武松？舞台生涯几经沉浮，面对种种磨难，他又是怎样笑对人生的？旅途故事会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百年梨园行，武生泰斗盖叫天。
8: 光绪30年，16岁的盖叫天在杭州一举成名，他表演出色，身手不凡，深得观众喜爱。当年在杭州织造局和上海洋务局大力举荐下，清廷拟召他为内廷供奉，入宫专职为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演戏。然而盖叫天却婉言拒绝，托辞不奉诏，拒不入宫。

0: 内廷供奉是清廷赏给明伶的一种最高荣誉，许多明伶求之而不得，盖叫天却不以为然。他坦然地说，我演戏是给老百姓看的，我不稀罕皇家的封赏。也正是这一年，他在杭州天仙戏院演出武生戏花蝴蝶时，不慎折断了左臂，他正好借此了事。宣统二年，也就是1910年，盖叫天率团到芜湖演出，当地有个驻军头目的儿子，仗着父亲的势力四处为非作歹，人称小霸王。这一天呢，盖叫天演莲花湖，小霸王带着一批打手坐在台下的前排，正当盖叫天上台一亮相，就听得台下喝出一声倒彩。盖叫天心里一惊，心想不好，忽然就见一把茶壶从台下向他猛地扔了过来，他偏身让开，一个打手随即跳上台来。见此情形，盖叫天顺手拿起一根齐眉棍，一个箭步跳下台去，直奔小霸王追打过去。盖叫天打了当地的地头蛇小霸王，他还能在这里演出吗？事态会如何发展呢？
1: 第二天，这个小霸王派人向盖叫天传话，要砍断他两条腿。盖叫天没有被吓到，针锋相对，对来人说，回去告诉小霸王，我要挖掉他的两只眼睛。小霸王反而有点害怕了，剧场看事情闹大了，突然出来调解，小霸王也就顺水推舟，借势收场。后来盖叫天匆匆演完这一期后，便率团离开芜湖返回上海，他怒打小霸王的事儿在中国梨园界很快传开了。
0: 清末民初，北方有过三次盛大的堂会，一次是大清宣统皇帝结婚，一次是北洋政府总统曹锟会选，还有一次就是北洋军阀张作霖60岁做寿。这三次大的堂会都邀请了中国戏剧界各大名角前来庆贺演出，偏偏盖叫天都拒不参加。张作霖气得又是拍桌子又是破口大骂，这盖叫天不识抬举，如果他到了北京东北演出，非毙了他不可。盖叫天闻讯越发抱定了主意，我不北上，他宁可失去这舞台，也不愿意为军阀演戏。1931年，杜月笙为了光耀门庭，在他的家乡浦东高桥建造杜家祠堂，计划在祠堂落成那天举行万人参加的盛大典礼，办一次南北京剧名伶大会串堂会，由他和夫人共同出面，邀请各地名伶。出乎意料的是，盖叫天公然地拒绝参演。有同行劝告盖叫天说，不要得罪了上海的地头蛇，遇事随和点，给个面子，凑个热闹，总是有好处的。盖叫天摇摇头，付之一笑，坚定地说，我不唱堂会的规矩不能破，即使生活再困难，我也不会去唱堂会的。
1: 就这样，盖叫天的三不规矩得罪了上至皇帝军阀，下至各种黑社会流氓团伙，他的演艺生涯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他的生活又会有怎样的改变呢？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盖叫天的三不原则让他得罪了青帮，因此经历了丢失的10年。面对生活的窘迫，他一笑而过；面对强势的威胁，他横眉冷对；面对幼小的求助，他打破原则。宁折不弯的盖叫天 最终如何找回属于自己的舞台。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百年梨园行，五声泰斗，盖叫天。
0: 被人封杀，投靠无门，这样的日子在盖叫天的身上持续了十年。十年的时间对于一个艺人的艺术生命来说是多么的宝贵，但这还是不能改变盖叫天的做人准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1933年，盖叫天好不容易签了一个在上海演出半年的合约，意想不到的是，也就是在这次演出中，盖叫天在舞台上摔断了右腿。祸不单行，庸医又将他的腿骨接错了，别无他法，盖叫天咬咬牙，自己又将腿再次强行的敲断。盖叫天强忍疼痛，折骨重接的消息传开之后，观众们无不钦佩，纷纷赞道，他演盖世英雄武松，他本人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
1: 1942年，上海沦陷后，日本人为了粉饰太平，制造假意繁荣，组织一次十大武生实演铁公鸡的汇演，为大东亚共荣圈装饰门面。作为上海第一武生的盖叫天，演出名单自然排在首位，演出的宣传海报都已贴了出去，观众为强大的演出阵容所吸引，争相购票。可到了演出那天，不见盖叫天身影。
0: 盖叫天跑到哪儿去了呢？原来呀，盖叫天躲到郊外去了。第二天上午，一批荷枪实弹的宪兵再次登门来找盖叫天，责问其原因。盖叫天不卑不亢，故作惊讶，巧妙地对答，他说，报上登的消息我不知道，我不识字啊，再说我今年54岁了，过去演戏跌断了腿，这是大家知道的，铁公鸡肯定是演不成的，这是戏院自作主张将我的名字登在广告上，这个责任难道要我来负吗？盖叫天说的是句句在理，说完就闭目不言参禅打坐了。日本宪兵头目哑口无言，悻悻而退。盖叫天坚守着艺人的品格和风骨，他的一生是苦出来的，硬出来的，在黑暗的现实中，他是沉默的，困顿的。这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子，在1949年终于迎来了他艺术生活的新篇章。
1: 1949年，全国解放，举国欢腾，从前由流氓势力把控的艺术界回到了人民手中。解放后的盖叫天被邀请出席1950年召开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讨论戏曲改革的方针大计。盖叫天既高兴又犯愁，高兴的是新社会居然如此重视艺人，这是开天辟地没有的事情。犯难的是，生活困苦靠典当度日的盖叫天没有去北京的盘缠。就在这时，陈毅派人给他送来旧币20万元，盖叫天非常感动，铭记在心。来到北京，盖叫天很高兴地参加了戏曲工作讨论会，在会上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他向领导专家戏曲界的同仁汇报演出了他的代表作《十字坡》。
0: 当时戏剧家吴祖光在看了盖叫天的演出之后说，他精神抖擞，眼睛里闪耀着逼人的光芒，扬眉挺胸，钉子步站在台上，端凝持重，就像有一股神奇的魅力联系着满堂观客的感情。他焕发的荣光，矫健的腿脚，一往无前的气概，实在标志着这是个青年，虽然63岁了，但分明是一个青年。新社会的盖老如同一个孩子，热爱新生活，焕发了艺术青春。
1: 盖叫天还被邀请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代表作《一线愁》。这天不巧，63岁的盖叫天生病了，发烧，大家劝他改日再演，他不答应，坚持按计划演出。当晚，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总理等中央首长出席观看。毛主席一边看一边点头称好，热情鼓掌。这是盖叫天一生最大的光荣，最大的幸福。也就是从那时起，他打破了自己立下的不谢幕的规矩，每次演完都3次谢幕。
0: 后来在宴会上，周总理与大家敬酒交谈时，盖叫天坦诚地向总理讲到自己的练功过程：我一天练3遍功，可是晚上家里没有电，只能是摸黑练。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没过几天，盖叫天家里的电就接通了。从杭州西湖边到盖家，一共竖了7根电线杆才通上了电，这让盖叫天深受感动。在旧社会，不唱堂会的规矩是天王老子也破不了的。解放后，他主动要求参加各种义演，去部队演出慰问解放军。
1: 在这次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盖叫天荣获中央文化部授予的表演艺术家称号。为了抢救京剧艺术遗产，周总理命文化部电影局组织力量，及早设置梅兰芳、周信芳、盖叫天3人的舞台艺术影片。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为盖叫天拍摄了盖叫天的舞台艺术。1956年，中央文化部和中国剧协为了表彰盖叫天卓越的艺术成就，在上海举行盖叫天先生舞台生涯60年纪念会，并且授予荣誉奖状。盖叫天感激涕零，激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共产党。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73岁高龄，腿部有伤残，盖叫天为什么还要接下拍电影的请求呢？电影《武松》的诞生又经历了哪些波折？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百年梨园行，武生泰斗，盖叫天。
0: 这是盖叫天在杭州的故居，位于杭州金沙港26号杨公堤畔，又称燕南祭炉。这个宅院呢，建于上个世纪的20年代。盖叫天因祖籍河北，有燕北之称，故把这座宅子称为燕南祭炉，取燕北之客寄居江南之意。故居的外观是白墙青瓦，典型的江南民居建筑风格，内部有门厅、正厅、后厅、左右厢房和佛堂等建筑组成，整个宅院祥和宁静。盖叫天的一生大多数时间都生活于此，平日在这里练功唱戏，而且还在这儿接待过梅兰芳、周信芳等同行，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也曾来此看望他。
1: 1963年，一部由盖叫天主演的京剧电影《武松》在全国上映，迅速红遍大江南北。然而，盖叫天在拍摄这部电影时，还有一段曲折的经历。
0: 1961年清明节的下午，陪同外宾到杭州的周恩来和陈毅，不顾旅途疲惫和国事繁忙，专程驱车赶到燕南祭炉来看望盖叫天。这次来，陈毅亲自送给盖叫天一副对联：燕北真好汉，江南胡武松，并且还用他那四川腔高声地诵读了一遍，这让刚强的盖叫天激动不已。他含着泪，双手接过陈老总提的对联，连声道谢。这时，周总理关切而又庄重地对盖叫天说：我有一个想法， 把盖老的全本武松戏用彩色电影拍下来，供后人观摩借鉴，你说好吗？全本武松唱念作打，功夫繁重。盖叫天略思片刻，坚定地回答：总理，我心里的事儿您都想到了，我愿意试试看。要知道，这一年盖叫天已经73岁的高龄，并且腿还有伤残。
1: 1962年春，新中国文化部通知盖叫天到京拍摄京剧舞台艺术片《武松》。六月初，盖叫天来到北京接受拍摄任务。受总理指示，文化部召开了茶话座谈会。会上，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的田汉介绍盖叫天认识了著名导演崔维。文化部任命崔维指导拍摄京剧电影《武松》。这一天，心直口快的影坛名导和刚烈直爽的京剧大师紧紧地握手，武松也很快就开机拍摄。
0: 其实导演崔维和京剧大师盖叫天的性格非常相似，前者是曾经被叫做疯子的山东汉子，后者是京剧界的燕北好汉。他俩的合作能顺利吗？电影的拍摄程序与在舞台上演唱京剧是截然不同的。活武松盖叫天在舞台上面对观众表演，得心应手，出神入化，但是站在摄影机前面对指手画脚的导演和工作人员却总感到别扭。电影的拍摄是分镜头的，有时候是全景，有时候又需要拍特写镜头。在水银灯的强光照射之下，盖叫天眼神发散，不能入戏，这让盖叫天大为不满。不久，两位艺术家就较上了劲儿，争吵起来。争吵的结果是盖叫天卸妆走人了。后来呀，虽然两人是重修于好，但由于两位艺术家对于电影艺术和舞台艺术在认识上的差异，性格上的针尖对麦芒，最终合作失败。
1: 影片《武松》拍摄失败，这不是一件小事情，怎么办？文化部连忙将情况向中央做了汇报，周总理感到非常遗憾，后亲自召来文化部有关领导商讨再次拍摄盖派武松的事情，最后决定武松的电影改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摄，导演殷云卫。这次电影盖派武松能拍摄成功吗？1963年清明节后，已经75岁的盖叫天开始了武松的拍摄。在周总理细心安排下，这次拍摄电影《武松》的班底与盖叫天都是舞台上多年的艺友，很便于相互理解沟通。而导演殷云卫的性格刚好与盖叫天彼此弥补，这一次京剧舞台艺术片《武松》便很快拍摄成功。这是盖叫天从艺生涯的第二部京剧电影，也是他第一部彩色京剧电影。影片《武松》的成功拍摄，为后人留下了盖派艺术弥足珍贵的戏曲舞台艺术资料。
0: 著名京剧武生泰斗盖叫天先生一生钟情执着于京剧艺术，在舞台上活跃了70多个年头。他66岁时拍了电影《盖叫天舞台艺术》，75岁时又完成了电影《武松》的拍摄。他最后一次登台是在杭州为外宾演出，那时他已经78岁的高龄。1971年，盖叫天在杭州去世，享年83岁。盖叫天德艺双馨，深受广大观众的敬重。著名的文艺家田汉曾经专门题诗评价盖叫天演出的代表剧目，论及他的做人风骨。下面就以这首诗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争看江南胡武松，须眉如雪气游龙，鸳鸯楼上横刀立，不许人间有大虫。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姚琰余韵悠长，气质风度翩翩，他是中国京剧第一世家谭派第七代传人谭正琰。他被众多梨园行的前辈盛赞年轻有为，却在一次大赛获奖后备受质疑。面对流言蜚语，性格内向的他会做出怎样的抉择？面对传统艺术的未来，谭正琰又为京剧传承做出哪些努力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期待不惑谭正琰。
4: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5: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6: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7: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8: 写好中国字，
9: 做好中国人。
1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1: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2: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11: 干脆我把它花了。
10: 又怎么了？
1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0: 哎呦，
1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10年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6: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6: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3: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9: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1: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曾经有一个问题，说大家认为理想中的大学应该是怎样的？有人就回答，是蔡元培治下的北大，是梅贻琦治下的清华，是傅斯年治下的台大，是竺可桢治下的浙大，是刘道玉治下的武大。在很多学子的眼中，武汉大学距离世界一流大学只差一个刘道玉。我们今天就讲讲武汉大学的校长刘道玉的故事。1981年8月22号，48岁的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的校长，成了全国重点大学校长中最年轻的一位。当时的武大早已不是昔日的五大名校，在23所教育部直属的大学中排名倒数第二，学术思想相当保守，学者和老师都流失了，可谓是青黄不接，后继无人。
1: 在改革开放初期，在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武汉地区外流人才相当严重，也包括武汉大学。知识分子政策没落实，他们不完全是追求个人享受待遇，更主要的他是不是有自己英雄用武之地。当他失去了舞台，感到没有英雄武之地，他就会走孔雀东南飞吗？所以要想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呢，不要把爱才当作一种空洞的口号。
0: 刘道玉一上任就召集教师开会，提了一个硬性指标，那就是凡在职的正教授、副教授5年内必须培养出3到5个研究生，完成一项科研成果，出版一本著作，不然就免去职务。还说学校坚决不搞大锅饭，也绝不保护落后。这可以说是武大50多年来头一次这样抓科研。其实刘道玉并不是苛刻的领导，在上任之后他还做了一件事，给教师涨工资。从1956年算起，中国的教授们已经20多年没涨过工资了。刘道玉是第一个要求给教授涨工资，并且为之亲自奔波的大学校长。师资力量不够就得想办法，可是以当时武大的资历，是很难从其他名校手里挖人的。刘道玉就把目光放在了那些被埋没的小人物身上。他想起了自己在教育部当司长时，曾经收到一封来自贵州山沟的信。寄信人是北京大学数学家徐宝禄的弟子张瑶廷。他下放前在北大任教，信中说希望编辑出版徐宝禄的文集。回到武大，刘道玉对这块璞玉是念念不忘，立刻派人去贵州把张瑶廷挖过来。刘道玉的确是个伯乐，他相中过不少千里马。著名学者易中天当时是胡国瑞教授的唯一嫡传，毕业后必须回

0: 新疆，是刘道玉找到了教育部长才换来的留校。
1: 那个时候是由国家统一分配的，就是按照当时的这个分配制度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来的学生原则上要回原地区，但是我的导师和系里面呢都非常希望我能够留下来。第一届研究生学校花了很大的功夫和精力，我们那个时候3年才招一届，而且是等于是全系的教授们都来培养我们。后来我的导师胡国瑞先生就去约刘校长，说我有事情想跟校长谈一谈，看什么时候方便。刘校长是这样回答的：胡先生，我去看您，从来只有官员拜学者，没有学者拜官员的。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刘校长找到了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因为刘校长原来在教育部工作是高教司的司长，跟部长很熟悉，就谈到这个问题，说能不能特殊的处理一下。蒋部长又打电话给当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那么最后呢达成的协议是第二年武汉大学再分配7个本科生换回我这一个人。那么到了1984年，刘校长又让我担任中文系的副系主任，我是武汉大学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没有这种先例的，你毕业才3年职称都没有。
0: 哲学家邓小芒没念过大学，就直接考取了武大研究生，毕业后被刘道玉破格留校任教。为了这些千里马，刘道玉是东奔西跑，打破规则，哪怕冒犯领导，也要尽全力地守护他们的学术理想和做学问的赤子之心。在刘道玉的自传图书《拓荒与呐喊》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刘道玉就是这样的人，做人做事都有自己的原则和信条，例如说话要明明白白，不留余地，办事要勇往直前，不留后路，思若大海，行如天马，每日必思，思我之所想，每日必写，写我之所见等。刘道玉就是这样的秉性，凡事只要是他认准的道理，哪怕面对的是高官权贵，他也不会放弃原则和真理去曲意逢迎。通常来说，大学校长和学生之间是没有多少直接沟通的，但武大不是这样。在武大，全校都知道刘道玉的电话，他说无论什么事儿都可以打给他。他也很少坐专车下班，总是走路回家，穿行在武大校园，学生们可以轻易拦住他讨论问题。一天，他收到一封来自生物系7-9级学生田真健的信。田真健一直梦想当作家，却被生物系录取，每次上解剖课，看着操作台上的兔子，就会想到自己也是一只兔子，万分痛苦。信中他如此写道：校长，请救救我，不要把我当作兔子。看了这封信，刘道玉难过极了，他猛然意识到，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尊重学习者志趣的教育是屠宰心灵的教育。于是他推出了转学制度，允许学生不仅能在系内和跨系转专业，甚至可以在校际之间转学。
2: 成才最重要的是你找到你的自己兴趣，然后按照你自己兴趣是设计你自己的未来的方向，未来的道路，执着地追求下去，你就一定会成功。
0: 有个原历史系77级的学生王小村，整天琢磨神农架的野人，写了一篇关于探讨人类头骨进化的文章，呈送给动物学家吴锡在教授。看过文章，吴教授写了封推荐信，帮他转去了生物系。可是到了生物系，他还是不喜欢上课，经常是去野外考察，结果毕业时因为有2科必修课没考及格，拿不到毕业证。他很不服气，就拿着一大摞调查报告和发表的论文去找校长刘道玉辩论，说校长，是分数重要还是论文重要？刘道玉答：两者都重要，分数是考试知识的记录，而论文是研究能力的体现。没想到王小村立刻以其之矛攻其之盾，反驳说，您一贯提倡把培养学生

0: 虑的是如何办好武汉大学，如何进行教育改革。
1: 除了转学制，刘道玉还率先在五大试点推行了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导师制、插班生制、带学金制等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今这些制度在我们的大学校园里已经非常的普及，但在当时那可是全国的独一份儿。武大也因此被人称为高校中的深圳，珞珈山就是中国大学的解放区。正是因为这一系列的改革，武大没有建高大的教学楼，也没有拓宽新校区，却是在短短几年间飞速进步。80年代中后期，说起这所著名的大学，民间的评价就是北有北大，南有武大。刘道玉说，我觉得一个大学校长就是要为大学争独立，为教授和学生争自由。刘道玉在自己的自传图书《拓荒与呐喊》当中还这样写道，权力是责任，我只能用它为全校教师服务，绝不能谋取私利。至于我的研究，只能经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平等竞争逐步地加以改善，而绝不能采取不正当的手段。
2: 改革不是一个名词，也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一个动词，就是要有行动，要有改变，要有重建，要破旧立新。
3: 他烟尘满面，却苏轼独立，横而不流，挥洒之间是教育大家的风骨与傲然。珞珈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1: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武大校园，四季有花，没有围墙，在山水之间，冬天到梅园看梅，春天到樱园看樱，夏天到湖滨看湖，秋天到枫园采枫叶，回到宿舍再到桂园闻一闻桂花香。武大不是一座向阳塔，更像是一个乌托邦，生活是无拘无束的。珞珈山像个乐园，全校有浪淘石、樱花诗社、读书俱乐部等400多个学生社团，每周大大小小的讲座和讨论会不计其数，还定期放映科幻电影，举办交谊舞会。刘道玉也偶尔会出现在这些年轻人中间和他们跳舞。学生们的穿着也和当时其他大学的学子不同，学校不会对他们的所谓资产阶级情调指手画脚。校园里放眼望去，穿着喇叭裤的武大学生赶上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时尚潮流。

0: 在武大上课也不讲究出勤和纪律，有个经济系的教师在自己的课堂上开了先河，宣布了一个三许三不许的规则，允许不来上课，但不允许迟到。如对本人的讲授不感兴趣，允许在课上看其他书籍，但不允许讲话。如果你实在困了，允许在课堂上睡觉，但不许打呼噜。结果深受学生欢迎，但因为课讲的有水平又富有人格魅力，他的课不但没有缺席睡觉的，相反年年红火，堂堂爆满。对此刘道玉很赞成，他觉得学校实行学分制以后，学生可以自行选课，老师之间的竞争变得激烈，讲得好自然就会门庭若市，讲不好只能落得冷冷清清。抛掉那些条条框框的形式和流程，没有什么不好的。
1: 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刘校长强调学术的自主和学习的自主，不规定学生你一定要怎么怎么着，就是校长当时说得很清楚，这个哪个老师课上的不好你们可以不听。武汉大学上课不点名的，课堂教学的第一个是敞开大门，报名选修的你来修，你没报名选修的你要听来听。武汉大学的门是敞开的，由于校长实行了学分制，那你可以选修别的课程。我自己读研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到处串着听讲座，不但听本系的听外系的，不但听文科的我还听理科的，我听过化学的讲座，听过数学的讲座，听过物理学的讲座，你说听得懂吗？听不懂。但是那是一种熏陶。一个大学办得好不好不在于你定了什么怎么多少规章制度，就是给一个自主的自由的学术氛围和空气。刘校长领导武汉大学那么多年，最重要的就是留下了这样一个氛围。
0: 后来学校很多老师上课都不点名，学生只要考试合格修够学分就行，平时可以尽情去图书馆看书。年轻人来到这所学校得到的不只是一块未来职场的敲门砖，还有眼界、自由的心灵、创造性、对生活的热情和一段难忘的青春时光。在《拓荒与呐喊》这部自传图书中，刘道玉对自己“生不怨风万户侯”的信条，以及耄耋之年安度晚年的人生感悟也做了系统的阐述。他非常欣赏李白的名言“生不怨风万户侯，但愿一时寒荆州”，借这句话道出了他事不为官的思想，从而步入了长达半个多世纪清贫乐道的教育生涯。刘道玉要求自己一定要做一个敢于担当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哲学家、教育家杜威说，知识分子的特征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二是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的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头，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厉害。从这个标准来评判，刘道玉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1: 刘道玉校长又给我们带来了开放的空气，宽容的氛围，而且提倡这种跨学科的研究，绝不画地为牢。同时另一方面呢，又一直保存着武汉大学的严谨学风，那你说那是不是很好？所以我们这批老学生都怀念那个时代，觉得那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我们也遇到了一位最好的校长。
2: 如果没有好奇心，就像一座干枯的水坝，不管水坝有多高，也不管这个水坝是圆形的还是方形的，当然它总不可能发出电来。没有好奇的大脑，你不可能产生创意，你不可能有创造性。为什么？我这个性格，我这个习惯，都跟我研究创造教育这个经历有关。你自己研究创造教育，你自己没有创新。
0: 担任武大校长期间，刘道玉拉开了中国高教改革的序幕，使珞珈山成为全国高校学生和教师的向往之地，而他本人也被誉为武大的蔡元培。武大人将他称作永远的校长。这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最重要的开路者，至今仍是这座校园里最有声望的校长。 众多的武大学生都说，刘道玉校长是这所学校的精神力量。
3: 那么先生不仅做人做这个学问严谨，做事非常有创意，人品高风亮节，是使学生们一直都非常非常敬佩的。
4: 老校长呢，对每个同学都是关怀备至，不管大事小事。
5: 化学系94级的我们的一个学弟就说，我当时在武大读书的时候，我不记得我当时的校长是谁，我也不知道现在的校长是谁。他说我只知道武大的校长就是刘道玉。不管到哪，我们只要是我们武大的学生，只要是我们骆家人，我们会永远记住刘校长。
0: 刘道玉曾经在他的一篇文章《我心中的理想大学》里这样写过，我心目中的理想大学是学术至上的创造乐园，他们追求终极真理目标，致力于研究科学前沿和人类最紧迫的问题，做出传承百年的大学问，为人类长远的福祉做出贡献。
6: 我跟武大的关系就是一个受益和奉献的关系。我既受到武汉大学，受到我的很多老师的恩惠，但我也竭尽了自己所能，为武汉的大学做了我能做的一切，所以我也感到没有遗憾。
2: 我热爱这一片山林，我的历史在骆家山，岁月一蹉跎，一道霜秋，老骥奋蹄一何求，教育改革情未了，呐喊不休。大学应该营造创造的氛围，成为发动机，要解决传承百年千年的学问，不是眼前的学问。
0: 好，听众朋友，推荐您读一本书，叫《拓荒与呐喊》，这是刘道玉的自述，记录了一个教育者的热忱、理想和他在武大的8年岁月，如何让大学回归为一个做学问的好地方？或许从这本书里，我们都能看到一些答案。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说起卓可桢，我想很多人都是在中学课本上读过他写的《向沙漠进军》，也知道他是我们国家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奠基人。但您恐怕不知道吧，这位科学家也是享誉中外的杰出教育家，而且是名校浙江大学任职时间最长、人气最旺、贡献最大的校长，被誉为浙大保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卓可桢和浙江大学的故事。1936年4月，卓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可其实他是不愿意离开亲自开辟和建立的气象专业的。他曾表示任期最多一年，等浙大走上正轨仍然回去搞自己的气象研究。但没想到校长一做就是13年，而13年间，他和这所大学有10年是处于西迁的流亡路上。卓可桢为浙江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可谓竭尽全力，废寝忘食。浙江大学也在卓可桢担任校长的13年中，崛起于文军长征的西南，进而挺身为国内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卓可桢在就职演说中讲，大学教育的目的绝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那就是肯牺牲自己、努力为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是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和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习惯，也是明辨是非而不寻利害的气概，还有健全的体格。从担任校长开始，卓可桢就提出了著名的两个问题。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这其实就是对新入学学生的人生观教育。就这两个问题，卓可桢说，诸君到大学里来，万物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从1936年，卓可桢之问就影响着一代代的浙大学子。每年浙大新生入学时，学校都会把这两个问题印在大学录取通知书上，每年毕业生离校的时候，又会把这两个问题印在毕业纪念册上。大学实施教育，教授人选最为重要。为了加强浙大教授阵容，充分发挥教授的灵魂作用，卓可桢千方百计地在国内外网罗人才，经常三顾茅庐恭请知名学者到浙大任教，从工作和生活上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解除后顾之忧，任人唯贤，并培养和大胆使用拔尖人才，即使资历不足也同样委以重任。
2: 卓可桢聘请教师，容纳各种不同的学派，谭家珍、张印林、叶良辅、苏步青、贝石章、涂长旺、卢鹤福，浙大在一年中集聚起一大批一流的学者。卓可桢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培植出博学敦行的学者来。卓可桢招收一流的学生，即使在抗战最动荡的期间，浙大也从未放低过录取标准。
3: 有一个例子，就是浙江省省主席的女儿，还有一个浙江省参议会主席的儿子，这两个这个小孩呢， 都是因为在考试的时候数学的分数最低，很低，一个是零分，一个是个位数。那么当时有很多人来说，但是朱可桢坚决不同意，一定要招收优秀的学生。
1: 教学上，他强化通才教育，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动员知名教授为一年级新生讲授基础课，特别注重学术研究、科研和教学工作的相互促进，经常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和报告会。朱可桢以他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和教育氛围，吸引了许多一流的学者和教授。

0: 抗日战争爆发后，战火蔓延到浙江，浙江大学被迫从杭州西迁，竺可桢亲自率领近千名师生和眷属，携带2000多箱图书仪器，辗转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福建7省，2年多时间，行程2600多公里，历经艰辛，最终在1940年1月，在贵州遵义和湄潭落脚生根，并坚持办学7年。而湄潭也成为浙大人心目中永恒的圣地和浙江大学的第二故乡。路上，竺可桢的夫人和儿子被痢疾夺去生命，十来天里痛失2位亲人，竺可桢心中的悲苦可想而知。但是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措施也几乎都是在颠沛流离的西迁过程中实施和完成的。听众朋友，可以推荐您读一本书《抗战文军》。在《抗战文军》这本书里，生动详细地再现了抗战时期的国立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不畏艰难坚持流亡办学西迁的完整历程，表现了那一代浙大人传承求是校训的精神品格，体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坚持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的爱国主义情怀。我们可以再来读一读《抗战文军》这部书里相关的文字。在吉安，浙大师生借用中学和乡村师范校舍补上了因迁移而耽搁的课程，随后举行期末考试。当地人都不理解，说兵荒马乱的还考什么试啊。然而这所流浪中的大学就像在杭州一样，保持了一贯的严谨。1938年在宜山停留时，竺可桢决定以求是为校训。他用通俗的话解释说，求是就是冒白死排万难以求真知，殷殷教诲莘莘学子求是的学风和做人的品行。他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养成一个科学家应有的作风，第一，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第二，虚怀若谷不专横；第三，实事求是，严谨朴实，毫不苟且。他由衷地相信，这不仅可以使学生培养理智，将来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事。唯有求真理心切，才能成为大仁大勇，肯为真理而牺牲身家性命。
1: 浙大师生的西迁之举被誉为文军长征，然而即使在流亡途中，竺可桢带领着浙

0: 江大学依然保持了完整的办学体系，并且有多项震惊世界的研究成果。在烽火连天的流亡路上，竺可桢竭力保存浙江大学。不管在怎样艰难的岁月里面，竺可桢都始终如一。正如他给国立浙江大学定的校训：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
1: 1944年10月22号，在贵州遵义城北50公里处的娄山关下的盘山公路上，一辆印有中英文化科学馆字样的卡车正缓慢地驶向遵义县城。车上坐的是一对英国夫妇，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考察4年前搬迁到此的国立浙江大学。
0: 1942年，李约瑟作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来到了中国，援助战时中国的科学与教育。他亲自驾车，走遍了中国大后方的10个省，访问了300多个文化、教育和科研机构。这一次，他是受校长竺可桢的邀请，竺可桢正是希望借助李约瑟，让世界了解流亡到大后方的国立浙江大学。参观完后，李约瑟整理了国立浙江大学教授们的大量论文，准备推荐给国际上著名的科学杂志来发表。在离开浙大的最后一次演讲当中，李约瑟把浙大与他所在的英国剑桥大学相提并论，称国立浙江大学为东方的剑桥。
2: 那段时间，浙大曾聚集了苏步青、陈建功、王淦昌、树兴北、谭家珍、贝石章等一批在国内外颇具盛名的科学巨人，还培养出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叶笃正、古超豪和程开甲。他们见证了浙大西迁的奇迹，也用自身的努力延续浙大的奇迹。李政道在浙大百年校庆时说：我在浙大读书虽然只有一年，但追寻西迁的浙大却用了3个年头。青春岁月中的4个年头，我是与浙大紧密相连的，以此为起点，物理成了我的生活方式。一年求是校训的熏陶，发端了几十年来我细推物理之乐。母校百年，我在一年，百中之一，已得益匪浅。抗战胜利后，1946年秋，浙大迁返杭州，流亡办学将近10年，山河破碎的10年，艰辛的10年，也是向死而生的10年，凤凰涅槃的10年。在时局动荡、校址偏僻、经费拮据、疾病侵袭的条件下，浙大化蛹成蝶，从竺可桢接手时的一所地方大学，成为与中央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齐名的民国4大名校，被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博士誉为东方的剑桥。大师云集，学子竞相报考，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一直到今天，浙江大学仍占据中国大学排行榜的前几位。

0: 朱可桢是自然科学家，对政治不感冒，他认为学生的任务就是学习，不要参与政治活动。然而当学生们走上街头游行，朱可桢苦口婆心劝阻不住，他举起一面小红旗走在队伍的前头，军警再怎么凶残也不敢对着他开枪。朱可桢说，既然年轻人上了街，我就要保证他们的安全。而每到事后军警到学校抓人时，朱可桢就与学生串通好，掩护学生暂时逃避，如果学生不幸被捕，他就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极力营救，如果已被关入狱中，就亲自去探监，如果受审，他一定到庭听审，当法外律师为学生辩护。有时学生虽然没有被捕，但当局直接下令要求开除，朱可桢一口回绝，五人总需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朱可桢的这种大爱得到了学生的衷心爱戴。1949年3月，浙大学生自治会为朱可桢举行60岁祝寿晚会，健身房里挤得水泄不通，参加的人数超过任何一次晚会的记录。尽管朱可桢因不赞成为他祝寿而没有到场，但学生们热情高涨，献给校长的一面锦旗上赫然写着浙大保母，表达了对朱可桢深深的敬意。浙大保母一直想去做自己的气象研究，13年任期里，朱可桢多次提出辞呈，但历届教育部长对这位有声望能服众的校长都是极尽挽留，浙大师生更是不舍他离开。当年许多大学都发生过驱逐校长的风波，就像我们曾经讲过的清华、北大，而浙大师生多次热情挽留校长的情况相当罕见。1949年4月，朱可桢离开了执掌13年的浙江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中科院的副院长。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那今天我们要共读的这段文字，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它曾经出现在我们的语文课本上。就是朱可桢先生的一篇文章《向沙漠进军》，我们节选其中的一部分。沙漠是人类最顽强的自然敌人之一，有史以来人类就同沙漠不断的斗争。

沙漠逞强施威，所用的武器是风和沙。风沙的进攻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可以称为游击战，狂风一起，沙粒随风飞扬，风愈大，沙的打击力愈强。春天四五月间，禾苗刚出土，正是狂风肆虐的时候。一次大风沙袭击，可以把幼苗全部打死，甚至连根拔起。一种可以称为阵地战，就是风推动沙丘缓缓前进。沙丘的高度一般从几米到几十米，也有高达100米以上的。沙丘的移动虽然慢，可是所到之处，森林全被摧毁，田园全被埋葬，城郭变成丘墟。抵御风沙袭击的方法是培植防护林。防护林的主要作用是减小风的力量，风遇到防护林，速度就减小70%到80%。到距离防护林等于林木高度20倍的地方，风又恢复原来的速度。所以，防护林必须是并行排列的许多林带，两列之间的距离不要超过林木高度的20倍。其次是培植草皮，有了草皮覆盖地面，即使有风，刮起的沙也不多，这就减少了沙粒的来源。抵御沙丘进攻的方法是植树种草。中国沙荒地区有一部分沙丘已经长了草皮和灌木，不再转移阵地了。这种固化的沙丘，只要能妥善保护草皮和灌木，防止过度砍伐和任意放牧，就可以固定下来。征服沙漠的最主要的武器是水，无论植树还是种草，土壤中必须有充足的水分，所以要取得向沙漠进军的胜利，必须有充足的水源。中国内蒙古东部和陕西山西北部有足够的雨量，就是西北干旱地区，地面径流和地下潜水也是很大的。有些沙荒地区如河西走廊、柴达木、新疆本部准格尔和新疆南部塔里木都是盆地，周围的高山上有大量的积雪。这样看来，只要能充分利用这些水源，我们向沙漠进军不但有收复失地的把握，而且能在大沙漠里开辟出若干绿洲来。风是沙漠向人类进攻的武器，但是也可以为人类造福。沙漠地区地势平坦，风力很强，可以供发电、集水、磨面之用。沙漠地区空气干燥，日光的照射特别强烈，那里日照时间又特别长，一年达到3000小时。而长江流域只有1500小时，华北地区也不过2500小时。日光可以用来发电、取暖、煮水、做饭。沙漠湖水含盐，日光使水蒸发，可以取得蒸馏水和盐。把日光变为热能和电能的最良好的工具是半导体，估计将来有可能在沙漠里用便宜的半导体做屋顶，人住在里边，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从上面介绍的一些情况，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只要我们正确地认识沙漠的危害，找出对付它的方法，沙漠是有可能治理的。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直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是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

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千帆竞发，肃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伟，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风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但凡去过承德的游客，都会对那座满含着传奇的古城留下一番感慨。曾经有一位叫做斯文好定的瑞典探险家，他就把承德呀誉为是帝王之都。是什么让他得出这样的说法呢？他的说法又有什么样的道理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清史专家周小梅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自打这康熙皇帝修建了避暑山庄，清王朝中四代皇帝都来这里避暑，尤其是康熙、乾隆、嘉庆这几位，每到了夏天都要在避暑山庄里住上四五个月，在这儿既能躲开暑气，又不耽误处理正事儿，如此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这样说来，承德也就成了北京的陪都和夏都。有清一代前后历经了10位帝王，其中雍正、乾隆这两位就是从承德走上的历史舞台。承德见证了这么多的大事儿，您说这里是不是算得上帝王之都呢？
2: 避暑山庄里啊，来来往往的都是大人物，他们在这儿留下了好些个是说不完的老故事。其中那位雍正皇帝就被人编排了好几出阴谋夺权的戏目，这样的说法到底能不能经得住推敲呢？听听下面这段故事啊，也许您就能得出一个靠谱的结论了。
3: 雍正皇帝胤禛跟承德的感情很不一般，虽然他在位的时候没来过这里，可是在他当皇子的时候可没少来这片地方，就连承德这个名字也还是雍正帝御赐的呢。当年胤禛只是个8-9岁的孩子，承德也还用着热河这个名字。康熙带着几个儿子到了这个塞外之地，这一回是胤禛头一次看到这片风景，他绝对不会想到这里就是他的福地，避暑山庄北面山沟里的狮子园正是他韬光养晦、黄袍加身的策源地之一。一转眼，当年的皇子们都长成了大人，康熙帝也成了一位老人家。要说这当皇帝确实也不容易，本来已经到了享清福的年纪，还得为皇室继承人的问题操心。这时候，康熙皇帝的儿子一共是有35位。其中成年的就有10几个，亲弟兄们各自存着心思，谁的肚子里都拨拉着一副小算盘，都想着有朝一日当上皇帝。在康熙47年1708年时，册立了20多年的皇太子被废掉了，4年之后又一位皇太子丢了宝座，后来康熙帝再也没有明着提过这事儿。他老人家这里按兵不动，别人看着都挺着急，可是大伙儿都摸不明白皇帝的心思，所以也不敢贸然提起这话。曾经有一回，康熙给大臣们提了个问题，说这册立皇储的事情是国家大事，不立总是不行的，明着立了也不是事儿，这该怎么办呢？这皇位的事情可是太重大了，皇帝没有明说，别人谁敢接茬呢？于是王公大臣只好齐声回答，臣等愚昧，还请皇帝您来做主。话已说到了这儿，也就不了了之。在这之后，康熙帝又不止一次地跟大臣们提到这事儿，说是我在100年之后一定会选择一位牢靠能干的接班人。他这话里虽然没有明确交代继承人是谁，不过也能看得出来，对于下一任皇帝的人选，康熙他老人家的心里 已经是有谱了。
2: 借机用人，四阿哥为何脱胎换骨，转变心性？韬光养晦，准皇帝如何积蓄实力，有所作为？
3: 历朝历代的各位皇子，没几个不垫着皇帝的位置的，当然青年时的胤禛也不例外。在他20岁刚出头的时候，已经显出来一股子聪明好学的机灵劲儿。不过他那毛毛躁躁的性格却让父皇康熙很不放心，为了这事儿，康熙还专门给他写了个条幅，上面借机用忍四个大字，就是为了让他改掉这个毛病。康熙了解胤禛的不足，可是打心眼里还是挺偏爱这个孩子。他把胤禛和皇三子、皇五子同时册封为和硕亲王，还把圆明园赐给胤禛来住。咱们掰着指头数一数，当年康熙帝赐给胤禛的宅院在北京有2处，一是雍和宫，二是圆明园，另有承德那一座狮子园。但从住宅分配来看，胤禛享受的待遇是众多皇子中最高级的。当时雍正身边有几位高人指点他为人做事的道理，他们经常提醒这小伙子，让他一定要管住自己的情绪，改改从前的脾气，用诚心孝心为自己的形象加分，用潇洒闲适的气度跟兄弟们好好相处。另外还得注意多跟父皇康熙套套近乎，这样才有可能完成自己的大计。俗话说听人劝吃饱饭，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他听了别人的劝告，把自己重新打造成一位温文尔雅的君子，常常找机会陪在父皇的身边。那些年里，雍正陪着父皇去了7回避暑山庄，还跟自己的亲爹用了好多次请客吃饭的老关系大法，这父子二人的关系也就越来越近了。要不怎么说胤禛有心眼呢？他在私下里用尽了心思讨父皇的喜欢，另一方面又装出来一副万事不关心的洒脱姿态，让兄弟们对他放松了警惕。他住在狮子园里的那段时间，写了一大批风格清新、气质闲适的诗歌，其中有一组叫做《热河闲咏》，那字里行间都透着闲适雅致。胤禛在诗里把热河的山水风光描绘得像是世外桃源，还把自己下棋饮酒的生活统统都写进了诗中，说是居闲漫味全无事，一踏临风蝶梦长。

0: 胤禛用这样的诗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裹得严严实实，露在面上的只有文人雅士的风度和满腔满腹的孝心。那时候其他的皇子为了争夺皇位，都少不了让康熙帝生点嫌弃，只有胤禛从来不惹父皇生气，只为他送去安慰。正是这样以守为攻、以柔克刚的高明战术，彻底俘获了康熙的心。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周小梅主讲，精彩继续。
0: 对于康熙晚年的那段历史，很多朋友在小说、电视剧里了解了不少，都知道在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竞争最激烈的两位种子选手就是胤禛亲弟弟十四子胤禔。在胤禛被封作亲王的时候，胤禔也当上了抚远大将军，这俩人明里暗里的较着劲儿，都想着立个大功挣点面子。康熙57年，老十四胤禔打马上阵亲征西北，在战场上拼出来一件军功，他心里美得不行，自以为这皇太子的头衔肯定是手拿把攥了，就连朝廷上的文武大臣也都觉得胤禔这回指定是胜出了。陕西临洮的知府为了巴结胤禔，还派人专门跑到大西北去为他算命，说这真龙天子一准就是您的了。
1: 老十四胤禔在战场上春风得意，他的四哥胤禛虽然没有那金光闪闪的军功章，却在官场上表现出不同凡响的气度。一对兄弟二虎相争，到底谁能笑到最后呢？
0: 在康熙生命中最后的那几年里，胤禛时时刻刻陪在他的身边，在很多大场合公开亮相，还直接参与了不少大事件，比如说担当了康熙帝登基60年大庆的主持人，代替皇帝前往盛京祭祖、冬至节祭天、查勘粮仓等等。经过了这么多的事情，胤禛的政治才能得到了历练，也赢得了父皇的信任。对于这个老四儿子的表现，康熙帝看在眼里，乐在心里，给他颁发了不少银子作为奖励。又到了一年的春天，胤禛请父皇到自己的圆明园来赏花，趁机把儿子弘历推荐给他。康熙这个做爷爷的，一看见这聪明伶俐的小孙子，立马就乐开了花，干脆把弘历带进宫里养在自己的身边。要说弘历这孩子确实讨人喜欢，康熙的子子孙孙也不少，唯独这个小家伙成了他的心尖子。在这年的4月里，康熙帝带着弘历去了木兰围场，随行的还有胤禛等10多个人，一行人玩得挺高兴，还在避暑山庄住了一段时间。
2: 你们看啊，这一带青山绿水多好啊。
3: 太好了，跟皇爷到围城打猎可比在宫里好玩多了，这草原可真宽阔呀。
4: 朕就喜欢和这小孙子玩。这样吧，老四，朕赐你在热河行宫北面的狮子沟修建一座王府，也兼做弘历读书的地方。
2: 儿臣谢皇阿玛。
3: 孙儿，一万个谢谢了。
4: 啊，好，起来吧。
0: 这是康熙最后一次来到避暑山庄，也是清王朝盛世时期三位皇帝康熙、雍正、乾隆同时出现在这里，堪称清朝历史和避暑山庄史上的一段佳话。话说两头，康熙帝一行人去了承德，十四皇子抚远大将军胤禔回了北京，他一个心眼儿的等着实现立大

0: 正是表现的好机会。他把工作打理得井井有条，粮食让康熙帝很是高兴，把他好好的表扬了一番。虽然有儿子在眼前尽心尽力的伺候，可是这康熙皇帝到底是老了，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就在这年的11月里，他生了重病，病得连床都下不了了。胤禛三次到父亲床前去请安，让临终的康熙帝得到了亲情的抚慰。人之将死，康熙帝对儿子的感情越来越浓，还把自己常带的那一串念珠送给了胤禛。他说，这是顺治皇帝过世之前送给我的东西，如今我把它留给你，也算是一个纪念。康熙的病一直也不见好，这年11月15的冬至祭天大典也只得由胤禛代为主持。冬至是清宫里的重大节日，大典前后有不少事情需要忙活，胤禛作为主持人要提前几天在斋所里闭门吃素表示虔诚。胤禛的的确确是个有心人，他在斋所里不能出门的那几天，还特意派了护卫太监每天到畅春园去给康熙帝请安。到了13日，临着大典只有2天了，康熙的病情忽然严重起来，他派人赶紧找来了胤禛，又把允祉、胤祀等8位皇子、理藩院尚书隆科多等都叫到了床前。病床上的康熙皇帝眼看着人都齐了，就发话交代了自己的后事，说是要把皇位交给老四胤禛。
1: 朕把这千斤重担交付于你，朕相信你一定能够刷新理智，匡补朕的过失。带着这串念珠，朕不放心的是你常常过于急躁，待人又欠宽和，善待你的兄弟，善待你的臣民。记住朕的话。
2: 皇阿，儿臣记住了。
1: 你们听着，朕传位于

0: 最近正式公布的清宫档案中出现了康熙遗诏，这件文物终于为雍正继承大统的事情正了名分。讲过了历史上的真相，影视剧中提到的胤禛阴谋夺权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1: 父夜子息，雍正皇帝如何修德安民，继承祖训，改天换地，塞外之城如何继往开来，再展新篇。
0: 康熙皇帝驾崩之后，胤禛登上皇位，成了历史上那位雍正帝。他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清朝的大业推向了顶峰。雍正在位的13年里，再也没有举行秋显大典，也没有来过避暑山庄，但是他一直记着康熙的教诲，也深深地明白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的重要意义。因为在做皇子的时候常来常往避暑山庄，胤禛对父皇北巡的作用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诗：一人临塞北，万里西边风。他也把祖传的家训传给后人，常常对子孙们这样说：一定要记着先皇的事迹，习武木兰，无忘家法。皇位上的雍正帝加强对避暑山庄的日常维护，也加强了对山庄所在地的行政管理。雍正上任的头一年就设立了热河直隶厅，把热河作为一级地方组织定名，这在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第一回。从这以后，清政府对这一地区的管理才算是走上了正轨。后来雍正帝还为热河

0: 赐名承德，取的是承天之德的意思，也是借这个名字来表现继承康熙修德安民之策，永保大清国祚绵长的心意。为了调动这一代地方官员的工作积极性，雍正还把内地的官员管理制度推广到了这里，对于尽职尽责的好官，只要3年没有犯错，就可以被提拔任用。当年承德境内的八沟厅，也就是如今的平泉县，这一带地方挺大，政府的人员和物资却不多。雍正帝了解到这里的情况，还特意为这里增加了8个人的编制，还添置了5匹马。雍正皇帝堂堂一朝天子，对于这么具体的事情都要亲自过问，从这儿也能看出来，他确实算得上一位勤政的劳模。10几年后，承德设立了集货、斗秤、牛马、烟酒5行，这几项新兴行业每年都能增加4000多两银子的税收，这不仅是地方政府增加了收入，也能让这一带的经济贸易活跃起来。到了乾隆初年，承德已经聚起了不少的人气，兴起了繁荣的市场，成了塞外一大都会。这正是胤禛闲情狮子园，超然世外观风烟，父子超然记大卫，继往开来著鸿篇。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高城粳米啊，我咱高城粳米，你看，拱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响，地球将于37小时。
1: 哎，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

0: 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1: 服务员，点菜。
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2: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4: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5: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4: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4: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1984年，由香港无线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上海滩》在上海电视台首次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之后迅速被多家电视台转播。那是一个黑白电视机还没有完全普及的年代，人们吃过晚饭后，只要听到《上海滩》的主题歌一响，就赶紧聚集到有电视的地方，把小小的黑匣子围个里三层外三层。剧中旧上海的帮派争斗、恩怨情仇，许文强和冯程程之间一波三折的爱恨纠缠，都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毫不夸张地说，电视剧《上海滩》已然成为一个时代的标签，成为一代中国人难以忘怀的集体记忆。那么这部在现在看来，不管是拍摄水准还是武打场面都略显粗糙的电视剧，是怎么成为荧幕经典的？它有着怎样的拍摄过程？男女主角周润发、赵雅芝又是怎么脱颖而出，获得宝贵角色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上海滩》，一个时代的记忆。
1: 在香港电视史上，没有哪一部电视剧像《上海滩》这样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也没有哪一部电视剧像《上海滩》这样引来如此之多的效仿者。除最初出品《上海滩》的无线电视台推出的《上海滩》续集和《新上海滩》外，之后还先后出现了《上海风云》《上海大风暴》等多部与《上海滩》内容相似的电视剧。
2: 然而，真正的经典是难以复制的。在观众的心目中，真正的《上海滩》只有一部，那就是这部80版，由周润发、赵雅芝饰演的《上海滩》。那么这部现在看来，不管是拍摄水准还是武打场面都略显粗糙的电视剧，是如何成为一代经典的呢？虽说以民国时代旧上海为背景的影视剧如今比比皆是，但对于当时只有10年发展史的港剧来说，无线电视的《上海滩》却是头一个吃螃蟹。电视剧《上海滩》的英文名字叫 The Bund， 意为外滩，即为上海外滩。这外滩的外就是外国人的外，因为在1912年后的一段时间里，上海的黄浦江滩一带一直被外国人租下，实际上是外国的租界。电视剧《上海滩》要讲述的

0: 就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在这个上海外滩的一段故事。
1: 由于经费有限，本该在上海拍摄的场景只能在香港街头完成拍摄，用夜幕下一些灯红酒绿的招牌来昭示着上海的繁华。因此这部曾经让内地观众万人空巷的电视剧《上海滩》，整部戏都是在香港完成的，根本没有在上海拍过一个镜头。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电视剧的制作模式普遍很宽松，每个工作日开拍前，导演才会把所有人召集起来，讲一下今天要拍的什么内容。在实际拍摄中，副导演、演员等都可以随时提出自己的想法，大家共同讨论着来做节目。
0: 在拍摄《上海滩》期间，从清晨六点一直拍到半夜十二点过后，每天导演、演员都绷得紧紧的。为了赶工期，拍摄组被分成了两个，一组在摄影棚里拍室内戏，一组就去取外景。虽然辛苦，但是所有演职人员都非常敬业。由于拍摄时间短，《上海滩》还没有杀青就已经在电视上和观众见面了。也就是说，这部剧采取的是美剧非常流行的模式，即边拍边播。对于《上海滩》拍摄过程的情况，在片中饰演丁力的吕良伟，在他的自传《路是无限宽广》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他写道：大约拍到十多集的时候，无限播出了《上海滩》的第一集。播出的那一天，全剧组的人都激动了，我们整个剧组人都挤到一台小电视机前面去看播出的《上海滩》。当我看到屏幕上出现了挑着卖梨袋子的丁力和许文强，看到《上海滩》三个字出现，浪奔浪涌的主题曲唱起，心里的激动真是没有办法形容。
1: 从此，只要电视中传来那经典的砰砰砰三声枪响，熟悉的浪奔浪流的主题歌，观众的心就会随着剧中许文强、冯程程、丁力等几位主角的命运，或欢笑，或悲伤，起落沉浮。
0: 在八零版电视剧《上海滩》中，给观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两位男女主人公，风度翩翩的许文强和单纯美丽的冯程程。乱世风雨中的这对情侣，命运注定他们只能是擦肩而过，虽然以悲剧收场，但却挡不住少年们凭空多出的梦想。从此少男们想做许文强，更想娶冯程程为妻，少女们呢则想做个如程程一样的女子，更希望找一个像许文强一样的男子把自己给嫁了。在《上海滩》热播之后，男孩子们纷纷围起了白围巾，女孩子们则梳起了两条小辫，满街都是许文强和冯程程的影子。
1: 周润发曾说过，我红都是因为《上海滩》，有了《上海滩》才有人识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那个时候还没有追星族，因为偶像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周润发扮演的许文强却成了我们共同的偶像。
0: 周润发给我们的印象总是那么一副潇洒自如又带点吊儿郎当的样子，正是这样一个红得发紫的偶像，他却不像其他明星那样出门大帽子大墨镜的挡着，人为的制造些神秘感，反而会经常的在大街上自由自在的散步、购物，或者是乘地铁、公交车回家。碰到影迷向他打招呼，他也会笑眯眯的点头，甚至还会主动的拿起照相机帮助他们合影。周润发曾经说过：“荧幕下的我就是普通人，我中学没毕业就出来打工谋生，大家都知道我本来就是个乡下娃，我从未隐瞒过身世。”您听明白了吗？乡下佬。电视剧中的许文强可是个初入上流社会、风度翩翩的燕京大学的高材生。我们不禁要问了，周润发作为一个中学还没毕业的乡下佬，是如何将许文强这一角色演绎得出神入化的呢？
2: 上海滩里的男主角许文强是个风度翩翩的大学高材生，可他的扮演者周润发从小在农村长大，中学辍学，小小年纪就靠着打工为生。那么周润发是怎么揣摩角色塑造出这个经典形象的？
1: 周润发继承了父亲高大的身材和母亲俊美的相貌，这是作为一个演员天生的禀赋。然而周润发在上海滩中的表演则更多的是一种本色表演。初闯上海滩的许文强和初到大香港的周润发，他们都是怀揣着一份属于年轻人的梦想，他们都有那样一种孤独的忧郁。
0: 许文强是用血汗去摔打，用生命去锤炼，才在上海滩闯出一片天地的。而那时的周润发也是靠吃苦跑龙套，磨练了多年才熬出来的。他们的身上具有相同的不怕吃苦的坚毅品质，而敏锐、智慧、善于把握和利用机会也是许文强异于常人的地方，而周润发同样也是这样一个机灵的小伙子。那么周润发是怎么从一个跑龙套的小人物成为上海滩的大主角的呢？据说啊，周润发当年参加无线艺员培训班，临近毕业的时候，他会经常一个人站在公司的电梯口旁，脸上挂着他那标志性的萌萌哒的笑容，微笑着对进出电梯的人们问好，迎来送往。这么一个大小伙子，笑容可掬的站在电梯口，这是干什么呢？原来啊，周润发早就敏锐地发现，电梯口是电视台高层人士的必经之地，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这位高大英俊的小伙子果然引起了头头们的注意。
1: 正是不怕吃苦又善于把握机会，周润发才从电视台的龙套演员一步步的努力，最终成为红遍大江南北的偶像明星。获得出演上海滩的机会后，周润发无需刻意去装作另一个人，因为他们的灵魂深处有太多相似之处，他只需要充分的调情绪，让自己进入角色，完全与角色融为一体。周润发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许文强这个形象于是真正有了生命。
0: 混迹于上海滩的许文强是一个彻底的浪子，他的眼神中有一种特别的东西，或者可以说是一种颓废之美。就是这样一个眼中带笑成熟神秘的男子，却在相遇的第一眼就迷住了那个有点叛逆的女孩冯程程。
3: 你是我爹的
4: 朋友。
3: 我以前没见过你。
4: 我认识你爸爸没多久。
3: 我还没谢谢你救了我呢。
4: 听说冯小姐在北平中学念书。
3: 在北平市的第四中学。
4: 是不是长安街那间？
3: 你到过北平？
4: 我在那儿念大学。
3: 啊？
1: 也许只有这种依然带有一些斯文气质的浪子，才会在那种危机重重的情势中，还会去寻找那样一份浪漫。也只有许文强这样的浪子，才会让这样一个女人难以忘怀。
0: 赵雅芝在戏中扮演美丽脱俗的冯程程，而她本身也是无线推出的第一位走红影坛的港姐。1973年，无线电视台举办了第一届香港小姐选美大赛，赵雅芝报名参选，并获得了第四名。选美之后，赵雅芝并没有按照常理出牌，直接加盟无线当艺人，反而是去当了空姐。因为赵雅芝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周游世界，这梦想也是她选择当空姐的原因。这一点和天真浪漫、理想主义的冯程程是一样的。但是两年后，他发现当了空姐也并不意味着可以环游世界，于是他辞去了空姐的工作，正式加入了无线。
1: 1975年， 赵雅芝来到了无线。在出演《上海滩》之前，她已经凭借在《倚天屠龙记》中的周芷若一角而迅速走红，成为无线的当家花旦之一。也因此，赵雅芝获得了出演冯程程的机会。
0: 当年拍《上海滩》时，赵雅芝正怀着她的第二个孩子，在片场，尤其是在拍奔跑戏的时候，她会非常小心。不知朋友看出来没有？20多年过去以后，赵雅芝依然是影迷心中的那个无可替代的冯程程，而戏外的她，早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但是，岁月的风雨，仿佛都不曾在她脸上留下任何痕迹，反而那一股成熟的女人味儿，更加令人惊羡。比起青涩年少的程程，更平添了几分优雅和妩媚。周润发和赵雅芝虽然之后又塑造了无数精彩的荧幕形象，但是大多数老百姓眼里依然愿意叫他们许文强、冯程程。
5: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除了演员们出色的演技，上海滩能成为时代经典还有哪些原因？许文强这个角色又为什么被称为港剧之绝唱呢？
0: 除了无可替代的演员阵容之外，上海滩的剧本所达到的深度以及涉及到的社会的多个层面，这也是它成为经典的另一个原因。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有人说，煽动权术的人看上海滩看到的是帮派争斗、你死我活；热血青年看上海滩看到的是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而少男少女们看上海滩往往都会略去上海滩里的黑帮恶斗和江湖恩怨，独独把目光投向那百转千回的爱情。
1: 第一次遇到许文强，冯程程就被眼前这个成熟稳重又风度翩翩的男人深深吸引，从此他一往情深地主动靠近心上人，却只换回若即若离的失落。
0: 面对程程的一片痴情，许文强却是一味地回避，若即若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4: 在上海，你不杀人，人就杀你，我也逃不出这个命运，迟早而已。谁要是嫁给我，就会一辈子当寡妇，我不想害人害己。
1: 但是冯程程却是义无反顾，宁愿去飞蛾扑火。第二天一早，他抛下去法国的机票，早早敲开文强的门，笑靥如花。
3: 你信命运，我也信，我不怕做寡妇。

0: 传统港剧，万变不离其宗的宗旨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是有志者事竟成。许文强是有情人，也是有志者，而他最终的结局却是毁灭。在以大团圆结局为传统模式的港剧中，像《上海滩》这样的悲剧实在是不多见。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毁灭，这悲剧让人看到了人生最为残酷的一面。人们为许文强的悲剧所震撼，这震撼又使人生发出无尽的悲情。正是这种摄人心魄的悲剧力量，才是《上海滩》成为经典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当这种悲剧以爱情破灭的形式呈现出来时，《上海滩》就拥有了一种更为动人的气质。
1: 许文强和冯程程的爱情百转千回，最终还是天各一方，仍不免叫人唏嘘。港剧也善于编织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爱情故事，但像程程和文强那样总是阴差阳错被命运之神捉弄，也算是少有的惊心动魄了。当许文强终于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选择和爱人结婚的时候，一贯潇洒自如的许文强缩着脖子，穿着白色的西装，冲进冰冷的雨夜里，瑟瑟发抖地向程程求婚。
2: 程程，

0: 你答应我，程程，我们结婚，我们结婚。
1: 文强，
2: 两人好不容易走在一起，但这一份沉重而不幸的痴情为那枪声所击碎。准备结婚之时，却因为一个日本间谍，文强舍生取义，从此亡命天涯。可是冯程程却始终放不下这段感情，他不顾一切地四处寻找着许文强。
3: 程程千辛万苦找到情郎，偏偏心上人以成家立室当上了别人的丈夫。文强一家老小被杀，重返上海滩复仇，面对昔日的情侣，今日仇人的女儿，万般情意只能埋藏心底。对感情心灰意冷的程程无奈之余下嫁丁力，却又在新婚典礼上目睹文强那伤心欲绝的背影。
1: 我愿意。
4: 程程，
2: 住满眼的泪光，静静地回答神父的问题，我愿意。耳畔却是文强在教堂走廊的脚步声渐行渐远，一段最美好的缘分就这么在江湖仇恨阴差阳错中碎成片片。
3: 但是命运自始至终都在和这对有情人捉迷藏，几番沉浮下来，许文强和冯程程的爱情梦想却终究化为了泡影。
2: 一声枪响过后，仇人终于倒在了自己的枪口之下，但是许文强却一点儿也不开心。赶来的冯程程无法接受这一切，又不忍心杀许文强为父报仇，爱情战胜了仇恨，这爱情令人绝望。绝望中的程程选择了去法国。当许文强意识到即使报仇雪恨雄霸上海滩，但只有程程才是这黑暗中唯一的一抹亮色，却只能应了古人的那句话，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随着清脆的枪响，一身白衣的许文强犹如秋风中的黄叶一样缓缓飘落，被观众魂牵梦绕的主人公命运就这样在撕心裂肺的痛楚中画上了句号。
0: 你知道我上哪儿去啊？我要去法国。
5: 文哥，
3: 有人说许文强之前港剧没有悲剧人物，而在许文强之后，无论港剧中的主人公再怎么卧薪尝胆，再怎么刻苦奋斗，他们与游走于黑道人生与民族大义之间的许文强相比，还是显得相形见绌。许文强已成港剧之绝唱。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经典仿佛只是一种标签而已，流行的同时就是经典，而流行的方式只不过是炒作。廉价的传媒一夜之间就可以制造一起轰动，而轰动的方式呢，只不过是一条消息的疯狂复制。而80版电视剧《上海滩》，因为有着无可替代的演员和多层立体的社会剖析，以及开创性的悲剧模式，使它最终成为绝对经典。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从1976年起，金庸的武侠名著《射雕英雄传》不断被翻拍成电视剧，其中83版《射雕》堪称经典。在这部电视剧的拍摄过程中，都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昔日龙套，今日巨星，83版《射雕》有着怎样惊人的演员阵容？它又为什么能成为难以超越的经典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视经典83版射雕背后的故事。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0: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0: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右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 嗯，我只吃纸制品。
2: 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0: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3: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0: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6: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5: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6: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7: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8: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9: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0: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1: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7: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2: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3: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2: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4: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7: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5: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5: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6: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7: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8: 跟车再远一些，
15: 转弯慢一些，
16: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

0: 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老说。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二十个原因，常见十六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骨筋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1: 只要两瓶品牌白酒的钱，你就可以拿到一台国家专利的石磁养元锅。哎，同时呢，为了响应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咱们栏目组啊又为大家配送了来自全国五大产区的，你像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燕麦，来自黑龙江黑土地的糙米和黑米，还有来自青藏高原的黑青稞、蓝青稞，来自内蒙古的黑麦，以及呢来自黑龙江黑土地以及内蒙古的赤小豆、绿豆、奶白花芸豆包括来自新疆的鹰嘴豆、来自云南的斑马豆和小粒的药用的白扁豆，这六种全谷物和六种豆子。那么按照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进行配比就是为了方便大家把这些全谷物呢把它分装成小袋儿这一小袋儿够一个人吃一天的所以它叫什么每日全谷。那么这一箱装30包咱们一次性送给大家是6箱。那这次名额所剩不多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那今天呢是最后一天。
0: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两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5样传家宝：一、石磁养元锅1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养平衡运动器1台；四、梧桐木养生枕1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1: 锅小乾坤大，汤粥日月长；吃动两平衡，养生走正道。把肉熬化，化成多种小分子氨基酸；把骨头熬化，化成骨胶和小分子的骨营养；把肉皮熬化，化成小分子胶原蛋白；把全谷物熬化，化成水谷精微。熬完之后，把肉渣子、骨头渣子、皮渣子都扔掉，只喝这种汤粥，浓度高，吸收快，补足细胞更新的几百种营养，促进身体的修复和更新。咱们这次报名成为真七分养的会员只要两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一台石磁养元锅和有12种全谷物种子粮组合的每日全谷。同时呢，我们还要赠送大家一本书，这是由我本人编辑出版的《正道修行》。那么大家拿到书以后要认真看为了方便给大家做成电子版，用手机就可以看，甚至可以听的在书里呢，我讲到说，健康的基础叫一清二补三平衡，保肉身安康。一清，上文书我们讲过了清体内的浊毒。那么二补呢，补的是什么呢？这几天给大家讲的，补氨基酸补胶原蛋白，补维生素，补微量矿物元素。那么这些营养我们自己动手熬制养元三宝就可以实现当然有些同志说我用一些中药补品实际上全谷物种子粮熬出的粥，包括用牛肉、鱼肉、猪蹄熬的养元汤，用骨头熬的肉皮养元胶， 这养元三宝你补的已经很全面了，就几百种微量营养，所以我们不需要乱吃保健品了，啊，我们可以少花钱。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大家看不见的、摸不到的一种补品，这种补品我告诉大家是免费的，那就是无形的氧气。曾经有人做过实验，把狗放在密闭的箱子里，当然是拿两批狗做实验对比，是不是？第一批十只狗呢，说同样年龄，把它们放进密闭的箱子里，箱子要留一个小小的通气孔，不然的话很快就闷死了，是吧？哎，让它有一点氧气。而另十只狗呢，就放在正常的笼子里，正常的通气。当然喂的饲料都是相同的。经过两个月以后，把这两批狗宰杀解剖，结果就发现了哈，长期关闭在缺氧状态下箱子里，这十只狗大脑都明显的萎缩了，眼球都明显的萎缩了，心脏、肝脏、五脏六腑都明显的萎缩，哎，全身上下哈都萎缩了。什么原因呢？长期缺氧的结果啊。那这是拿动物做的实验哈，但实际上人如果长期缺氧的话，也会出现和动物一样的反应，这五脏六腑的功能都会下降的。所以我们讲门窗要经常通风啊，我们补的氧气是一种无形的东西。而在书当中我强调哈，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我们把呼吸放慢了，喘气呢要深要细要匀要长，你会发现整个人的心态都会很平和的。为什么那些出家人说打不回

还手，骂不还口啊，啊，那性格相对就比较平和，是吧？自古圣人、名人都坚持内敛一口气。你比如说八仙之一的何仙姑、老子、庄子，包括陈抟老祖啊、太极拳啊、练太极拳的张三丰等等。我们近代呢有李少波啊，还有国医大师邓铁涛，啊，特别是李少波，有些人不知道这个人哈、啊，他是一位内功家，可以说，1983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叫《真气运行法》。那李老通过实践，就通过真气运行法活到102岁，无疾而终，是吧？内敛一口气，简单说就是深呼吸，深呼吸给我们全身的细胞增加了氧气的供给，我们。全身60万亿个细胞得到充足的氧气供应，每一个细胞的功能就非常完好，你整个生命力就顽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就会很强。纵观古今中外，强调吐故纳新的门派众多，是吧？影响力比较大的，你像什么中功、站桩功啊、真气运行法啊，坚持练习者受众那都是以100万计算了，那么出现各种奇迹一般的康复案例更是数不胜数，啊，就是通过不打针不吃药，很多身体的问题得到解决的，这不是迷信，而是人体自愈能力被激发的表现。我们讲的一清二补，啊，首先呢，我们自己动手做全谷物养元粥。加上养元汤，还有养元胶啊，这些都是有形的，能看得见的营养。这一补哈、啊，二补呢就是补养，所以加在一块儿叫二补嘛哈。哎呀，说到补养运动，那么大家都熟悉一个名词儿、哈，叫有氧运动。那么这个词儿是谁提出来的？他原本和我一样，是一位临床医生。但是他后来不做临床了，因为他发现临床上很多慢性病是不好治的，所以转而研究慢性病如何用统一的方法开个公众处方。那么这个医生给大家开出的公众处方就是让大家做有氧运动。大家想一想，这个处方是不是对所有人的影响力比你一个一个的开处方影响要大得多呀？这个人是谁呀？美国的前空军运动研究室的博士叫库伯。他在1968年提出来啊，库伯在给空军士兵啊，还有美国的太空总署那个太空人哈、啊，制定训练计划的过程中，就提出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运动理论呐、啊，有氧运动。根据大量的实验证明哈、啊、说人在20岁到60岁这一时期如果缺乏有氧运动的话，那么人的组织器官就将慢慢的受损。啊，心脏的功能退化，胃肠的功能退化，肌肉萎缩，骨骼功能和身体抵抗力都将全面的下降30%。就像刚才我们讲的密闭在笼子里啊，只通一个小孔缺氧的狗一样。为此他就创造了闻名世界的有氧运动法，而且提出来啊，说健康的标准呢，不是你肌肉如何发达，你外表如何强壮，健康是看你心脏和肺脏的功能啊，心肺强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啥？因为心脏健康它要推动血液循环，然后肺健康呢要给血液加氧换气，哎，这样就保证我们这个血液呢就富含营养。通过运动，只有通过运动，那么这个营养才能及时的送达全身呐、啊。所以生命在于运动啊，啊，给咱们全身60万亿个细胞供应营养。我一再强调哈，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啊，一定要吃饱饭的。啊，你给它的营养不足，那它就饿坏了。是吧？要么萎缩了，要么出现其他问题，萎缩变性或者是坏死。公元2015年，
我李静文。

又提出一个新的概念，不是有氧运动哈，而是补氧运动。啊，补氧运动来自咱们中华民族传统的智慧，那么它和有氧运动之间各有千秋，啊，我认为它更实用。那么补氧运动呢，是我总结了医家还有武术家各家的精华，啊，咱讲叫集众家之长，最后就总结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话：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啊，内练一口气，这口气怎么练呢？在《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叫“呼吸精气，独立守神”，啥意思？咱说喘气儿啊，是为了呼吸天地宇宙的精气。那么具体怎么喘气儿呢？说独立守神，就是在你全身放松的情况下，你用心地感受自己的身体，叫精神内守啊。比如说，你的现在的注意力集中在哪儿，那么哪儿就会放松。大家注意，你感受一下哈。比如说，你现在感受自己的右手，把注意力集中在右手，那么你的右手是不是就比之前要放松了？哎，你的意念到哪儿，哪儿就会逐渐的放松。这就是内功家说的意道、气道，哈，中医讲的守神。那么放松到一定程度以后，你的呼吸自然就放缓了，因为当你全身都放松下来的时候，你的喘气儿自然就不急了。说到内练一口气，大家都知道叫俯视呼吸，你看有一句话叫呼吸到脐，受与天齐，就这口气儿要喘到肚脐子啊，肚脐眼儿，寿命能和天，天就是自然，就120岁了，是吧？还有一句话叫呼吸到脚，长生不老啊，啊，一口气怎么能喘到脚后跟儿啊？只能是你想象的哈，用意念说，哎呦，这口气我喘到后脚跟儿了，那就是你要感受你整个身体的存在。古代有一种气功叫六字诀，据说呢是药王孙思邈所创哈。那么孙思邈和他的两个徒弟啊，都练六字功和五禽戏的。药王孙思邈活到140多岁，他两个徒弟一个叫吴普，一个叫樊阿，哎，他们练习六字功，而且同时坚持练五禽戏。大家想一想，六字功是不是内练一口气呀？你六种喘气方法，实际上你会一种就可以了。五禽戏是不是外练筋骨皮呀？哎，两个加在一起就是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这就是咱们中华民族需要传承的智慧。近代修炼家李少波30岁的时候身体虚弱，哎，开始内练一口气，练多年身体好转啊。1983年他就编辑出版了《真气运行法》这本书哈，那么大江内外哈广为传播。仅凭内练一口气，李少波老先生活到102岁，无疾而终。啊，有人说了，哎呀，内练一口气我不太会练，那六字功我也不会练，五禽戏呢也不会，是吧？即使是会了也很难坚持啊，多数人是坚持不下来的。哎，所以说前些年呢，我在研究哈，我这本书的有一半内容都写到叫补氧平衡运动哈。哎，我们要借助一些工具，是吧？借助外力来帮大家做补氧平衡运动，啊，有了这种工具帮助，那大家你做补氧平衡运动就十分方便了，人人都能轻易地实现内练一口气，平衡运动啊，是吧？你自己一点力量都不需要付出了，你一点氧气都不需要消耗，你只要往那儿一躺，那么这种机器就会拽着你的两个脚脖子，带动你全身进行平衡摇摆运动。那么这个时候你在放松的情况下，你呼吸就不由自主的加深了，轻而易举的就实现了内练一口气了，是吧？不但给全身的细胞补足血氧，而且又达到一个平衡的目的，所以又叫平衡运动。

0: 当父母老了，你关注他们的饮食了吗？询问过他们吃的每一口饭了吗？当父母老了，你注意到他们的动作缓慢，甚至动作艰难了吗？
1: 爸妈，我给您二老买了两个保姆，一个负责饮食，一个帮你们运动。
2: 孩子，从此啊，我和你爸好好吃饭，多做运动，不再乱花钱买保健品。
0: 药可以少吃，保健品可以不吃，但是吃动两平衡不可以没有啊。只有坚持吃动两平衡，父母才能少吃药，不吃保健品，才能把钱花在刀刃上。吃动两平衡才是正道。
3: 我在《正道修行》这本书里面讲到了一清二补三平衡。三平衡，一心理平衡，二饮食平衡啊，这全面摆着这些全谷物和杂豆，给大家建立平衡膳食的基础，是吧？那么第三种平衡就是平衡运动。说到平衡运动啊，我还是给大家讲一个医案啊。讲医案的内容啊，大家注意，我们首先讲的是躁病二十因，说没有躁病的原因，哪有疾病的苦果？那么躁病二十因之第十五叫直立行走。啊，有人说了，直立行走还成了躁病的原因了？哎，你听我讲一讲啊。大家都知道，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主要标志之一就是直立行走。那么直立行走啊，促进了人类的文明进步，但是它也有很多坏处，就是让很多人在不经意之间呢得上了脊柱相关疾病啊，包括颈椎、腰椎、胸椎啊。公元1463年，大明朝六朝元老胡莹死了，享年89岁。此人最大的特点是喜欢走路，而且为人比较稳重啊，也没有什么官架子，你看他完全可以骑马坐轿子啊。但是呢，他非常朴素啊，他一年四季啊总是步行，走累了呢他就席地而坐啊，歇一会儿然后继续走，而且每天要走几十公里，如果一天不走路的话，那么他就无精打采，你说他是不是个怪人啊？但是尽管胡莹酷爱步行，他仍然是头疼腰腿疼，这是为什么呢？哎，当时他总找太医来聊天哈，大人，下官天生爱步行，但是还是头疼腰腿疼，这是为何呀？太医就回答他啊，说人直立行走是全身的关节受压，这是发生头疼和腰腿疼的一个原因。你呀，要用那个高低凳去拉伸关节。胡莹就问了哈，哦，大人，什么是高低凳啊？哎，于是太医就指着一个两条腿的凳子，说：“你看，啊，这个凳子很特别哈，大约有4尺多长，但是一边有两条腿，另一边没有腿，而且腿的上下呢还安装了2根铁棒。”胡莹看了以后感觉很好笑哈，说：“大人，这个凳子它有何妙用啊？”太医答道：“头疼腰腿疼是脊梁骨受累，要用它把脊梁骨给拉开。”胡莹奇怪地问：“大人，这样管用吗？”哎，太医说道：“很管用的。”啊，一边说着，哎，一边就把自己的两个锅窝哈放在上面的铁棒上，然后呢用双脚勾住下面的铁棒，哎，整个身子就躺在了这个凳子上。大人，让下官也试一试。于是呢，太医就站起来啊，让胡莹躺下去。胡莹躺在凳子上说：“哎呦，大人还真舒服啊，真舒服。”太医说道：“头疼腰腿疼啊，不需要吃药，用它锻炼就行了。”胡莹说道：“大人，那以后我走到哪里，我就把它带到哪里。”哎，于是从明朝开始，直到民国时代哈，一般家具铺啊都卖这种神奇的高低凳。

那胡莹因此活到89岁哈，也是高龄的哈。当然现在啊没有卖高低凳的了哈。有一种体育健身器材叫弧形腹肌板，有些小区和公园里有哈。它的原理和高低凳是相同的。啊，很多人不认识这个家伙哈。胡莹利用这个东西还有他经常的步行啊，使得自己能够享受89岁高龄啊，这也是不容易的哈。那么在没有使用高低凳之前，胡莹为什么头疼呢？说经常步行走路，说明他的心脏功能非常完好。当然，那么他这个头疼啊，就不是由心脏引起的。所以他的头疼很可能就是由颈椎造成的。哎，就是当时太医的诊断是对的。啊，现代医学也认为哈，颈椎病可以造成人体出现很多症状。你像有的人手脚发麻，可能是颈椎造成的哈。有些人心脏老难受，而且心律失常，啊，用一些心脏病的药毫无效果，可能是由颈椎造成的。有些人血压高，顽固性的居高不下，吃降压药也不管用，可能是由颈椎造成的。有些人胃难受啊，胀气打嗝，这也可能是颈椎造成，叫颈型胃病。所以说在现代西医学上有一句话叫病从颈治，啥意思？就是如果说你身体有很多病症，但同时你还有颈椎病的话，那你就得先治颈椎。1999年11月21号，我国神舟一号航天飞船返回地面。2026年神舟22号都返航了。那么我注意到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啊，宇航员为什么要被抬出来啊，坐着或者是躺着，他怎么就不对着摄像头走几步呢？因为他们两条腿呀、啊、就像被灌了铅一样，十分沉重了。另外他们只要动一动，可能就会大汗淋漓，心脏就会很难受。什么原因呢？地球的引力。由于地球引力，全身的血液始终是向地心向下的，所以人老先老脚。而且地球引力造成的问题很多呀，你像子宫下垂、胃下垂、肾下垂啊，包括咱们屏幕前老同志眼皮是不是往下耷拉着，脸上的肉也下垂了吧，肚皮也下垂。那么这种由地球引力导致的内脏下垂或者是下坠，我请问你吃什么灵丹妙药能解决呀、啊？不可能啊，是吧？这种由地球引力导致的骨关节受压，出现骨关节的问题，你吃什么灵丹妙药能解决吗？也不能，是吧？只能缓解疼痛，而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呀、啊。反过来，你看那些四肢爬行的动物啊，不管是猫啊、狗啊，还是大象啊、长颈鹿，一般他们不会有脊柱相关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家的脊柱是横着用的，而唯独我们人类是经常直立或者是坐着。哈，关于脊柱的问题啊，我给大家两点建议哈，详细大家可以看我的书的内容，讲的很多哈。我给大家两点建议。第一，枕头必须要选好。第二，平时一定坚持做平衡摇摆运动。先说枕头，你可以自己用木头做一个直径是大约15厘米左右的，从原木从中间劈开哈，它就变成两个半圆的木枕头了。然后这个木枕头如果在适当的造型，是吧？这个曲度呢更接近咱们颈椎的弧度更好。那咱用的时候呢，哎，把枕骨躺上去，我们的头呢就可以怎么的适当的向上拉伸，所以它就有一定的牵引的作用了。然后之后呢，你可以轻轻的左右摇头，这个时候你在枕木头，木头是不是也在枕你呀、啊、是不是？这个木头是不是它骑在你的脖子上在给你按摩呢？每次轻摇头5分钟左右，每天做几次，那么对颈椎非常友好。而且这里面枕芯是木头的哈，是梧桐木。有人说木头太硬了吧，哼，大家。

注意哈，古人一般都是枕硬枕头的，啊，不管是孔子和孟子，古人都是枕硬枕头或者是木枕。啊，我给大家设计这个，我给它起个名字叫养形枕啊。最里面呢是一块用梧桐木造型，一般的枕头啊，说软绵绵的，啊，包括那些海绵的枕头，什么乳胶的啊，又是什么 B 字形的枕头、保健枕头很多，号称都是根据人体的生理结构设计的，是吧？它的设计是挺好，但是他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的头重量大约十来斤，那么你躺上去以后啊，那些海绵的、什么乳胶的枕头，它就被压扁了，压扁了，它就不能够有效的对颈椎进行承托和支撑。所以说我提出哈，一个好枕头啊，应该具备三个度。第一，具备一定的硬度，是吧？你没有硬度了，你一躺上脑袋一压，它就压扁了，它就不够高了，是不是？那么那个弯度曲度就压没了，压平了。哎，第二就是要有一定的高度，对吧？有硬度它才有高度啊，不然的话压扁了它就不够高了，啊，这个高度大约是5到8公分之间啊，一个人拳头这么高。第三，要有一定的曲度，那这个曲度呢，恰好符合我们这个头后枕骨这个生理弯曲。那大家你拿到我的书以后啊，这书上都有，我在家给大家也画了图了哈。哎呀，大家报名成为真气分养的会员啊哈，咱们就送大家一个梧桐木的养形枕啊。好，上期我们讲过哈，种子的力量呢是一种向上的生发之力。那么在自然界当中还有一种力啊，这种力它和种子的生长的方向恰恰是相反的，它是向下的。那么它对人类乃至万物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什么力啊？我刚才比划了，这种力就是地球的引力。那么说到这种力呢，我还是结合着刚才啊，宇航员返航给大家讲一讲。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2013年神舟10号返航的时候，那么大家在电视新闻当中看到了哈，那返航舱从太空返回来，突破大气层降落在内蒙古阿拉善地区的沙漠。那么宇航员离开地球，在太空当中就摆脱了一种力量啊，就是地球的引力啊。那宇航员包括什么杨利伟、聂海胜哈，他们在返回地球以后，从返航舱里出来，说话都正常，是不是？举止言谈还能讲话呢，但是为什么就不走两步呢？为什么都是抬出来坐在椅子上，他就不走两步呢？什么原因呢？哎，他们已经离开地球一段时间了，没有地球引力习惯了，是不是？他身子一直轻飘飘的，现在突然来了地球引力了，知道有什么感觉吗？第一个就是双腿沉得像灌了铅一样，根本就抬不起腿，迈不动步啊。如果走路的话容易摔跤，另外呢心跳会加快，浑身会冒汗啊，就是一种虚弱的状态。大家想，我们每一个人在地球上已经活动几十年了，所以为什么你年岁越大你的腿脚就越不轻松？注意我的措辞哈，腿脚越不轻松。有很多人说我不爱走路，我走不动啊，我抬腿费劲呢，是吧？其实这都是由地球引力对我们带来的影响。那么地球引力影响最直接的是什么呢？是对我们的血液。大家注意，上了年岁以后，你看前臂和手背血管会很粗，包括脚背血管都很粗的，而且很多人都出现腿上的静脉曲张了，是不是？这都地球引力造成的。我们下肢的血液要回流到心脏，那相对就比较吃力的啊。大家你别小看这件事儿哈。说现代医学为什么治不好心脏病，为什么用强心剂都治不好心脏病，有一种特殊的运动对心脏很有帮助啊，这就是要避免地球引力
的一个运动方式。

0: 叫平衡运动。下一期节目我给大家专题讲一讲心脏的问题哈。在医学上啊，还有很多内脏下垂的问题，最常见的胃下垂我就不多讲了哈，还有肾下垂，女同志子宫下垂哈，男同志的盆腔下垂，包括前列腺的问题。你看有些老同志啊，憋不住尿会尿裤子，是不是尿频尿急？哎呀，以前都认为是什么妇科或者是前列腺的问题，实际上这种现象它和地球引力造成的内脏下坠是分不开的。大家注意我的措辞哈，为啥我说叫下坠？因为很多人一说下垂他不承认，他说我都做检查了，我没下垂呀，是吧？我做 B 超了，我胃也没下垂，我肾也没下垂。没下垂，但是有没有向下坠的趋势啊？我们老年人脸上的肉、眼皮都往下耷拉着，是不是？这就是地球引力对人长年累月影响的结果。我请问，这种由地球引力造成的血液下坠、内脏下坠，这些问题是药物能解决得了的吗？为什么很多人一些问题吃很多药都不解决问题？因为你药物它就没有那种物理的力量啊。所以我们怎么办呢？要改变我们和地球对抗的这种姿势，是不是舒服不如倒着？哈，这种姿势就是躺平。有人说了，哎呀，我要倒立呢。哎呀，倒立那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咱不谈哈。你能倒立两三分钟，是不是？那也很危险。我们平躺的时候，我们把手脚再抬高。哎，过去有一个动作，中医叫登天车，啊，就是躺下脸朝上哈，把手脚都竖起来，微微抖动手脚。哎，现在医学叫毛细血管运动。那么这些运动我都给它起一个名字，叫平衡运动。啊，上期节目我给讲了补氧运动了，是吧？补氧运动对大家来说是个新名词吧？现在又来了一个平衡运动。实际上啊，这两个运动合在一起叫补氧平衡运动。我们同时能够实现的。怎么实现呢？哎，如果你家里有闲人啊，他每天都可以帮助你做，那再好不过了啊。过去我给大家讲补氧平衡运动啊，哎，老两口互相帮忙。但是现在呢，有了一种专业的机器设备哈，那么有了这个设备以后啊，咱们一个人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做到补氧平衡运动了。在机械力的作用下，你只要全身放松地躺着啊，往那一躺，把身子拉长一些哈，然后放松，那么机器带动你运动，你呼吸不由自主就会加深，达到内练一口气的目的，同时达到平衡的目的了啊，克服地球引力的副作用。我们把养元锅用上，熬制养元三宝，达到平衡膳食，我们再进行平衡运动，这样我们就真正做到了吃动两平衡啊，全都机械化了，是吧？那么说通过吃动两平衡它对人体有哪些帮助呢？我们还是事实说话哈，听一听用过的同学那些养友们的体会。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两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0: 哎，老人家你好啊！
2: 啊，你好，你好，我跟你连上的话了，我很感谢你啊。
0: 嗯，那您什么情况啊你？
2: 啊，我这个身体一开始啊，毛病都一提多病啊，啊，
0: 嗯，
2: 这个心脑血管都有毛病啊，
0: 嗯，

0: 啊，再加个四肢关节呢也有毛病，还有糖尿病啊，我自从吃你这个羊油膳宝啊和这个粮啊，改善很大了，
1: 熬养元三宝以后，身体都哪些改变？你说说。
0: 第一个最大的改善呢，我以前呢身体啊乏力呀，毛这个不想动啊，不想睡觉啊，现在的精神好了，不像以前了啊，这是第一个改善。再一个，我这个血糖呢也有改善了，我血
1: 血
0: 糖呢
1: 糖，
0: 有些空腹都是五六啊，
1: 空腹十五六。
0: 今天早上我测的空腹呢只有这个8.6，
1: 哎呦，降了一半了，从十五六降到8.6。
0: 对呀，所以说这个你这个种子粮啊，我等你买了3个锅一个锅
1: 灌
0: 呢
1: 了。
0: 熬养元粥，2个锅呢熬养元汤，每天都熬，我们老两口呢每天都吃，吃得很好，四肢关节呢也有改善，
1: 关节怎么改善了？
0: 四肢关节呢以前呢我在被分到阴天下雨啊。前2天呢就知道了，我就要下雨了，有点分神性了。现在那这种感觉很少，基本上没有了，
1: 哎呀，我说您以前就是。没喝养元粥、养元三宝之前，血糖那么高，你是怎么降血糖的？打胰岛素、吃降糖药了？
0: 我以前这个，因为血糖高呢，住过十几天院，专门调理这个内分泌的。调理呢，还在什么呢？空腹都在实验。后来呢，这个出院了，出院的慢慢的，我的血糖又高了，又高起来了。
1: 你出院以后，你没打胰岛素啊？
0: 打了一阶段胰岛素，后来呢，我就没打。我现在打的胰岛素呢有副作用，后来我就没有打胰岛素。我这是吃了二甲双胍和白糖平。
1: 吃两种降糖药，然后空腹血糖十五六。
0: 对呀，
1: 那你现在空腹降到8.6了，降糖药没有增加，是不是？
0: 这没有增加，
1: 那估计再过一段时间。血糖更平稳了，降糖药都能减少，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呀，
1: 这是血糖的问题，四肢和血糖，其他方面还有什么变化？
0: 其他方面这个肠胃啊，以前呢我的肠胃不好。老是会拉肚子，现在呢基本上没有了，现在就是还有点反送，扫兴，这个感觉还有一点，但是也好
1: 还
0: 一
1: 有
0: 点
1: 一
0: 了。
1: 点，
0: 现在我最大的毛病还有什么呢？我就都得头痛啊，前头痛，头痛，眼睛模糊，眼睛模糊，其他的人都还好。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0岁，81呀。
1: 你看都80多岁了，眼花耳鸣，你现在耳朵听力还可以啊。
0: 对呀，我们关键什么？养元三宝和养元汤呢，我们一直就没断，
1: 好，坚持得非常好啊！从血糖这一个收获就值了，是不是
0: 对呀。养元粥呢，我们一天都是吃2顿或者3顿，早上呢我们吃一天，因为我们3个锅能倒开来，
1: 啊？对，我们说主食换一换，疾病少一半呐，对
0: 对
1: 吧？
0: 呀，
1: 老人家，您老两口平时活动，怎么活动运动呢？到外面去快速走路啊，还是怎么运动啊？
0: 我们就是在家漫步走啊，都80多岁了，不能剧烈运动，
1: 对，好，多锻炼啊！这天气好，到户外呢多走路啊，走的身体微微发热，微微出汗啊。
0: 我们因为我们老两口都有糖尿病，我家老太婆也有糖尿病，
1: 你看看啊，都需
0: 她现
1: 要
0: 在
1: 管
0: 就
1: 住
0: 得
1: 嘴，迈开腿。他现在怎么样？
0: 血糖降得也很好的，
1: 他血糖也降了是吧？
0: 理下来了啊。
1: 所以说过去大家担心的啊，说怕喝粥、嗯、是吧，大夫不让喝粥、啊、这个粥、嗯、它不是大米粥，不是小米粥，是吧，这个粥咱们糖尿病人放心的喝，是不是？
0: 对呀、啊啊、
1: 没有其他，
0: 我们每天都喝啊，
1: 每天都喝、啊、
0: 我们种的粮食里拜啊啊。
1: 其他方面还有什么问题呀、
0: 啊、其他方面都很好，肠胃现在也很好，管节也很好、嗯，管理现在就是呢，我还有头疼、头昏、氧化这方面呢，啊、还没怎么改善。嗯、
1: 是，毕竟80多岁了嘛，咱慢慢来啊。
0: 嗯、哦，好的，谢谢李院长啊。
1: 好
0: 啊，
1: 不客气啊。
0: 我很感恩你啊啊。哎
1: 呦，不客气，老人家啊。
0: 啊
1: 祝你老两口，轻松越过99、啊，没问题的啊，好吧。
0: 好的。
1: 好嘞。那就这样啊，再见。
0: 好的，好的，好。
2: 你好，
1: 你好。
2: 我可盼着已久和你说话了。
1: 哎呦，您可抬举我了。
2: 不是，得一跟你说话吧，我这心可激动了，我可老高兴了。年龄也大了，85了虚岁数。
1: 啊，那您说说您什么情况？
2: 我吧，就是糖尿病，27年了，打胰岛素都打11年了。有时候打22个，最少都打10几个。
1: 嗯，
2: 完了吧，一打吃完这养颜粥吧，我这血糖我降的太好了，我就这个吧就特别高兴。我现在吧、嗯、是吃的，我盯着去年我吃的3个月以后我就不打了，不打。现在吧，我昨天下午我是又量了一下那个餐后血糖，你说几个才呀？才7个。
1: 餐后，
2: 哎呀，就这个血糖我太高兴了。
1: 哎呀，太好了。
2: 我这个药我吃的老色的了，都没得好，就是一直打这个、嗯、这个也胰岛素打够够的了。我就心寻我不打胰岛素呢，我吃点药也行啊。这回吧降的可好了。
1: 嗯，
2: 早晨吧最高是6.4，餐后才7.0、嗯、你说多好啊。27年糖尿病我都不敢寻思了。
1: 哎呀，嗯，以前打胰岛素血糖能降到多少啊？
2: 打胰岛素前也不理想，打胰岛素前吧，血糖的就是餐前血糖好点，餐后血糖那都15、16个，17、18个，完了吧，餐我都打12个单位呢、哎，你想想。
1: 哎呀，哎呀，好，现在老人家你看80多岁了，自己打胰岛素多不方便了。
2: 哎，一打胰岛素就害怕。我现在把这个血糖我降的太好了。
1: 你喝养元三宝，你血糖变化这么大，你的身体其他方面慢慢都会跟着发生变化的，你就坚持下去啊。
2: 太好了，我这
1: 不客气啊、好嘞，再见。
2: 再见。
1: 好。
3: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2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5样传家宝。一，食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1个。五，正道休闲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4: 李院长你好。
1: 你好。
4: 哎，李院长，
1: 你
4: 的那个养元三宝可以说救了我半条命啊！我的胃非常不好，
1: 哎、
4: 从哪喝了那个养元粥之后、
1: 哦，
4: 就是反酸的那个感觉就渐渐就消失了。
1: 哦，
4: 我现在就是。脑梗后遗症总是迷糊、
1: 嗯、
4: 总忽悠忽悠的。
1: 你脑梗几年了？
4: 脑梗挺多年了，但是这是第6次犯了，这第6次就2年了。
1: 哎呦，6次犯病了。哎呦，那你现在是怎么血液没控制好啊？血压三高啊，问题什么原因6次犯病啊？
4: 血压是天天高啊，天天用降压药控制。今天早上起来量高压170，低压90，
1: 啊、
4: 我一天得吃两遍那个降压药。
1: 你这个心跳一分钟多少下？
4: 心跳心率快过速，90多，
1: 哦，
4: 80多，100多，
1: 嗯，好，
4: 就是这样。
1: 那你现在养元三宝，养元粥、养元汤和养元胶，你熬喝多长时间了？
4: 养元胶没怎么太吃，养元粥和养元汤经常吃。
1: 哦，你这样啊，之前啊，一位陕西的女同志，她也是脑出血后遗症啊，她也是血压高，高到200、190、180。然后她说呢，听我的课呀，现在2个多月了哈，她说做的非常到位。怎么做的到位呢？养元三宝都熬着吃，特别是那个牛骨头汤，然后熬养元胶和养元汤，她的血压她自己说了。悄悄的就下来了。老人家，你听我说啊，你平时的话少看手机，少看屏幕，因为看屏幕以后累眼睛耗神容易造成血压高的。
4: 李院长，我再不咨询你个问题，我现在就是这个右边的眼睛哈，总是水汪汪的，擦一下子擦不出来。然后就总是一天水汪汪的，可难受了。
1: 你看看、啊、
4: 我感觉这个偏瘫拐子的呀。
1: 偏瘫拐子的呀，可以眼科专门看一下，好吧？
4: 好，
1: 就这样啊。
4: 谢谢李教授啊。
1: 不客气啊，再见。
4: 好嘞，再见。
1: 哎，你好啊。
5: 你好，梁师，很高兴。
1: 很高兴哈、啊，多大年纪啊？今年？
5: 56了。
1: 56了哈，那您过去是什么情况啊？
5: 我是这个脑梗啊，到现在是2年多了。
1: 2年多了，恢复的还可以吧？恢复的？
5: 一般吧。我那个右手右脚现在，还是不灵活。
1: 除了右手右脚不灵活，其他方面呢？血脂、血压检查、体检怎么样啊？
5: 哦，血压高，血糖也高，我那个肌酐也高，肌酐已经达到250多，那个糖尿病吧，高血压引起脑中风。
1: 哦，对，糖尿病、高血压都会伤心、伤脑、伤肾，所以说控制血糖、控制血压的目的呀，为了保护心、脑和肾。血糖和血压又为什么出问题呀？还是和我们的饮食和我们的生活方式、环境分不开的，是不是啊？
5: 是。现在你那个养烟锅啊，很好啊。我每天都在吃那个养烟粥啊，前骨啊那个粥啊。
1: 哦，每日全谷养烟粥，你吃多长时间了？
5: 11个星期吧，10来天吧。
1: 10来天
5: 大概是个，血压呢，可能啊，我量了一下，比以前要好一点，
1: 血压比以前要稳一些，好一些。我不常说吗？饮食习惯要不改变的话，弄不好的话，你多少钱都白花，多少药都白吃啊，是不是啊？
5: 我说我现在天天，吃那个前骨养颜粥啊。中午呢，就喝一点那个鱼汤啊，牛肉汤啊，还有那个排骨汤啊，这样子啊，那个汤里面都加那个红枣、红豆，还有枸杞，加这些东西可以吗？
1: 可以，你倒是
5: 啊，
1: 很会创新啊。
5: 我天天吃，我这天天没有吃白米饭，天天没有吃，
1: 那就对了，白米饭你不吃多长时间了？
5: 一个星期，反正就
1: 哦，在没听我讲课之前，你还在继续每天吃大米饭呢，是吧？
5: 是，感觉你那个课讲得很好，
1: 觉得很有道理。
5: 是，真的，我感觉吃的感觉第一天吃感觉就舒服。
1: 哎，所以我们讲，
5: 张老师
1: 不光是从理论上说是应该没问题，是吧？种子 含有一粒米的全部营养，阴阳平衡。而且呢，我们这个每日全谷的配方，它本身燕麦是降三高的，赤小豆、绿豆、白扁豆、芸豆都是低糖，而且还能解毒，能够给我们补元气。然后呢，你通过亲身实践了，是吧？哎，因为很多人没喝之前也担心呢，说是大夫不让喝粥啊，那李院长怎么专门让喝粥呢？那么这个粥和那个粥它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是不是啊？
5: 是。
1: 这个全谷物粥它不是米粥，不是大米粥，也不是小米粥，对不对？
5: 哎，是是是，睡觉啊，感觉到比以前要好一点，好一点。我一觉可以吸到睡到大天亮，可以。啊，
1: 总之就是睡眠时间还够。睡醒了以后精神头还足，是吧？
5: 是是是。
1: 好。但是我刚才听您说这个鱼汤啊、排骨汤啊、牛肉汤，你还都分开来熬了，没放在一块熬吗？
5: 分开熬啊，就分开熬啊。
1: 下次再熬就放一块儿啊，因为糖尿病比较特殊，糖尿病的养元汤和养元胶，特别是皮胶，对糖尿病很重要。啊，皮胶啊，它可以稀释血液，皮胶是滋阴的，在过去，在明朝以前呢。皮胶是能代替那个六味地黄丸，甚至代替大补阴丸，对糖尿病的。
5: 我肌酐高，听说不能喝牛肉汤，跟那肉皮汤啊。
1: 肌酐高就是肾的问题哈。我们讲，对于肾来说呀，过去有一个叫千金鲤鱼汤，据说是药王孙思邈开创的哈，就是拿那个一种叫砂仁的。是一种调料，也是一味中药哈，你到药铺也能买到，到那个卖调料的地方也能买到，叫砂仁。每次弄一两个砂仁放进鱼肚子里来熬汤喝，这个汤叫千金鲤鱼汤，那么对于肾病患者有很大的帮助。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从现代医学来讲啊，有一种叫必需氨基酸疗法，专门是对肾功能不全的。还有呢，就是啊，我们讲到全谷养元粥里面的白扁豆，白扁豆呢，对肾功能不全甚至肾衰竭的患者都能用，而且对肾功能不全还有治疗作用。我们说以养元汤啊，它和你平时喝那汤是两回事儿。所以实在不放心的话，你喝上十天半个月，或者是喝两锅，回头你检测一下，对比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好，那现在呢？您是睡觉比以前好一些，血压比以前稳定一些，是吧？
5: 稳定些，稳定些。现在我是啊，有时候是70多，100几哎。
1: 我说降压药还在坚持吃着是吧？
5: 有吃，不吃不行。
1: 那么以前光吃降压药的血压，能降到这个水平吗？
5: 应该降不到，
1: 降不到，
5: 要高一点。
1: 你看看啊，所以我们说养元汤，一个是养元汤本身就能帮助咱们稳定血压，二一个呢，我们七分养，通过养元汤能够提高你那药物的吸收和利用率，是不是？能增效减毒。另外呢，一定要定时测血糖啊，你不能凭感觉说感觉比以前好啊。
5: 我糖尿病应该现在是没有了。我几次到医院检查都检查发现血都不存在糖尿病。
1: 好，那您这样您就坚持养元三宝，坚持用下去啊。把元气补足。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啊。然后呢，有啥问题我们再联系。
5: 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啊。
1: 好嘞，
5: 谢谢。
1: 不客气啊，再见啊。
3: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两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十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一个。五，正道休闲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 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1: 好，大家听到哈，养元粥、养元汤都是他们自己熬的，啊，养元三宝都是他们自己用养元锅熬制的，补养平衡运动啊也是他们自己做的。想报名参加这次团购，想拿到吃动平衡组合的同志哈，你现在就可以报名了。只要两瓶品牌白酒的钱，你不但可以拿到吃动平衡组合工具，而且呢，还要送给你全谷物种子粮啊，由六种全谷物加六种豆子，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已经帮大家配比好的是吧？每小包是够大家吃一天的量。那么这一箱呢是装了30包，那么一次性的送给你6箱，啊，够一个人吃半年的。最后还是那句话，生活方式不改变，那么多少课你都白听，啊，饮食习惯不改变，多少钱你都白花。那么改变，我们就从吃动两平衡开始。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青就是黑，
4: 黑
3: 它怎么那么黑
4: 啊？
3: 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过的黑。那透露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门啥
3: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炭了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卖个那什么点儿的。
4: 对的，
3: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4: 八大祥，
3: 你来个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
4: 哎，
3: 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你挺挺点儿吧，
4: 好讨厌。

0: 不是，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东墙山南后大伙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0: 十年八年也永不摆他。你做成条山，那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您拿这边这儿来要买吧，还不买给他
1: 啊？
0: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首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水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啊， 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哎，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做吗？
3: 愣做。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哦，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啊，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
2: 我再跟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怎么着，爷们？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4: 嗯、
3: 啊，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3: 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们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
3: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4: 好好的，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4: 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4: 对对，
3: 打我妈没结婚就有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4: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着都当好话题。
3: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来，
5: 怎么了？
4: 菜。啊，
3: 行，
5: 这什么身段？
4: 哎，大先生准备、准备报仇。
3: 来来，
4: 来爷们，
3: 听着啊，
5: 要加演一个快书。
3: 不是，
5: 不是，不是，
4: 没有
3: 快书不忙。
5: 啊，
3: 听着啊，
5: 哦，来了，
3: 远桥是条狗，
5: 这老灯谜。
3: 近桥是条狗，
5: 这我知道。
3: 远桥是条狗，
5: 对，
3: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5: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5: 一拉就走。
3: 这是
5: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5: 哎哎，对嘛，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4: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5: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了？
4: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
4: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
4: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3: 对，
4: 老三
3: 推高了。
4: 对，问他，我问他。
3: 哎，
5: 又来一个。
3: 好、哦、谢谢，
5: 还挺快的。
3: 咱有的是、
5: 嗯、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5: 我准猜着、嗯、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4: 酝酿
3: 来。我妈有仨儿子。
5: 仨儿子，
3: 大的叫大毛，
5: 大毛
3: 二的叫二毛，
5: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5: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
4: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5: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4: 不是乱了，
5: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怨我，
5: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5: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4: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好，
4: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3: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4: 啊，
3: 没答案。
4: 有答案呢？
3: 怎么回事？
4: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3: 两个菜，
4: 我记住。这回咱打了这。
3: 得嘞，
4: 来，
3: 得嘞，得嘞，
5: 撤。
3: 哎，
4: 总教习让他过来。
5: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4: 有点
5: 好。
3: 听着啊，
5: 哎，你说吧。
3: 铁锅是吧？
4: 啊，对。
3: 说有一个人
5: 啊，
3: 拿铁锅
5: 哎
3: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5: 俩豆。
4: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3: 他怎么知道的？
5: 什么？
4: 你告诉人家呢？
5: 哎，
4: 得了，
3: 不是
4: 这回咱们
3: 换战术，
4: 咱俩也绕住了。
3: 怎么？
4: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3: 高了，
4: 这回就打着他了。
3: 您这边，
4: 哎，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呀。
4: 那个高老师，
6: 别话，
5: 是
6: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5: 哟，换战术了
6: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5: 先热了是怎么着？
6: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5: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6: 啊？就这意思。
5: 我说这，您甭说猜
6: 啊，
5: 大门您都找不着。
6: 那，
5: 听我这个
6: 啊，你来
5: 说什么东西啊？
6: 啊，
5: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6: 这
5: 多好，这个。
6: 这是打什么？
5: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6: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3: 没有。
6: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3: 告诉他什么了？
6: 高老师，猜着了，
5: 猜着了。
6: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5: 舞狮啊？
6: 对，
5: 不对？
6: 谜底，
5: 不对，
6: 肯定对。
5: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6: 当然有了。
5: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6: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5: 那我知道，
6: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5: 对呀、
6: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3: 对，
6: 加在一起三头。

0: 猜不着，
1: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
0: 啊，
1: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1: 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你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不，
1: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0: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那么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2: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不可知，笑哈哈，
2: 大宝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4: 嗯，
5: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
5: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伴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这就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礼着点儿 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4: 连个招呼都不。

0: 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1: 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排长，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

0: 接电话。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到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0: 喂，
1: 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正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2: 我不明白，
1: 明白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0: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1: 请。
2: 嗯，
1: 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
0: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2: 这卖80
1: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真是个笑人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2: 想学，到我教他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0: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2: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真的黑呀。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2: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搁哪儿去了？
2: 还
1: 练不练了？
2: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1: 我能唱。
2: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1: 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2: 小琴。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亲。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儿，哎呦我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儿啊？
1: 绿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你都不会。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
4: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4: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4: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4: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我招你惹你了？
8: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2: 嗯，
8: 啊，现在那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
2: 啊，
8: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怀疑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疑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
8: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7: 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一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啊。
8: 我
7: 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哎呀，
7: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7: 啊，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1: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1: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10: 嗯，
1: 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
11: 啊。你好。
4: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
10: 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4: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2: 没您我写不了。
1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10: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9: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9: 你看
10: 这不就儿子？
9: 你爸不是他挺通情达理的吗？
10: 是吧？
9: 你说来哪段？
1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0: 行，那段没问题。
9: 好的，开始。
10: 开始。
9: 出去。
10: 出去。
9: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1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9: 开始。
1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2: 您回来了。
10: 啊。
12: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0: 不怎么样。
1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0: 补考。
12: 那您歇着吧。老师，
1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9: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0: 啊。
9: 这是我们
10: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9: 哎，
10: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12: 我回来了。
1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2: 倒数第一。
10: 什么？
12: 倒数第一。
1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0: 啊？
12: 倒数第二。
10: 有屁就放。
1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2: 明白了，
10: 老师，他明白了。
9: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0: 真明白了，
9: 我看时间不早了。
10: 对，你先走吧。
9: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0: 抓紧时间，
9: 再从头来一遍。
1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9: 是的，开始。
1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9: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9: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9: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9: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0: 你疯！你胡说你！
9: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0: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9: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9: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怕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9: 给我！
1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9: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0: 怎么回事？
9: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9: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9: 就是你写的。
10: 你放，你胡说。
9: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0: 孩子，
9: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1: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2: 推广普通话。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吗？
0: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呢，骨质疏松症已经成为了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健康问题。我们中国有句老话说，老人特别怕摔，就是这个原因哈。提到呢骨质疏松，大多数人就会想到像骨折呀、驼背呀这些状况，但是很少有人会想到这种疾病还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疼痛。
0: 没错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骨质疏松性的疼痛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能预防呢？
2: 五种疼痛可能是骨质疏松的信号。首先是夜间痛，骨质疏松患者常在夜间或凌晨感到疼痛，这种疼痛可能难以确定具体位置，表现为全身性的不适。这种疼痛可能和日间活动的累积微损伤有关，夜间休息时呢疼痛感更为明显。第二是腰背痛，骨质疏松患者的骨结构会明显病变，腰背部和肩颈部是负重较大、活动较多的部位，因此这些区域是患者经常感到疼痛的地方。第三是四肢痛，骨质疏松还可能会导致四肢疼痛，尤其在负重或者活动时，这种疼痛呢可能与肌肉疲劳、关节炎症或者神经受压有关。骨质疏松患者呢还可能会经历慢性疼痛，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数月甚至数年。慢性疼痛可能是与骨微结构的破坏、肌肉疲劳或神经损伤有关。如果说长期遭受不明原因的慢性疼痛，尤其是在没有明显外伤或者炎症的情况下，这可能是骨质疏松的一个迹象。最后一个呢就是急性痛，严重的骨质疏松患者发生骨折时啊，相应的部位比如说椎体、骨颈等会出现急性的骨折疼痛，翻身起坐时出现加重，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及时就医。出现骨质疏松性疼痛应该做什么呢？首先就是一般治疗，一般治疗主要是生活方面的治疗。老年病人发生骨质疏松性疼痛后呢，应该注意均衡膳食，加强营养，充足日照，规律运动，戒烟限酒，避免过量饮用咖啡以及碳酸饮料，避免或减少使用影响骨代谢的药物，避免跌倒等，保证基础药物比如说钙剂或者普通维生素 D 的充足摄入。第二有药物治疗，药物治疗主要包括抗骨松药物和镇痛药物，但要注意应在专业医生指导下用药，不能自行盲目用药。第三是介入及手术治疗，对于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应该尽早抗骨质疏松治疗，以预防骨折再发生。对于髋部骨折的老年患者呢，在无绝对手术禁忌症的情况下，建议尽快手术治疗。第四是心理治疗以及运动治疗，认知行为疗法可以改善病人的自我控制能力，加强患者对疼痛的理解和积极响应，有助于改善慢性疼痛病人的疼痛感受，提高病人生活质量。不同的年龄段养骨啊，您应该这样做。首先是儿童和青少年，0到18岁之间呢，人体的骨骼快速生长，骨密度逐渐增加，骨量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骨形成过程实现的，因此啊，要确保骨骼的健康发育和最大化骨密度。首先应该保证充足的钙摄入和维生素 D 的摄入，乳制品、绿叶蔬菜和强化食品是良好的钙来源，而阳光照射和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比如说鱼肝油、蛋黄呢，也是主要来源。同时建议加强身体活动，负重运动可以说跑步啊、跳绳和球类运动，有助于骨骼的健康发育。此外进行适当的力量训练也可以增强骨密度。在成年人中啊，19岁到45岁这个阶段，骨量一般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骨形成和骨吸收过程啊处于平衡状态，因此呢要维持骨骼健康，防止骨量减少。该阶段要继续关注营养补充，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多晒太阳，适度运动，注意补钙，有助于维持骨密度，戒烟限酒有助于减少骨量流失。第三呢就是中老年人，45岁及以上的朋友，随着年龄增长，骨吸收速度逐渐超过了骨形成速度，导致骨量开始逐渐丢失和减少，骨骼也慢慢变脆，更容易出现骨质疏松。所以说要预防骨质疏松和骨折，这一阶段的人群要注重均衡饮食，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和其他营养素，同时进行适度的力量训练，帮助维持骨密度和肌肉质量。此外要定期体检，包括骨密度检测，早期发现和干预骨 质疏松，如果有必要可以口服药物进行骨质疏松的干预。最重要的呢是调整生活方式，确保居住环境安全，使用防滑垫、扶手等预防跌倒。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4: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